0: 我碰到一些朋友，他们都50多岁，有的人想要退休，有的人计划退休，有的人这个已经退休。而50多岁的人说上不上，说下不下。当时大人们就讨论一个事情，就说那我们退休的话要准备一点钱呢、啊。他们说啊，前几年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人家说你至少要准备500万的现金哦，然后就够了。而后来发现物价上涨以后啊，就觉得要1000万。最近呢，我们发现呢，即使是1200万，尤其是这2年股市拼命的乱涨以后，你就会发现1200万好像也不够。你想想看，你如果现在55岁，你再活个20年、30年到80几岁，这1200万能干嘛呢？你想的都不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看了就会紧张，开始去想一件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来做一些我的财务分配呢？我怎么样让我能够真正享受所谓的财务自由呢？那这件事情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位专家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这个专家呢，他也是一本书的作者，他是写的一本书叫做新式形态学2.0全方位实战获利系统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啊，听起来什么全方位啊、实战啊、获利啊，你听起来就知道那是干什么的啊。其实是在讲怎么样进股市的哈。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莎拉老师，早安。
1: 于大哥早安，听众朋友们早安，大家好，我是莎拉，很高兴今天能够上这个节目。
0: 对，莎拉老师，这个，因为他为什么要请他来呢？除了他的这个书啊，一上市以后就变成排行榜的第一名，而且不是一个礼拜，是很多个礼拜，我就觉得很奇怪哈，所以我就很好奇。那他是商周出版社出的，我就问了商周的人，商周就说：“对对对，你可以访问一下。”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不是学什么理财的啦，不
1: 不
0: 是学
1: 是，
0: 金融的啦，不是学什么投资，都不是，他是学艺术，是学设计。他早期在这个设计的行业工作了20年，跟我们一样是股市的白纸，
1: 是，
0: 对不对？
1: 对，一开始是。
0: 哎，那要不要讲一下那个你的经历好了？
1: 好啊，好啊，其实我从小我对艺术相关的领域我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其实从小就希望说我是走设计行业的。
0: 对。
1: 那开始进入工作领域之后呢，我也是非常认真打拼。
0: 对。
1: 那家母对于投资这一块很有经验，我在工作几年之后，我就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
0: 家
1: 开
0: 母就是
1: 始？
0: 自己的妈妈，对不对？
1: 是，哎，对，我妈妈她很会操作。那所以，我其实常常想要去，
0: 耳濡目染。
1: 是啊，就是家族耳濡目染，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也应该要来投资一下。那早期的时候，我其实最主要是以像外汇，然后像基金，那种通常不是快进快出，就是可能你要累积一段时间，
0: 对
1: 然
0: 呀，
1: 后这
0: 对
1: 样
0: 呀。
1: 操作。那当然，因为就是累积到一段时间，有赚了一些钱了。后来就发现，我去念 EMBA 中间有点进修的这
0: 对，
1: 个一个时期，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在玩这个未上市啦，或者是上市的这些股票。我就开始跟我妈说：“哎，那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操作？”我是从这样开始的，不然我本来就是设计行业做得好好的，但我为什么想要操作股票，也是想到说哇。我这个年纪如果越来越长，我不可能每个礼拜，你知道，大家周末在这个放假这轻松的时候，做设计的人常常你要办活动要干嘛，全部都是在周末。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要标案，比如说政府标案好了，可能你几天都不能睡觉。
0: 对，
1: 但我想说，好啊，我现在年轻，我可以这样做。当我有一定年纪的时候，我还能够用这种方式在讨生活吗？所以我就开始有一点，就是心里有点开始觉得说要盘算着说好。那我要开始来操作股票了。那是从这样开始。问题是，小白每一次入行，大家都有共同的体验，一开始都是赔钱。就你想要赚钱，
0: 对
1: 然后
0: 呀，
1: 呢，你也投入了很多，但什么都不懂啊。而且以前喜欢听名牌，就
0: 对
1: 听
0: 呀，
1: 听听名
0: 推
1: 牌。
0: 荐呐，
1: 对对，我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推荐我，他真的很明确跟我讲。

0: 一档股票，他就说会翻倍，
1: 嗯，
0: 我就真的就投了几百万下去
1: 啊，
0: 你知道，可是真的翻倍了，
1: 嗯，
0: 好，问题来了，他一旦翻倍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懂现在的现行已经在很高很高的位置上，嗯，然后你听到电视上可能有人跟你讲说，哇，这档股票它还会再翻倍。还会再更飙高，啊，现在大家都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就好像你买不到你就 FOMO 了嘛，啊，
1: 对，
0: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哇，那它跌回来一点点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加码？
1: 再加码，
0: 对，我那时候就再加码。好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上去过了，它就开始跌跌跌跌跌，然后变成腰斩，
1: 啊，
0: 我最后本来是赚翻倍哦，可以出场的，我看不懂啊，我不知道什么是高点，
1: 啊，
0: 所以后来我是什么呢，我是赔钱出场的，即便有名牌，
1: 嗯，
0: 我一样是赔钱出场，
1: 嗯，
0: 那是我的第一支股票。当然后面也还是有很多那种，嗯，例如说你听听电视上会有这个，
1: 专家
0: 分析师啊、专家等等的，他们会讲到哦哪一档哪一档，所以随便乱操作一通。我这样，我记得前两三年赔了大概500，赔了500万。
1: 那就等于是把积蓄都赔得差不多了，
0: 把辛辛苦苦在设计行业赚到的钱，
1: 20年的经验
0: 就这样子，对，扑通，人家那个钱丢到水里面还有声音的，
1: 嗯，
0: 我们那丢进去就没了，
1: 嗯嗯。
0: 那后来我就觉得说这样不行啊，我就想说，哎，我念书，我好歹我也蛮也不算是不会念书的人嘛，嗯，那以前就是我能不能用以前读书的精神呢？我干脆来研究市场，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市场，我就发现说，哎，好像这个技术分析蛮有趣的，我不能只看就是产业面或者是基本面，
1: 对，
0: 哎，我就产业基本面我可以自己看嘛，
1: 消息面
0: 啊，对，消息面
1: 只用消息面，
0: 对，我也不能只看消息面嘛，
1: 啊，
0: 所以我后来想说，哎，技术分析好多人有些人在讲，所以我就开始跟这个理财宝里面有一个老师，哎，我就开始跟他学习，也订他的 APP 啦，进入群组啊，从这个阶段开始有点转变了，但一开始还是赔钱，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当然了，
0: 你学会了东西，可是心态很不稳。
1: 嗯，
0: 例如你觉得说，哎，这个应该，哎，按照技术分析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跟自己想象好像还是有点落差。
1: 嗯，
0: 我就觉得不对，我自己就想要研究一套，是说，嗯，像我这种胆小的人，
1: 嗯，
0: 我不要去追高的，
1: 嗯，
0: 那我要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去进场？
1: 嗯，
0: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每天哦，
1: 嗯，
0: 在一个平台上面写日记，
1: 嗯，
0: 我的交易日记，
1: 嗯，
0: 我交易日记写了十几年了，
1: 嗯。
0: 我每天操作什么股票，
1: 嗯，
0: 然后怎么进场，然后为什么我这笔单做得不好，诶，什么地方做得好，
1: 嗯，
0: 我从这样子累积到现在，像我自己在理财宝的同学会平台，我已经有6000多篇文章了，
1: 哦，
0: 就累积下来6000多篇文章。
1: 你这样讲呢，我们有一点担心呢，就是因为他虽然沙拉老师是从这个白纸开始，
0: 嗯，
1: 可他已经写了6000篇文章所以他现在境界跟我们差很多，哎，我跟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分享，我30年前在股市，但是我这30年来都是一个清白的生活，
0: wow,
1: 我都完全不做股票，完全不碰。
0: Wow.
1: 然后最近呢，实在生活太这个外界引诱太大，就看到股市竟然已经涨到40000多点，
0: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世界啊？然后我会跑去开户。
0: 哦，是是是，跑去开户。
1: 然后呢，开户以后。那我因为以前我在证券业服务，所以我就回到我的老东家，那个都是我们的老同事嘛，
0: 对，
1: 就大家就很欢迎我，就
0: 对对。
1: 然后呢，我2个月之后还是零，
0: 还是没买。
1: 因为我这样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没买呢？对不对？
0: 买不下手，
1: 不是跟你讲了这么多股票了吗？那报东报西报，每家都报来一些，
0: 对
1: 不
0: 对？
1: 啊，包胜包赢包怎么样的啊？哦”然后可是我一看到那个股市的那些资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怎么选呢，欸，那觉得没有一个是值得，哪怕是台积电我也觉得你是莫名其妙，欸，
0: 有点怕怕，
1: 对，
0: 啊，这么高，
1: 这么高，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0: 没错没错，
1: 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曾经在我女儿20岁生日的时候，我跟她讲，爸爸想要买一张台积电的股票作为你20岁生日的礼物，
0: 哦，很有那个啊远见啊，
1: 但是呢，因为最近呢，台积电是220块，那前一阵是200块，我想等他回到200，我买给你。
0: 哦，
1: 啊，从此以后
0: 该不会那个是低点了吧？
1: 从此以后呢，每一次，就问说，哎，爸，我那张
0: 买了没
1: 有？我那张呢？我那张呢？就越现在变成220块，现在变成2000多块，哦，我的妈，买一张要200多万台币。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我是有血淋淋的教训。

0: 到现在为止啊，所以我说我虽然说我好像看起来我是有经验，我看起来我是有历史的，我还曾经开过证券公司，
1: 是，
0: 但是啊，我跟各位报告，我真的摆不下手哎，因为现在的股市我不知道是涨很多很多，是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沙老师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新手，那我怎么来看这个股市投资？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全方位实战获利系统这本新书告诉我们怎么去股市里面取得这个获利的这个一本新书，也是一本畅销书啊的作者莎拉老师，我们刚请教他，也跟他讲了一些辛苦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都不是股市的这个，我们都是股市陌生人嘛，没有弄过嘛。虽然我们在别的地方我们做了很久很久，但是就是没做过股市啊。然后呢，我们进去以后呢，就很害怕嘛，哈。那可是我们又看到这股市涨到很多，那很多朋友他们都在股市里面，都得到很巨大的成就。前几天我们访问一个人，
1: 是
0: 他52岁啊，他也出了一本新书。那他52岁。哦，但是他就辞职不做，做专业投资人。
1: 是是是，蛮多人现在都走这个路。
0: 他12年来，他的资产增加了40倍。
1: 哇哦！
0: 对，那他
1: 很厉害。
0: 现在跟我讲话都是讲说：“哎，你要不要来我家？我最近在那边买了一个别墅，你 要不要看一下。”我看就觉得我的妈呀，这是什么？就你会觉得心很，就不知道该怎么
1: 动。
0: 那我就很矛盾，说那这么高了还可以进去吗？那进去就死了吗？那这两天又是上下起伏波动。

0: 然后我跟提醒大家说，建议各位不要再去操作 AI 相关类股，你可以操作的是传产类，因为其实在这市场上不会永远涨个不停的，也不会永远跌的不停的个股。那这时候就是变成像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比较偏向你要去选哪一种类别的股票，它可能是在相对低档的，即便大盘在高档哦，还是有很多本来之前躺平的，然后你如果在它准备要起涨的位置上买进的话，相对它比较安全。你在后来我的一些学生听我讲，所以他们就把高价的卖掉，换成比较偏低价位的。就现在股市这样大震荡，像我自己手上其实今天都是涨的，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说需要一点学习跟经验判断，就实际上还是可以抓到很不错的股票，即便现在的高档。
1: 刚刚沙哈老师讲的那个内容啊，要在什么什么高档的时候你把它卖掉，然后呢什么什么什么在低档的时候你就进啊，就是我们常讲我们人生中我一直都想要买低
0: 卖
1: 高对，
0: 是
1: 买低卖高，
0: 简单来说是
1: 这样，但是这个我们很少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有沙哈老师才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0: 没有，所以要看我这本书啊，我书里面有教
1: 哦，当场还卖起书来了。
0: 但今天还是可以分享一些小技巧。
1: 嗯，哦，
0: 对
1: 对
0: 对，今天在于大哥节目要分享，
1: 还是很可怕，啊，
0: 有点模糊，对吧？
1: 对啊，对啊，
0: 对对对，你如果这样初步来听的话是这样子。哦，还有，我等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挑选，对吧？像我刚刚讲说，哎，我不知道怎么选啊。像我可能知道怎么选，可是一般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不知道。这时候有一个最简单的一招，就是什么呢？ETF。
1: ETF
0: 对，因为 ETF 它本身它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现在有很多的券商，他们基本上操盘手很厉害的，你可以去看他一些历史的经验下来，例如说现在有所谓的高配息的 ETF，也许它的震荡不会这么的大，但是呢它至少保证你，例如说年息十几%，年息十几%也不错啊，你如果存放在银行
1: 非常好啊。
0: 对啊，你存放在银行现在才多少钱，对吧？
1: 对，
0: 但你如果说你可以找一些比较稳定型的，哦，我今天不是主动型，因为主动型 ETF 它会顺着大盘很剧烈的波动。那像我都会跟我学生推荐三档，好比说0056， 我现在配给各位听，好，最简单的玩法0056，因为它是这个元大高股息，对吧？
1: 这是最资深的。
0: 哎，对，它很资深啊，对，它很久，相对来说它安全，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一档叫做00919，它是群益的，群益也是高股息。好，那再一个是00878，00878这是国泰的。好，为什么有时候我会建议我的这个学员们利用这种所谓的组合式的 ETF？ 当然啦，因为很多他们上班族他也没有办法每天冲进冲出，我也有一票学生他们就是每天可以当冲啊，隔日冲啊，玩这些期指什么的，但有一部分人他没有办法每天盯盘。OK， 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说，
1: 就我们
0: 的普通
1: 人，啊，你
0: 可以，
1: 就是，
0: 对，所以你
1: 就
0: 可以
1: 就买这个稳定，
0: 对，你就买相对稳定型，而且他一年配，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不是一年才配给你，现在有很多的 ETF 以前可能说一年配一次，半年配一次，对吧？现在他是怎么样呢？一季配一次。好，为什么我刚刚建议大家这三档，这只是举例啦，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研究，哦，相关 ETF。那这三档是因为例如说你买一档它是一月四月七月十月，然后第二档它可能是二五八十一，第三档是三六九十二。那这好处是什么呢？每一个月你都可以拿到利息，对不对？
1: 更重要是
0: 这三档
1: 施生辉你认得吗？
0: 施生辉
1: 就是就大家讲说十年前就开始推他叫 ETF 支付，
0: 哦，ETF
1: 支付，
0: 哦，
1: 他在推 ETF 的时候他来过我节目，他是我的老朋友啊，三十年的老朋友，
0: 是
1: 他就觉得说，他说你想想看，你每天你要去买股票还要选股吗？累都累死。
0: 对，
1: 那你知道吗，有一群人一群专家帮你看，每天看，
0: 是，
1: 对不对？那他帮你那收一点手续费，对不对？
0: 对，
1: 这么简单，你太简单了。不是说像有时候你代客操作什么收你个10%-20%，
0: 对，
1: 不用，
0: 他也不一定赚钱哦，有一些哦。
1: 那这个 ETF 他就帮你专家厉害的人，
0: 对对对，
1: 他帮你做股票，然后只收一点点的手续费，然后呢， 多好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多好，
0: 对
1: 啊，所以他就推荐这个东西
0: 啊，对，
1: 所以说他说特适合我们这种白纸，是不是？

0: 来说，就是你就比较不用自己再去顾，然后还要自己挑选。而且像我刚刚提到这种类型，它好处就是说，每一个月有些如果是退休人士，如果你有一笔钱放进去，你可以每一个月都拿到它的利息哦。
1: 对对，
0: 是每个月都可以拿到。如果我们有一个假设的逻辑是说，股市其实各位你看，从二三十年前一直到现在，它的曲线一直是一个上升趋势的曲线。
1: 是啊是啊，
0: 对，它可能中间，哎，我说我不能永远的涨，可是它中间一定会有先休息一段，继续后面又上拉。所以只要这个上升趋势不停止的话，你任何时候买进的 ETF 到后面你可以赚到所谓的资本利得，也就是它的价差嘛。
1: 对，
0: 再来就是它的利息收入。那我也是，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是比较接近退休生活的，跟如果你今天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壮年，你如果现在要存，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说反正你如果还有收入的情况底下，你每个月固定拨一笔钱投进去，对吧？
1: 定时定额。
0: 对，你就用定期定额，你也不要管今天就算股市崩跌那更好，你搞不好投更多一点，因为你越低的话，对，低价嘛，对吧？好，买进之后呢，你就把每一个月，因为我们刚刚讲如果你是用这样三支配，你每一个月都可以拿到利息，对吧？你那利息不要把它拿出来，你就继续投进去，因为这叫做复利。爱因斯坦曾经说，这个世界上第八大奇迹就是所谓的复利嘛，复利的力量。所以就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青年青壮年，我就有我收入的部分，我就是这个投进去之后，他只要每个月配我的利息，我还是把这个利息呢再存进去，再投入、
1: 啊、
0: 那你只要放个十年二十年，其实到后面他那个滚出来的就会相当的可观、
1: 啊、对，因为 ETF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有人帮你看着嘛。
0: 对对对，
1: 股市不好的股他就帮你踢掉，
0: 他
1: 会帮你保持在很新鲜的状态嘛。
0: 是是 是
1: 你想看这些事情有多好。
0: 是、啊、
1: 而且刚老师讲的说、
0: 啊啊、
1: 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其实没有技术啊也没知识、啊、的人、哦、特适合买 ETF、哦
0: 相对来说的确是这样。
1: 对对 对, 对，那有人告诉我，他说你要投资股票有三件事情、啊
0: 嗯嗯、
1: 有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的。
0: 是，
1: 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你要去研究那个产业，
0: 是
1: 譬如说我去投资是晶圆制造。
0: 对, 对、
1: 哦、那你就要对这个产业你真的花功夫去研究、
0: 嗯、哼，
1: 然后第二个你要在这里面找这个产业是不是有世界级的市场
0: 龙头，
1: 而且是龙头，
0: 龙头
1: 对不
0: 对？
1: 世界级的龙头。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你在这个产业里面，这个产业链里面呢，你这家公司是不是有龙头，就等于是两个龙头。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有底气啊。
0: 是是是，
1: 你知道这个东西你买的不是那个人家随便跟你讲的。
0: 对，
1: 我以前在做证券业的时候，
0: 是
1: 啊，我三十就是1990年代啊，我那时候我在嘉义有一家公司，我们有一天碰到有一个医院的老板娘，大概80岁了吧，他跟我讲说他买了国票
0: 啊，
1: 我说、
0: okay.
1: 啊国票，问他你知道国票是干什么的？
0: 嗯，
1: 他说应该是卖车票的吧。对，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就像这样随便乱买是不行的，
0: 是蛮危险。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莎拉老师来聊一聊，那我们怎么进入市场才不会踩陷阱。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的特别来宾莎拉老师，他的那本新书叫《全方位实战获利系统：新式形态学 2.0》。那他是股市的，我觉得是一位高手嘛，哈。那刚刚也知道他这本书竟然在我们的书市，不是股市，在书市里面竟然卖到第一名去，那表示真的是很厉害啊。那我看了一下他的书啊，我以为我是应该看得懂，因为我以前在股市服务过嘛，哈。
2: 是。
1: 就我发觉那个书还真的要花点功夫看，不太好看，而且看了一下就睡着了。那可是我还是有一些事情我想问老师啊。
2: 好啊，
1: 就是说买股票哈，
2: 嗯，
1: 我们新手上去最常碰到的就是碰到陷阱。
2: 嗯，
1: 但是这个陷阱他来的时候他不跟你讲他是陷阱嘛，
2: 是啊，
1: 都是跟你讲是好消息嘛，哈，
2: 啊，
1: 就是跟你讲说，哎，我跟你讲啊，我最近怎么怎么研究发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好股票，我跟你讲啊，怎么，然后啊，我跟你讲哦，上一次我怎么怎么，就跟你讲很多好消息，很多历史的故事，对，
2: 对。
1: 然后买下去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人家那个作手啊，可能都已经布局不好了。
2: 是啊，
1: 你不好不好
2: 地是要宰你的，
1: 你知道不第几手你才听到这个消息，
2: 一定是这样，
1: 对不对？他那个做手可能在一个买的时候低档进货，然后等到他开始推的时候，他要出货的时候就开始讲好消息，对不对？
2: 是是是，
1: 然后跟媒体结合嘛，
2: 对，
1: 发一点那个消息，对不对？然后就
2: 常常是这样，
1: 然后这样子做，
2: 对，常常是这样。
1: 那我们常常都被杀得很惨嘛，就是蔡澜族都被杀很惨嘛。
2: 对，
1: 老师你刚刚也讲了，看样子你以前也曾经付过学费嘛，
2: 付很多。
1: 你们讲一点这个陷阱到底有哪一些啊？
2: 好，哎，其实我过往的经验，我记得我当时有一档也是做，他是做车子相关的一个行业，然后呢，这个电视上都会告诉你说，哇，他接下来前景有多好，有多好啊，对，相关的，然后就跟你讲好的有多好，结果你每一次跳进去，我那时候真的是跳在最高点，
1: 嗯。
2: 他那时候是三位数，快600块的一档股票，一张60万。你知道我最后出场的时候，已经剩下两位数，从三位数跌到两位数。
1: 600块跌到几十块？
2: 对对，
1: 就算是90块好，也是变成六分之一。
2: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啊，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市场上大家都在讲某一档股票的时候，

0: 就危险。
1: 嗯，
0: 因为代人家不是说有个所谓的差协同理论、嗯、如果市场上都在讲某一档某一档某一档的时候，
1: 连差协同
0: 连差协同
1: 都在讲股票，
0: 对 对, 对的时候，你就要很小心，那代表已经过热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判断点、嗯、那当然还有一个判断点、嗯、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我的这本书，或者说你可以收听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固定的也是免费直播啦、嗯、就说我会跟大家讲现在其实相对行情是高还是低，因为你就会有个基本概念，我不会在高行情的时候我去入场。
1: 根据你的那个刚刚讲的差协同理论，
0: 对，
1: 因为我们家最近隔壁的那个邻居太太七十几岁，她跑来问我股票，这是不是符合那个什么
0: 符合、啊、连我你知道连我周边的亲朋好友以前都不玩股票的，
1: 对、啊、
0: 看我在玩都有，你知道有时候都会有点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哎呀那个东西怎样怎样，现在都来问了，哎、欸嗯、哪一档哪一档，哎、欸、这个怎样怎样，哎、欸、我要开户，
1: 所以现在要小心哦。
0: 可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各位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国际新闻要看，有时候你不要看那种你知道有些台就好像在卖药一样推销给你的那种不要看，可是如果是国际新闻要看、嗯、为什么呢，
1: 大事
0: 像今年、嗯、年底有一个很重要的大事是川普其中选举、
1: 嗯、
0: 他要选举了，他 suppose 会让他的美国股市不能太难看，
1: 维持荣景，
0: 对，他至少2026的你知道从现在
1: 台湾也是
0: 最近对一样的情况嘛，因为台湾也是类似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通常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买股票最好是在第四季的时候，为什么、嗯、很常会碰到就是七八月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些震荡或者是降温的情况、嗯、到了九月十月它会有一个筑底的过程，然后到十一月十二月很多国内的投信要做账、
1: 嗯、
0: 它要有所谓的做账行情、
1: 嗯、
0: 或者是说呢到明年因为一二月不是这个、嗯过年吗、嗯、通常我们说过年都会出现一个高点、嗯、所以如果你希望说哎、欸，我要做一个小波段可能做一个中线的布局，那你可能每年你要考虑的是到了八九月开始有一些可以布局的东西、
1: 哦、
0: 那
1: 就可以进货，
0: 对，
1: 因为那时候股市不好嘛，
0: 比较不好，然后正准备可能打底要拉起来一段、嗯、那尤其今年它不见得会真的下很多，像去年四月那时候不是一个关税的关系、嗯、所以为什么说国际新闻很重要、欸、
1: 你要
0: 去 follow、
1: 那
0: 個、
1: 你讲说去年四月还创下了最大单日跌幅，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
0: 你要一片全部都是跌停、欸、连指数都跌停哦、喔，还不是个股哦、喔、
1: 那天跌了2953点，
0: 是啊是啊，2953点，
1: 对
0: 啊，但是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在一万点的时候看跟现在四万多点它最大差异是什么，其实你去看涨跌幅度、
1: 嗯、
0: 例如说1%好了，我在一万点的时候一个 percent 是100点而已、
1: 嗯、
0: 但现在哦1%就是400点，你知道那个落差是这样子来、嗯、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哇现在点数怎么震荡这么大、
1: 嗯、
0: 其实不是，那是因为整个的基数放大、
1: 哦、
0: 所以你会觉得说哇怎么一跌跌这么多，一直在创历史新高，我敢跟各位保证以后这个历史新高就会一直被突破，
1: 嗯，
0: 因为你只要指数未来
1: 一直越来越大，
0: 对，你规模越来越大 suppose 就逃不掉、
1: 嗯、
0: 然后我还是要跟各位说就是现在情况跟以前不太一样，比较特殊的是只要 AI、
1: 嗯、
0: 你知道接下来两三年如果 AI 仍然保持、
1: 嗯、
0: 而且它真正会有实质的、
1: 嗯
0: 哦、实质的业绩进账的话、
1: 嗯、
0: 其实后面还是会
1: 还是会好，
0: 还
1: 没有太高嘛，对不对，
0: 你就如果说这是相对论嘛，
1: 对啊对啊，
0: 有时候你说我哇那时候1200您说12000多点的时候你觉得好高好高，那你现在回过头看你就觉得、嗯、那时候怎么会是高，
1: 对啊，
0: 就是类似的意思，
1: 某些角度来看像我们现在有些企业是已经是世界级的规模嘛，
0: 是是是，对，
1: 但是它的股价折成美金的话也不过几十块、
0: 欸、其实对、啊、
1: 几十块
0: 也没有很高、啊、
1: 对不对，你看那个他们
0: 美股都涨到哪里去了，
1: 几百块的都大有所在、啊、
0: 然后一直拆分拆分拆分、
1: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这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啊，就是我都用过去的那个态度去看说啊过去这不是才30块吗，怎么现在变300块
0: 了，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哦、我们有好朋友啊说哎不是你前阵子股票才27块吗，怎么现在变成900多块了就莫名其妙吗，
0: 是啊，
1: 你有卖不一样东西 啊也没有，
0: 是啊，
1: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事情啊，就是刚我们也谈到就是股市会波动是正常的，
0: 对，没错没错，
1: 巴菲特跟我们讲当大家都贪婪的时候
0: 我们反而要
1: 你要
0: 对你
1: 要
0: 谨慎

0: 对，然后当大家都恐惧的时候，
1: 对 你反而要贪婪了，
0: 你要贪婪，
1: 对
0: 对啊，
1: 对对。
0: 所以当大家害怕的时候，就你就是可能是你买进的时候，
1: 是是是，
0: 存货的时候，
1: 是 是。
0: 当大家都贪婪，哇，拼命炒，拼命热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你是要小心，
1: 对，
0: 你不要乱跟进去。
1: 对 对。
0: 那有货的人当然就可以出货，没货的人你千万不要再贸然的就糊里糊涂的跟进嘛，
1: 是是是，
0: 这是最常看到的。
1: 对对，
0: 陷阱嘛，
1: 是没有错。
0: 那老师刚刚前面还有讲到一个陷阱，就是不要随便听消息，对不对？
1: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如果大家稍微懂一点线图，你知道股市有一个循环图，
0: 对，
1: 就是说如果现在在相对低档发消息，其实那消息不见得是坏消息，因为聪明钱要进场了，所以他要先初步发一点点消息，让有一些大户啦、大资金啊，他们先进来先等，然后开始中间中段它在爬升的时候，可能会陆续放一点好消息，这时候其实还可以进。可是如果说来到相对很高档的位置的时候，你再听到到处在放烟火的时候，那个就很危险。所以有时候也不能说消息面全然不能听，你要看这档股票它当时位在什么地方，才能做决定。
0: 老师，我可以问一个纯一点的问题吗？
1: 啊，请问
0: 什么叫高档？你知道吗？我们买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买台积电买600块的时候，说哇塞，怎么这么
1: 高
0: 了啊？贵和哎呦，怎么一眨眼都淘宝了1000块？1000块这怎么能买呢？我600几块都没有买啊，对不对？现在1000块，像我刚刚讲，我女儿200块的时候
1: 我
0: 都没有买啊，
1: 对，
0: 现在1000块，那怎么能买呢？
1: 买不下去，对吧？哦，好，最简单可以观察的方式就是说，你去看它，如果说。我们会讲说日线图，日线图如果它已经请大家记得一个东西，如果你有在操作股票的人，好，我教大家看是一个叫做 KD 指标的东西，我先讲最简单最简单，好， KD 指标如果到80几90几了的，请你就不要碰，KD 指标如果回到20附近的，那就可以开始观察，就是它已经它的那个比较降温下来的，就是你从一个最最简单最基础的观念，
0: 其实我们这个 KD 值啊，你在 Google 上面啊，你
1: 对查一下，哎，对对对对对，
0: 某一家股票，
1: 哎，现在 KD
0: 它的 KD 值是多少？
1: 对， 对， 对， 对，
0: 其实它就会告诉你，
1: 是是 是，
0: 老师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80或是20，
1: 哎，
0: 到80你就要
1: 小
0: 心
1: 小心一点，
0: 对
1: 对对，
0: 80、20的时候你就要开心一点，
1: 开心，
0: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莎拉老师来谈一下那。从一个资深的股市投资人，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讲，要给我们一点什么样的鼓励？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莎拉老师从他的这本新书《全方位实战获利系统》这本新书里面，我们就体悟到，其实股市啊是一个充满了浪漫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人在那里面曾经致富，曾经变成很多很多的财富从那里来，但是呢相对的有更多的人，尤其是新手进去以后都重伤重伤累累的出来，
1: 真的很多。
0: 对，那所以我们刚才讲说，那我如果是一个现在我是零基础，我只有小额的资金，可能我手上就有十万块钱，
1: 是
0: 那上班族我也没时间天天盯盘，
1: 没错，
0: 那我怎么着手啊？
1: 好，
0: 那老师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
1: 哎呀，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股票市场毕竟是一个风险跟机会并存的地方，所以像我自己在跟学生常常说，我说我们绝对不是只看重获利，我反而是风险看在第一位。所以你要怎么样去避开风险？有的时候因为大家听到市场上很多人会讲说，哇，那个什么哪一档股票，或者是香港仙股啊什么的，很便宜哦，干嘛干嘛的。我觉得那个你一定要先调查清楚，因为在某种层面它已经是诈骗行为了。哦，我觉得现在大家，尤其大家又搞不清楚的状况底下去操作那些的话，就很危险。好，那我觉得还是要以，例如说你如果是操作台湾的股票，你一定要找合法上市上柜的公司。再来呢，你也要找的是这个好的券商。好比说市场上很有名的券商，前几名优质的券商去做投资。那再来就是，其实我的学生里面也有很多他们真的是小资，就像您刚刚说到，他可能没有很多的资金可以操作。但我会建议各位，就是说如果你还有在工作当中，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你可能每一个月抽假设 10%好之类，对吧？你把这些钱就是固定的去投。好，我们刚刚有提到 ETF， 这是一种做法。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买零股。有一些股票你会觉得，哇，优质股票它好贵，例如说台积电一张200多万，很多小资说，哇，我怎么买得起？那你可不可以每次就是买一股，对不对？你就是买零股，慢慢慢慢的存。那这个存的过程，哦，你要挑
0: 零股是零星的股票，
1: 对，
0: 不是成一张的股票，
1: 对
0: 对，
1: 就是例如说，因为我们一张股票是1000股，好，1000组合起来的一张，所以你也可以分开买，就是我说买一股就好，我每次就是买一股，然后我就当做是一个存钱的方式。
0: 我最近我们家搬到5股去住，因为每次都是
1: 买
0: 5股，
1: 怎么幽默？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说用零股的方式。好，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要挑选股票的话，你有时候说，哦，我可能买进去它不会一直涨，它可能也会有回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自己比较心安，不要觉得会紧张？很重要的一点是去挑那些有高殖利率保护的个股。什么叫做高殖利率？好比说它每一年都会配发你至少能够有 5%， 这个我们在定义里面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高殖利率的个股。像我们刚刚讲说 ETF 有些好的甚至年息可以到10几%嘛，但是如果说你说股票，哎，我也可以就是 5% 以上就算是蛮不错的。那高股息好处就是说，就算你放在那边很长，它有一段时间可能在震荡什么的，但是你至少每年都可以配到息的这件事情。然后大家也不要太担心，是因为像这两三年

0: 只要AI 产业继续往成熟的路上迈进，
1: 对，
0: 而且很多的公司它只要是有实质的业绩，它不要一天到晚天花乱坠，因为前面一两年可能大家有会有本梦比，
1: 对对对，
0: 所谓的做梦行情，
1: 对对对。
0: 但接下来如果说很多公司它是真正有来自 AI 的实际业绩进账的话，那这种公司它又每年固定配，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什么叫固定配，例如说连续十年当中，它都有配息。而且不要说今年配十块明年配一块，这种落差太大的可能也不是很理想，
1: 对，
0: 他最好每年都是固定就是 5% 上下这个附近，诶，那每年都有配，那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点类似定存的目标，
1: 对，
0: 这样子的方法来操作的话，我觉得风险相对我们已经把它压到很低很低，因为我们常讲说风险大的产品基本上它不是投资哦，它叫做投机，
1: 对，
0: 那我们也当然不希望大家是站在投机的角度，因为毕竟就是
1: 对啊对啊对其实刚刚老师已经跟我们讲了一些方法哦，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最近啊我除了是股市的那个一张白这个新手之外，我也是电脑程式设计的新手。
0: 哦，您现在开始研究这一块？
1: 我以前不会，完全不会写电脑程式。虽然我有去学过，
0: 是是，
1: 但是因为我年纪很大去学，所以很快就忘光光了。可是我最近啊，我帮我自己设计了一个股市的管理系统。
0: 哦，
1: 很简单呢。为什么？
0: 你说利用 AI 吗
1: ？AI 对，好可怕！现在我用自然语言。就是说我要你帮我做一个管理的记录的表格，
0: 不需要程式语言，对，
1: 里面有哪些功能，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把一项一项条列下来，
0: 对，讲给他听，
1: 像刚刚老师讲说你可以帮我看 KD 值到80以上的有哪一些，
0: 对对对，是，
1: 那 KD 值在1到20
0: 的
1: 时候是有哪一些，
0: 是是是，对，
1: 那你把你放在那个程式里面，
0: 对，
1: 他就帮你
0: 自动整理了，
1: 自动做出来，我就用 AI， 就用我用的是 cloud 了哈，你其实各种啊，
0: wow，
1: 什么其实都很多都可以做，
0: 对对对，
1: 他就把你做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你觉得不对的地方，你可以跟他讲，叫他怎么
0: 修
1: 改，
0: 没错，
1: 那你从头到尾都是用自然语言哦，
0: 对啊，
1: 我说啊，你这个表啊，这个数字这个地方不对，
0: 对，
1: 这个位置不对，什么，
0: 是是是，
1: 他就会帮你改哦，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你就可以不要那么忙的去去。怎么讲，就是去
0: 对，他帮你都 study 完了，
1: 对不对，
0: 他替你节省很多的时间，
1: 对啊，所以刚刚老师讲几个，像譬如说定时定额这件事情，譬如说这个你选择这个AI 的相关的一些什么新闻，你也可以把这些都放进去以后，
0: 可以，
1: 他就会噼里啪啦全部就跑出来了
0: 呀，yeah， good idea，
1: 对不对，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是吧，
0: 对
1: 啊，那我前几天跟几个这个电脑业的人嘛，因为我还有做一个数位转型学院嘛，有时候我跟这些专家们，
0: 是是，
1: 数位转型专家们吃饭，那他们都有做一个叫做龙虾，
0: 没错，
1: 太可怕了，
0: 之前有玩，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做完刚刚讲的 AI 的这个小小程式之后，再做一个 AI agent 在里面，他还帮你收集资料，
0: 是，
1: 还帮你下决定，
0: 没错，
1: 还会帮你看到说，哎，那你刚刚讲的那个要这个什么 KD 值到80的，我跟你讲已经有这几个，
0: 对，
1: 然后呢这几只股票里面你拥有的是哪几个，
0: 对对对，
1: 那他会说我帮你卖掉好吗，
0: 对对对，是，
1: 他帮你下决定，
0: 真的像一个秘书一样，
1: 好可怕，
0: 在帮你做事，
1: 然后呢你还可以跟他讲说那到20的有哪几只，他说哦，这20的是这几只，你要不要帮你
0: 加
1: 码进，
0: 是是是，
1: 就是这个，所以说大家虽然我们是白纸哈，但是我觉得把 AI 结合的时候就无限可能都会出来，
0: 对啊，是啊，
1: 对，
0: 是啊，
1: 所以我们就不一定要像沙拉老师那么花十几年的功夫做了什么600篇的文章做了几十年的6000年的 文章，然后用什么写日记写了十几年，
0: 对，
1: 不用啊，我们现在其实是用 AI 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很方便很容易的，对不对，就可以，
0: 可以啊，
1: 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嘛，
0: 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哦，那最重要老师要我们要讲一个事情，
0: 是，
1: 就是股市啊投资是有赔有赚哦，
0: 对啊，当然，当然，
1: 你千万不要认为说股市你学了什么技术你听到什么消息就铁赚了，

0: 没有这回事，
1: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0: 不可能，
1: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但是呢，你要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系统。
0: 没错，没错。
1: 就像我们莎拉老师一样，
0: 这个，
1: 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系统，然后经过长期的不断修正、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调整，结果呢，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有效。你每一个人，其实，在 AI 时代，你都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系统。
0: 是是是，
1: 然后当这个系统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享受那个所谓的投资的愉悦。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那当你亏本的时候，你要骂谁，你也知道要骂谁，对不对？对，所以说股市投资是一件充满吸引力的地方，
0: 是，
1: 但是里面是陷阱很
0: 多，
1: 埋伏很多，
0: 对，
1: 好人很多，坏人
0: 也
1: 不少，
0: 是啊，
1: 对
0: 对对。
1: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来我们节目里面，谢谢莎拉老师，
0: 谢谢，谢谢各位，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2: 本节目提供之财经资讯及观点为受访来宾个人分享，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

0: 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各地晴朗稳定，23号到27号水气略增，西晴东偶遇，28号到30号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但各国模式模拟它的强度及动向都有显著的差异，还有待持续的观察。中央气象署在清晨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时强降雨，高雄及屏东慎防局部大雨发生，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塌方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水。今天明天两天偏弱的东北风，水气少，各地晴朗稳定，白天偏热，夜间微凉，中午前后慎防紫外线，中南部山区、华东山区偶尔有局部短阵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根据部分计票结果显示，俄罗斯执政党团结俄罗斯党将在被总统普丁视为对乌克兰战争支持度考验的国会选举当中轻松获选。这套不容易易受到严格控制的政治体制下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团结俄罗斯党以 57.5% 得票率遥遥领先。官方数据显示，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展开攻击之后，伊朗经济在这场中东战争当中萎缩幅度超过了10%。继也门冲突重启之后，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首度成为飞弹攻击的目标。美国警告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支持的也门什叶派叛军青年运动之间的战斗恐怕快速升级。美国纽约市倾向左派的市长曼达尼的办公室在20号宣布，总统川普明天将和曼达尼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与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在纽约会晤。贝森特指出，对话为川习会搭建舞台，美中元首将在24号举行会谈。人工智慧对话机制、关税的战修兵延长，还有稀土供应等等，都将是经贸和国安领域的烽火重点。

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对整个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并计划在近期宣布制裁措施，此举将进一步的加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打击力度。德国首都柏林20号举行邦议会选举，左派党开票结果领先。德州奥斯汀政府官员表示，一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探员20号开枪击中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已经送医治疗，情伤势严重，但是稳定。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Love联播网，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谢谢听众朋友常常是准时收听的，是我们也期待呢每次和听众朋友相会，我们也是万分的期待，也希望听众朋友一样哦，也能够呢在我们的这节目当中更多的感受，我们希望能够陪伴在您身旁。好，我们看到呢这礼拜六礼拜天过去了，那可能很多的跟好朋友相聚啦，回去跟家人团圆啦。好，我想不管如何，这个礼拜呢我们还是要认真工作几天，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接4天的假期咯。好，所以每时每刻都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来面对咯。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行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今天9月21号哦，好921，我想大家对这一天呢，都会在台湾人的心中呢，都会非常的担心难过。没错，今天是921大地震的一个日子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今天是9月21号国家防灾日。待会气象过后，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今天在天气方面，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清晨南部及中部山区有零星下雨，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哦。还有嘉义以南和中部东半部

则是属于普通哦。那大家一定也担心哦，就是想了解一下，礼拜五开始到下个礼拜一是中秋教师节四天的连假哦。那下个礼拜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迎风面水气稍增，东半部和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周二到下个礼拜天高温预测，所以要请大家也多多的来注意一下，中秋连假恐怕呢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可能会变天哦。刚刚我们提到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今天有个演习要登场哦，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现在是9:20哦，这个呢就会在中央气象署上午接力测试地震和海啸，上午9:21会发送地震速报测速哦，所以现在剩下几秒钟就会有地震测报测速，全台的民众的手机都会收到演习的讯息。好，这是全台在9:21会发送地震速报测试，那到9:30会有另外的一个这个针对沿海地区发送海啸警报。好，现在呢我的手机已经有这个2015年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地震速报演练，临阵应变，趴下掩护和稳住。好，在9:21的时候，我的因为手机是关震动哦，所以我的眼睛看到它已经在我的手上震动了。这是全台民众的手机都会收到演习的讯息。9:30则是针对沿海地区发送海啸警报的测试，这是沿海地区会有海啸警报测试，是9:30。10点的时候会再发送解除讯息，所以大家呢不要恐慌，因为测试讯息的开头都会标注20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好，所以这些演习，好，所以呢请大家刚刚已经收到了9:21只要有手机的人都会收到哦，所以不用紧张，不用恐慌。不过呢，未来如果遇到真正的突发灾害，请您记得哦，到时候警报讯息就不会再出现演习两个字了，所以务必你要当时要把握时间迅速避难哦。如果面对无法预测的天然灾害，最好的应对方式不是恐慌，而是把正确的避难直觉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平时多一份的准备，灾时少一份的风险。每年9:21的国灾防灾日，国家防灾日，就是我们检视家庭防震准备、落实灾难演练的最好时机哦。防灾从来不是纸上谈兵哦，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多趁着防灾日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检查一下家底是不是已经有准备所谓的紧急避难包，物资是不是齐全，确认家里的家具是不是牢固，是不是有固定呢？好，这也是提供给您参考一下。9:21国家防灾日，刚刚9:21已经全民的手机都收到了演习的讯息，9:30会针对沿海地区的民众发送海啸警报的测试，10点就会发送解除讯息咯。提到在9:21，哎，正好呢是各个学校第二节课，所以昨天呢

有很多的高中生呢、啊、就疯传给同学哦，明天第二节课记得关机哦。好，因为你不能想哦，因为有一些学校呢，是部分高中是还是实施上学禁用禁带手机的。如果你怕手机这个被警报测试曝光被没收，哎，这学生就说赶快赶快，一定要关掉哦，不能关静音或震动哦。好，一定要关掉。不过有人也开玩笑说，那大家一起响，全班一起响，就听不出是谁的啦。哈哈，千万不要这样子啊，因为确实有一些学生呢，他们还是偷偷把手机带到学校，或是交给老师集中管理的是所谓的备用机，自己手边还有一台手机。可是刚刚的测试警报是不是让很多的手机现行呢？好，这也是在昨天有的一个状况啊。好，这个学生彼此就疯传说，明天第二节课一定要关机哦。不少外国人来台湾都会搭桃园机场的捷运哦。近日有日本的一个网友来台洽公，搭乘机捷的时候就拍下了两张车厢当中的把手的照片哦，而且他们还大赞说不愧是台湾。起初大家看不懂到底他拍什么，后来发现呢，仔细一看是从事自行车用品相关行业，所以他在称赞的是扶手接合处焊接的很漂亮哦。好，所以这看到呢，在这当中啊，原来他自己从事的是这项工作，所以他第一张拍下车厢里的立柱啊，车厢里的立柱呢，这当中啊是有这个一根柱子中间分开变成四只把手，它可以让更多人可以来抓握。好，那第二张它拍的是一个大把手有一个焊接处，他说不愧是台湾哦，因为这是大家不懂，这是焊接很漂亮吗？还是手工做得很好呢？后来啊才知道，原来自行车车架的焊接技术也是呢台湾富有盛名的哦。所以有人说不愧是做出捷安特的国家哦，这感觉很不错哦。好，让很多人这当中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始很傻眼，后来才了解为什么这个文章啊竟然吸引了2000万人次观看哦。原po也不明白，只是传了两张捷运扶手的照片就能够达到千万曝光哦。

良好的睡眠对健康息息相关哦。其实我们不是要靠累不累来想自己到底该不该睡哦，不是哦，而是呢你要去想睡觉，还是要靠褪黑激素的分泌，环境要够黑，人体才能够进入到修复的模式哦。所以我们呢只要看到一点点光，就难以全然进入修复的状态哦。所以像是墙角的小夜灯啊，插着充电的手机荧幕闪烁啊，其实都还是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哦。医师提到呢，这些其实都可能会让人体不自觉地保持清醒哦。所以人体不是靠你累不累来决定你要不要睡哦，而是呢当环境有一点点光，即使不亮，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就会回报大脑天还没黑，于是你的褪黑激素就会被按下静音键，深层睡眠延后修复。

复、代谢、荷尔蒙可能都会打乱了。所以睡眠不佳除了会让人变胖，还会危害心血管和代谢系统哦。研究显示，夜间人工的这个人工光曝露跟代谢疾病还有心血管风险上升是有关的。所以长期打乱你的生理时钟，会降低胰岛素敏感度，也会提高糖尿病的风险，还有过度活化交感神经，增加心脏负荷，身体慢性低度发炎也悄悄的累积哦。真正有效的夜间防胖护心脏的守则是睡前一个小时，房间越暗越好，比早睡更重要的是要够黑。小夜灯不是必需品，如果真的需要，你要选择暖色、低亮度、间接照明，还有手机不只是光，也是一个刺激源哦。只要我们滑一下手机，透影黑激素就会直接向后延后30到60分钟，让夜晚回到该有的样子，就是黑、静、稳定，这是我们身体最熟

厨房常用的便利厨具，如果维护不当，是不是会成为健康杀手呢？营养学的医师提到啊，有一名罹患肝癌的妇人到门诊咨询，经抽血检查，赫然发现她体内的 PFAS 就是全氟及全氟烷基物质的浓度严重超标。后来再问她的生活习惯，才发现呢，她习惯使用涂层早就已经剥落、布满刮痕的老旧不粘锅来烹调三餐呢，可想而知，他是长期把微量毒素吃下肚子，无意间也埋下了致癌的隐患呢。这个所谓的 PFAS 是很难经由人体代谢的永久化学物质，常常用在提供不粘锅良好的防油防水的涂层，长期暴露在高度 PFAS 的环境底下呢，和脂肪肝、肝纤维化还有肝硬化等肝脏病变会密切相关哦，而且甚至会大幅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哦。如果本身呢已经有肝脏病史，会有慢性肝病的风险，接触这类的物品无疑是雪上加霜啊，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节省而赔上你的健康哦。所以这个不粘锅的安全使用很重要哦，使用的时候千万不要大火空烧，这可能会释放出有害的烟雾。烹调的时候，请改用木质或细胶的铲子，清洗的时候请采用软质的海绵，千万不可以用金属铲或钢刷、哦、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家里的不粘锅的涂层到底还是不是好的啊，你可以把水放进锅里煮沸，观察它的气泡，如果沸腾的气泡大小是均匀一致，那代表涂层的状况还不错良好，如果气泡大小极不平均，那代表涂层结构已经被破坏了，就算表面看不出来明显的损伤，也请你果断的把它淘汰换新啊，也就是丢掉啊，千万千万不要用这个毒锅把这个毒素长期让你和家人吃下肚啊，所以不要以为没有掉漆就还算安全哦。好，这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有人喜欢吃饭的时候，尤其是独居或一个人常常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会看这个网络上的吃播在吃东西哦，好像仿佛这个吃播会把你的食欲也带动起来，因为他在吃的时候他总是会告诉你很好吃哎，怎样怎样，那你可能就会被带动，就很喜欢。有的人真的是这些大胃王啊或吃播的一个这粉丝啊。可是你知道吗，在这里啊，有人呢是这个在影音平台有百万粉丝的中国大胃王，叫干饭干饭盈盈，这家属对外证实他已经在八月份不幸离世了，而且只有24岁啊。这名网红长期采取极端而且超负荷的进食模式啊，过往这经常呢也是大吃特吃，甚至在一口气曾经吞下了高达60到70颗的皮蛋呢。还有他为了苗条身材，在吃播结束以后频繁的进行催吐啊。现在他的家属已经证实他已经过世了，而且才24岁哦。所以在这当中，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呢，在大胃王的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哦。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个大胃王他们长期呢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而让他们其实会有这个身体上的一个过度使用，甚至像催吐都可能会造成身体的一些伤害哦。所以一定要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哦，因为也有新闻报道提到呢，就是在过往也传出很多年轻大胃王猝逝的一个消息哦。还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是挑战极限吃播，每天呢进食的时间是长达10小时哦，曾经一次吃下10公斤的食物，长期下来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健康问题哦。还有一位看到这一名刚刚提到10公斤的，他因为血管畸形导致后来心脏骤停哦，而他腹部也严重变形，因为在他的胃里面有大量还没有消化的一个食物哦。而另外19岁的一个大胃王的大陆网红，也为了要增加知名度，大量摄取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在网络也累积了好几十万的粉丝哦，可是也因为脑溢血猝死哦。所以这极端食物博取流量恐怕会得不偿失哦，这也让吃播文化和健康代价再度成为外界关心的焦点。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在提哦，我明明吃得很健康啊，为什么我还是会有一些健康的这个好像这个炸弹爆出来啊、所以真的会让人开始去思索，难道我吃得超健康的，难道是真的乍看底下健康，其实暗藏一些风险甚或是地雷呢？有人自信自己吃得超健康，早餐一碗谷片，口渴喝无糖可乐，用植物肉替代红肉，但是在心脏科的医师看来，这些好像很健康，可是却暗藏让血管快速老化、代谢失控的地雷哦。其实就算患者天天运动，也懂得舒压，心血管的一个状况还是可能会越来越糟。原来就是凶手藏在日常的饮食习惯哦，好像是高糖的早餐谷片。早餐谷片以健康的形象来包装，但如果是高糖高热量的品项，那真的不见得是养生的首选哦。新陈高糖负荷会让血糖快速上升，长期增加胰岛素的负担，导致代谢状况恶化，并且加速血管受损。再加上有一些滋味香甜的谷片加了很多的蜂蜜或麦芽糖，而且经过多次加工，糖分和添加物可不少哦，吃多了容易对身体造成负荷。所以建议你还是吃之前呢，检查一下成分标示，避免不小心踩雷哦。还有含糖饮料跟能量饮，含糖饮品会在短时间内推升血糖和发炎的反应，让代谢系统处于过度运作的一个状态哦。而近年流行的人工代糖版可能会干扰肠道的菌相，也会影响心脏和代谢的健康哦。至于能量饮料呢，其实也是让医生摇摇头的哦，因为其中像是牛磺酸，它对于血液肿瘤的患者来说，可能成为他的癌细胞加速壮大的燃料哦。还有呢，在能量饮品当中的咖啡因可能比一杯平常的咖啡还要高上 1.5 倍。如果你再搭配大量的糖分，心脏压力直接双倍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这是让你伤心的饮品，就是伤害心脏的饮品，就是能量饮。还有加工的熟食肉，为了延长保存期限，他们会用硝酸盐、亚硝酸盐这些化学的添加物品，这些成分呢可能会造成血压上升，加演变成血管损伤，还可能增加罹癌的风险哦。所以这当中呢，加工食品跟癌症跟肥胖其实是有关的。这些由工厂制造的一个食品，通常有防腐剂、甜味剂、增稠剂等等，你经常吃过量，就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先天缺陷和更高的癌症发生率哦。还有高温油炸的食品，你这个食用油脂在加热以后很容易氧

形成可能伤害血管的物质，这些物质累积在血管壁，你的动脉硬化的风险就会提高咯。还有高温下烹调，含有蛋白质糖类的食物会产生丙烯酰胺，而且这个物质经动物实验是具有致癌性的。哇，真的，这也是我们要特别特别看到啊！原来这是有九种危险的食物，真的不可小看。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继续的再为您来分享啊。另外还有几种的食物也是会让人真的伤脑筋哦，这真的是叫伤脑筋哦。好，盼望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慢慢的来学习，原来我们是可以从饮食当中更多的来关注跟了解的。好，待会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喜欢听节目哦。
1: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刚刚我们提到呢，心脏科名医也提到有九样的危险食物，给他钱他也不吃也不碰的哦，因为这是对心脏来说是危险的食物哦。好，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小心的是高糖的早餐谷片、含糖饮料跟能量饮，还有加工食品或加工的熟食肉品，还有高温油炸的东西或炸的东西，这也是要特别小心。那还有没有呢？有精致淀粉、白面包、白吐司、饼干，虽然非常好吃，可是对身体造成血糖快速震荡及脂肪囤积也是有它的这个原因哦。长期精致淀粉吃过量，还可能提高糖尿病的风险。好，当然对心脏来说就是

心血管的问题哦，还有调味咖啡奶精，好，这个可能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哦。有人说咖啡对人体有健康有好处，但是调味咖啡饮不一定健康哦，里面添加的调味奶精往往是氢化的植物油、人工香味、玉米糖浆，看起来少少的，但是每天累积也会对身体造成严重的负担呢。尤其玉米糖浆相当于糖分和空热量，而部分氢化的植物油也是另反式脂肪的另一种说法哦。反式脂肪大家知道不好，但是部分氢化的植物油可能是反式脂肪的另一种说法哦，所以这是工业制造，可能会促进发炎，提高血管硬化的发生率哦。还有加工的植物肉，高度加工的植物肉，植物肉并不是完全健康替代的选项哦，因为最健康的食物还是天然的雄厚啦，天然新鲜食物是最好的。尤其有一些植物肉加工的程度非常的高，钠的含量很高，含植物油含其他的加工成分，如果成分标示这可能你说来看你也看不懂哦，因为往往需要具有化学背景的人才能够理解，所以这一类的植物肉呢已经远离原型食物了，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它可能没办法提供完整的营养素，而且还少了本来就存在于植物的膳食纤维啦、维生素、矿物质都没有了，还有跟一般肉来比也缺乏了维生素 B12 锌还有动物性铁质等等，所以不要把植物肉当成唯一的主食哦。还有罐装的浓汤，这个钠含量啊是真的非常高哦，一定也要小心哦，不要常常喝哦。好，所以这些呢都要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哦。哇，原来有很多的食物这样提起来，你就会发现好像我们常常都拿来吃哦，甚至有的当主食哦，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咯。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喽，拜拜。

老邓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公司中级主管，他的口才很好，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演说家。不过因为演说太忙，使得他常常耽搁公司里的业务。由于外务太多，再加上经常的迟到请假，最后呢，这位常常在讲台上鼓舞人心的老邓，竟然被公司以旷职逾时、做事草率的名义给开除了。这对于老邓来说是一个多么难看、多么尴尬的场面。亲爱的朋友，当您准备去接自己工作之外的头衔、活动、职务之前，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能力、时间、体力等等负荷得了吗？这些外边的事物会影响到你最该去扮演好的角色吗？无论您是学生、是老师、是上班族，在此提醒您，要先安内，之后才能够攘外。要先把本分的事处理好了，再去做其他的事，否则反而会造成怠忽职守，没有善尽本分。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岑宁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首作品，这是巴赫的卡农式三重奏 F 大调作品编号1040，这样的一段录音是来自于过去这一年备受一些好朋友讨论的一套作品集，也是第37届传艺金曲奖备受瞩目的一张得奖的作品。这是来自于本届传艺金曲奖获得最佳艺术音乐专辑的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专辑当中的一首录音。这专辑名称就已经要花很多时间来念了，但是我们念的事情很小，他们是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在这几年的一个共事的过程当中，成就了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艺术专辑的一个诞生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这套作品的制作人，也是带领着团队不断挑战自我的音乐怪才。他参与很多不同的音乐项目，所以真的是对我而言是一个音乐怪才。他的名字叫戴建宇，不过业界都叫他戴建。欢迎戴建豪。
1: 嗨，大家好，我是戴建。
0: 戴建，因为我们在先前是透过不同的作品有了对话的机会，上一回对话作品是亲子音乐剧，今天要谈的其实是回到你自己人生的音乐的很重要的原点吧。
1: 对，没错，
0: 就是古典音乐。
1: yes.
0: 然后又是一个这么难的一个作品。
1: 对。
0: 很大方向的请你来介绍一下对话与融合之德国的德号，德台台湾的台、
1: yeah.
0: 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总是有个制作的缘起吧。
1: yes. 好，我简单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好了。我们这张专辑对话与融合，它其实这个计划缘起于2018年，就算一算也
0: 很久，
1: 七八年前。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起这个源头，其实在2018年，其实是另外一个制作人，我跟小韵古乐集的蔡家璇老师。然后他那时候其实是我2018年的时候刚回国，然后老师就邀请我加入

0: 他这个计划。老师的计划呢，就是他要带着这原本这张专辑里面的潘老师的作品前面半本。除了潘老师的作品之外呢，在2018年的时候，就蔡老师就已经有这个什么德台古今啊，就是古乐跟当代音乐，然后德国的音乐、台湾的音乐这样对话，等于说这是对话的起源。
1: 是
0: 我2018年加入这个计划的时候，老师的计划是在2020年的4月要带这个计划到德国去演出，
1: 是的，
0: 要去德国的汉堡、慕尼黑跟柏林爱乐厅，然后做巡回的公演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跟这里面的编制跟组合都很像，就是他应该说是一样啦，就是他带了当代音乐跟古乐，然后其实就是一组当代音乐跟一组古乐。那就会看到当代音乐呢，就是用大提琴、长笛、Oboe 跟大键琴
1: yeah,、
0: 然后去诠释我们台湾作曲家。老师邀请了四位，那时候老师邀请了四位台湾的作曲家，由蔡宁慧老师、陈世伟老师，然后余中元老师，还有我们写了四首，用台湾的南北管，然后台湾的民谣去编写出，不对，是原创的曲目这样子。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另外同时间要跟鼓对话嘛，所以老师就鼓乐组呢，就有鼓的小提琴、鼓的大提琴，然后鼓的笛，然后跟大键琴，大键琴来了两次，大键琴出现，它就是关键人物。
1: 是，
0: 那老师就用大键琴去当这两个组别的桥梁。那时候呢，只有对话，
1: 是，
0: 就是古今古今的对话这样，然后要去巡回，然后在经过19年一整年的准备期以后，我们2020年准备开开心心的就是前往德国去巡演。去巡演的前一个月，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发生的
1: COVID-19，
0: 对
1: 呀、yeah.
0: 所以这个计划在那时候就暂停了。
1: 哦，
0: 四月演出嘛，我们三月那时候全世界就shut down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老师不可能带着大家挑战很大的风险，因为那时候回来都要隔离，然后又面临了15天，然后又开学，这些演奏家们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然后又不能冒这些险，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就
1: 停下来，
0: 说停就停。
1: 对，
0: 这个计划一直就埋在蔡老师的心里面。
1: 是，
0: 所以蔡老师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疫情逐渐舒缓下来，然后全世界的门慢慢打开之后呢，蔡老师就有一天又告诉我们说，我心里面就是还有一个结，我非常想要带大家完成这个心愿。
1: 是，
0: 老师就说，那我们明年就来去德国演出吧。
1: 是，
0: 然后我想说，哇，老师既然
1: 一直没有忘情这件事情，
0: 对，因为他觉得这个计划，这个企划，他让很多音乐的语汇对话了之后，他把大家集结在一起。等一下我可以说一下这里面的组成。
1: 是，
0: 就是集结在一起以后呢，我们2023年启程，这个完成这个计划。
1: 是，
0: 那时候就是好，我们也不得不说啦，那时候老师就在想说，因为他觉得过去只有做对话这件事情，那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找了我们台湾的国宝
1: 潘黄龙老师
0: 来做融合这件事情。
1: 是，
0: 因为第一版的计划就是两组四重奏去对话，那他就是古今穿插这样子。那时候2022年的时候，老师决定要带这个计划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觉得最后面要一个完美的结尾，所以他就找了潘老师来做融合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把两个组合在一起，因为大键琴就变成了
1: 桥梁，
0: 然后另外的六个乐器就开始融合与对话。
1: 是，
0: 所以就有了最后融合这个标题出现。
1: 这
0: 也是潘老师的取名。
1: 是，
0: 所以这个计划就这样因此而诞生。他的前期到23年，我们到德国去，然后在巡演的路程当中，我们要从汉堡出发到我们要从慕尼黑出发到汉堡，这个路程大概有7-8个小时。
1: 是，
0: 然后我就在火车上，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首演完，在慕尼黑首演完了，然后在火车上我就觉得我很受这些作曲界的老师都非常的知名，陈老师是美国有名的教授，然后蔡老师是北艺大的教授，然后中原也是 我何德何能，就是
1: 可以跟他们一起坐火车，
0: 对，跟他们一起，
1: 没有了，
0: 真的
1: 跟他们一起
0: 跟着坐火车聊天，然后
1: 跟他们一起巡回、啊。

0: 对，就在巡回过程中，其实老师也都很鼓励我，然后我就是看着老师的这些老师的作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包到最后面包含老师潘老师对我的融合，我就觉得这整个企划真的是太，应该说它的整个结构，整个企划的结构，专辑，哎，不要，还没，那时候还没有专辑，就是说这整个企划来说，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概念
1: 呀。Yeah.
0: 然后我就在火车上面呢，就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然后我就跟蔡老师说，我觉得我要来做专辑，
1: 不能够只是让它停留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音乐会而已，
0: 对、哦、就是我觉得要把它具体化，
1: 是
0: 就让它变成一张专辑、我觉得它要被看见，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企划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功课，这么多的准备，然后也写了这些这么棒的曲子，我们不可以让它只有在一次的巡回里面就结束了，
1: 是、
0: 而且又是在德国，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在后续的话就很可惜，所以我就跟老师说，我就自告奋勇，就老师那我要来做专辑，然后老师就说，
1: 既然有人愿意跳下这个坑，
0: 我不知道老师那时候怎么想的，但是他当然就是对于老师们来说，他们当然是觉得要做这个企划，他们是觉得很棒啊，因为一个自己的作品要被具象化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而且尤其是当今这个快文化的时代，又是数位的时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在说要做数位还是实体这件事情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去讨论去决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火车上，我就跟老师在讨论，激烈讨论之后，刚刚讲到始作俑者，就是老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首是陈世伟老师的气头，
1: 是，
0: 他其实是一首很有趣的曲子。陈老师的作品呢，在近几年他将玩乐这件事情放在舞台，摆在舞台上面去呈现，直接呈现，他就是一个很新，也不是新形态，就是他在一个古典的语汇里面去融合，我觉得也是对话与融合的结果，就是他找出了一个新的语汇，让玩乐这件事情在舞台上面是被呈现的，就是我跟你黑白切，直接在舞台上面就是切给观众看，
1: 然后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0: 什么事情，观众会有什么反应，这样子，对，我们就还在舞台上面就是跟观众互动啊，自拍这件事情就是你以前不会想象说它会发生在舞台上面，
1: 不是，重点是它发生在一个，因为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要听到其实是古乐、
0: yes,
1: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0: 对，
1: 那大家都知道古乐反正就由于它的历史的包袱、
0: yes、
1: 然后音乐家的某种的严肃，甚至因为古乐器也很脆弱嘛，
0: 对，
1: 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娱乐、
0: 对，
1: 在舞台上面发生，
0: 对，
1: 可是这一切就是因为有一群很喜欢玩的音乐家在一块了，让我们可以听到当今的这个古今器乐室内乐，它可以长出一些新的状态来。
0: 对，
1: 今天先邀请到的就是刚刚获得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艺术专辑奖肯定的戴建宇，戴建来说说刚刚的这个兑换与融合作品的一个诞生，因为我想故事很多，
0: 对，非常多。
1: 我们先停在一件事情，就是凡事都有个起头，就是这张专辑其实不只是让我们听到了这些音乐家们对话与融合的这个作曲好好的被录音之外，朋友们如果拥有实体专辑，你还可以看到每一首作品是有影像的，就是我们可以真的亲临音乐家演出的那个现场。但是听说本来只是要录音乐，然后后来变成录影音，就是我觉得那一辆火车应该有一些什么事情。好，刚刚所提到的旅美台湾作曲家陈世慧老师所写的这个曲子叫做
0: 气头，
1: 气头就是玩的那个意思，
0: 玩乐。
1: 好，那我们就要感受一下，因为等一下可能会听到一些现场的声响。
0: Yes，
1: 我其实很意外，我本来以为我会听到一张正经八百的古乐的专辑，就没想到里面竟然还有人讲话啦，或者是有一些互动。
0: 好，
1: 我们听一段陈世慧所写的气头，等一下再请戴建来聊聊对话与融合的这张主题专辑。

0: 我们所听到的这段乐声是作曲家陈世慧所写的《气头》，在这里面有很多现场的声响。
1: 对，大家有没有猜到里面在干什么？
0: 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它出现在《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的专辑，这是今年传艺金曲奖获得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及最佳演奏奖肯定的作品。制作人戴建宇，戴建在我们当中，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大家有没有听到或想到？就是刚刚在里面，是不是很多人很疯狂在尖叫，在猜拳玩？我们那时候是玩什么？那个叫做……我也忘了。
0: Uno，
1: 对 ，Uno 没错。那我们就没还要玩 Uno， 那这超好笑的。反正就是。
0: 好紧张，
1: 对，很紧张，是不是？那连在台上音乐会，就是演出已经够紧张了。其实我觉得要玩这些东西在台上，其实更紧张，因为
0: 好，我来提问一下，这是陈世慧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的一些
1: 想象。对，陈老师就是希望，把生活，平常琐碎发生的事情搬上舞台去，让你看到
0: 对
1: 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老师也很有很。这个巧思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以前我们在台上演奏正经八百，我穿着礼服，穿着西装，我怎么会想到我在台上要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舞台上面演奏的时候，当然的确我们穿得正经八百，可是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玩起来，我相信这些音乐家不会输人的，所以我们大家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在舞台上面，老师就拿出他的手机，因为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作曲家给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在舞台上面玩乐。那音乐家就自己发展了他玩乐的成分。
0: 是，
1: 所以蔡老师也玩下去了，就直接手机拿起来就跟大家自拍，就会留下很珍贵跟有趣的照片在舞台上面，就一群演奏家，然后跟这不像是我们大家演奏会玩，大家说我们来跟观众拍个照摆出来的，不对，他就在演出当中，他就是老师就跟大家挥挥手，然后起来拿，大家就知道要自拍，然后我就会过去比个耶，
0: 是
1: 的那种概念，就觉得蛮有趣的。那我自己觉得在德国是一个当代音乐的走得非常前面的国家，所以他在接受这一类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很愿意，一般的民众都很愿意买票进去看所谓的当代音乐，
0: 是，
1: 然后这是重中之重的国的城市跟国家嘛，所以我觉得老师为什么会选在德国演出这些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个除了一个梦以外，因为我们都要去德国慕尼黑柏林爱乐厅汉堡演出之外去。

0: 所谓的古乐的重镇国家，
1: 对，
0: 然后又是当代音乐的重镇国家，
1: 嗯，
0: 那它其实是一个蛮勇敢的事情。
1: 对，因为这因为它有很现代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又有非常深厚的古乐的这个
0: 韵底
1: 在这其中。今天和大家持续来介绍，就是今年传艺金曲奖的获得最大奖的最佳艺术音乐专辑的对话与融合的这个主题作品。其实其中有如果朋友们有在听古典音乐古乐的话，会有你所熟悉的作品了，可能有巴赫或是泰勒曼或是格劳恩的一些经典之作。但是有一个核心重点，就是有我们台湾当代作曲家的这个创作，所以等一下也会听到戴建你的创作。那参与的音乐家有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大键琴演奏家蔡家雄老师，那有西乐的长笛双簧管大提琴，然后也有巴洛克式的长笛、巴洛克式的小提琴以及大提琴。那当然音乐家每个人都有不同故事，今天我们想办法来说给大家听。但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因为你自己都是古典音乐出身，
0: 嗯，
1: 然后古典音乐，然后或是我们讲到古乐，大家都觉得说神圣不能侵犯啊，
0: 对，
1: 然后如果没有谱的时候，这些音乐家还能够安身立命吗？
0: 啊，嗯，懂。
1: 刚刚的这个气头，当他们失去了
0: 当他们
1: 谱的指引的时候，但是好像大家一定是玩得很快乐，
0: 对，
1: 这件事情，
0: 但应该是当代音乐有当代音乐的记谱法，
1: 嗯，
0: 所以他就是给一个指令，嗯，然后或者是他就是老师就会告诉你，在乐谱上面都会注明得很清楚，你要在，嗯，你要在哪一个时刻，嗯，然后做什么事情，
1: 是，
0: 这是比较当代音乐的记谱法会去发生的事情。
1: 所以刚刚这个谱上面会说这里玩 Uno 吗？
0: 会，他会告诉你说这里我们要做，比如说，
1: 嗯，
0: 他可能不会很清楚说玩 Uno，
1: okay，
0: Uno 其实应该是音乐家讨论出来说我们这里要玩 Uno，
1: okay，
0: 不是玩心脏病，
1: 是
0: 或者是你要玩黑白，就是或者是玩捡红点之类的，嗯，那你到每个国家你会因为你搞不好去德国你就不是玩，不见得过，
1: 哦，
0: 你玩搞不好就玩德国的卡牌也有可能，
1: 可能到某个地方玩花牌之类的，
0: 对啊，对对，没错，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其实他就是很具象的告诉你说，嗯，哦，我们这里我们要玩 玩 card，
1: 嗯，
0: 那这里我们可能要做猜拳，或者是我们要玩，
1: 嗯，
0: 肢体的游戏，
1: 是，
0: 那这里你可以做什么，嗯，那其实在当代音乐的注解里面，其实作曲家就会告诉你，可能
1: 它
0: 就有一个指令，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让你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这样。
1: 对对。
0: 然后刚刚为什么说它是始作俑者就在这里？
1: 对对对对，好，
0: 因为他在录音下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听到黑白切，嗯，然后男生你说配，但是你
1: 就怪怪的，
0: 怪怪的，对，
1: 只有听到但没有看到，
0: 对，嗯，然后卡牌散落一地的声音，你，嗯，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的话，你怎么知道那是卡牌散落一地的声音？
1: 可能只是觉得一个噪音，
0: 可能觉得就对，哦，你可能就是觉得，哦，什么东西掉了，
1: 嗯，
0: 可是你并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呢蔡老师就在火车上面就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要做专辑，
1: 嗯，是
0: 世慧老师的曲子就必须要被看见，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嗯，老师，所以我们要录影吗？
1: 对，
0: 那他就说，对啊，录这张就是这个曲子要被看，要被看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录影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嗯哼，
1: 那
0: 如果录了一个，
1: 了
0: 对，就已经入坑，录那第一个坑，第二坑就，哎，这样听完以后，老师就说要拍成影像，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啊，如果你拍一首影像，啊，你叫一个摄影团队来，
1: 嗯，
0: 拍一首曲子跟拍这整组曲子，我想都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就是你可能多了一两三天的工时费之外，但是你的设备是所有的设备都在那里，
1: 没错，
0: 你不可能
1: 都叫整组来了，
0: 对，都叫整组来了，
1: 拍一首太可惜，对，大概是这个概念啦，
0: 大概对对，就是这个概念嘛，
1: 对，
0: 就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干脆就回来，我们就决定全部都拍，
1: 是，
0: 就是一个疯狂的开始，
1: 是，但身为爱乐者的我其实是很谢谢你们的疯狂，或者是不顾一切的代价然后把我们台湾第一个就是我们优秀的音乐家们演出的状况给录制下来，
0: 对，
1: 再来当然说是也谢谢你 进到录音室，就是把用很好的录音的技术把这些声音给收藏起来，不然他如果只是真的停留在某一场音乐会里面，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也谢谢你们的付出，使得这个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的这张专辑，其实今年传奇金曲奖除了获得两项大奖之外，还有

0: 其他五就是整个总共有七项这个奖项的一个提名，包括了作曲啊、编曲啊、制作人啊，然后最终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录音、
1: 影像，
0: 还有影音出版都获得肯定，所以这个坑还是跳得蛮好的啦。
1: 哎，对，蛮值得的啦。对啊，因为尤其这个七项就是破了记录这件事情，
0: 是的，是的，
1: 也是。很历史上面他就盯上去了嘛，那我觉得尤其是影音出版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的古典乐专辑其实都不太在影音出版这一类会出现，
0: 对对 对，
1: 所以今年我们就是因为影音出版我们有入围了，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打破入围的记录，
0: 是的，是的，
1: 分门别类的扎扎实实的七项入围。
0: 是，所以我还是要跟亲爱的朋友说，也许现在一些音乐平台你已经可以听到对话与融合的这张这个音档的部分，
1: 对，
0: 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去收藏实体专辑，因为你就可以好好的去经历一下到底他们怎么玩 UNO 牌。哎，好，
1: yes,
0: 好像有点奇怪的指引，
1: 没错，就是它不只有影像的美，它连整张专辑都很美，
0: 都超级厉害的，因为装帧设计也相当了不起哦。
1: 对，
0: 好，但是我们有提到这张专辑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对话。然后大建琴老师蔡嘉勋他希望有一些古今音乐的对话，但后来觉得其实不只是对话，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实现在很多音乐也都在找到一个可以再快的就是融合的这个关键字出现。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有我们这个非常敬重的作曲家潘黄龙老师所写的对话与融合的这个曲目，
1: 没错。
0: 那我请戴建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听到是这个曲子的第三乐章。那这第三乐章我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哎，你怎么一直有鸟叫鸟叫的感觉。好，那先请戴建来提一下潘老师所写的这个曲子。嗯，
1: 好啊。潘老师他蔡老师就是这次就是直接告诉潘老师说，老师，我们要除了对话以外我们要融合
0: 哦
1: 古乐和当代音乐，
0: 嗯，
1: 那这件事情我想对潘老师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潘老师已经80岁了，
0: 对
1: 对，然后他在过去的六七十年的作曲的记录当中，
0: 嗯，
1: 潘老师竟然没有写过大建琴，
0: 诶，
1: 这是让我非常意外，就是你看一个，
0: 因为你以为他什么都写过，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老师已经写了60-70年的曲子了，
0: 对， 对。
1: 然后潘老师说，其实他没有写过大建琴。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敬重的一点之外，老师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嘛，就已经，我已经作曲了60-70年了，我继续突破，然后去写一个我从来没有写过的乐器，
0: 嗯，
1: 然后老师就真的非常认真的跟蔡老师研究了很久，那时候，然后除了这点之外。古乐跟当代音乐，应该是古乐器跟当代乐器要融合这件事情，他也要找到那个平衡。刚刚有聊到，就是古乐有它经典华丽，古乐器跟当代乐器本来差异就已经很大，所以它因为乐器属性的问题，古乐就是比较精致，然后小而巧。嗯，当代音乐就是因为乐器已经用透过现在的科技去制造出来，然后当然，你说大姐，哎。大提琴你说也是木材，也是这样子刻出来的，但是古大提琴跟现代的大提琴它的制工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没错，
1: 所以它发出的声响跟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0: 嗯，
1: 我们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古乐器它只要在气温在不
0: 对
1: 的状态上 上面有问题的，湿度上面就会影响到整个乐器的演奏上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0: 没错，
1: 它的音准它的乐器的控制在湿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下，
0: 对，
1: 它是非常难去被演还被好好的发挥它的作用。那所以这个在当代乐器来说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所以潘老师又要融合这个古乐跟当代音乐，
0: 嗯，
1: 这件事情我想在老师的作曲过去当中也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就是你看到一个他已经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一个学者，然后他跳下来说我愿意继续在创作，然后再写挑战我人生一个新的算是他的里程碑，
0: 对对，
1: 这件事情我从潘老师身上也学到非常多。
0: 哇，
1: 所以潘老师就用他潘老师其实在他的作曲里面有一些他的潘老师的 mark，就比如说坂本龙一有他的一些和声，久石亮也有他的和声，
0: 是是是，
1: 潘老师也有他的一些语汇存在，他喜欢使用一些他找寻的记忆，然后他

0: 比如说鸟，比如说鸟鸟笛，
1: 对，
0: 蝉蛙，这是他在台湾的，他可能在大安森林公园散步，然后听到这些声音，然后把它放进他的曲目里面去。所以潘老师的曲子里面一直有一些这样子的足迹可以去找寻。
1: 是的，
0: 所以他也把这个足迹摆在了这个对话与融合里面。
1: 嗯，
0: 所以他在这个曲子里面呢，他用他的语汇，用他的六七十年来的功力去串联这些他的就是去谱写这首曲子啦。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多元的元素下面，然后他完整的这三乐章的曲子，
1: 嗯，
0: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1: 是是是，那我们就来享受一下哈。
0: 好啊，
1: 这是80岁的潘老师，他持续的在他最喜欢的就是作曲这件事情之上，从不懈怠，而且也不断的在挑战自己。我们来听他所写的《对话与融合》这个作品当中第三乐章，快板、慢板、行板，然后这中间就引用你刚刚说的那个鸟笛的声音。

0: 何？这是他在2023年接受大键琴音乐家蔡嘉璇老师的一个邀请哈、那么写出了当代音乐跟古乐之间对话，所以这其中的契约就是来自于不同时代，但是他们可以在同样的一个舞台之上一起来聊天。今天一起来谈对话与融合，这个获得传艺金曲奖7项提名超厉害专辑的，就是这张专辑劳苦功高，不小心做了一个梦，然后梦想很美，现实很残酷，但是他接受了残酷的待见与待见。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活过那段日子？
1: 蛮难熬的，因为这个企划真是长达三年的时间。
0: 对，
1: 从前期的制就是决定要制作23年嘛，24年录音，
0: 对，
1: 到25年一整年专辑的后制，然后到今年帮传艺有结果，我们是在25年底发行，
0: 是，
1: 然后到传艺今年这样子的成绩，真的是。
0: 拍手拍手、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专辑来支持我们
0: 对，而且很重要，我们刚刚说当然音乐一定请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听
1: 品尝，
0: 对，但还附上了这个音乐家们在录音时候的实况，
1: 对，
0: 好、哦，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影音的记录了，
1: 没错、哦，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收藏实体专辑才可以欣赏得到的，
1: 没错、哦。
0: 但是我们回到音乐上面的缪斯好了，就是历史之间的一个对话，
1: 对，
0: 戴静，其实你可以引领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点小小 knowledge 的一个学习
1: 啊、哦，对，就是这张专辑其实整个企划的过程当中，蔡老师在当初在发想的时候，为什么会？我们就说对话与融合嘛，那其实不是只有乐器的组合，其实在17、18世纪大概至今大概两三百年前，那时候所谓的日耳曼时期，然后文艺复兴时代，他们那时候就有数字低音即兴跟即兴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疫情结束复兴起来的时代、所以那时候音乐也正蓬勃起来，那时候非常多厉害的文艺复兴的作曲家，然后他们在比如数字低音的即兴，然后那时候可能是那时候也是他们那时候的当代的民谣、那时候的那个国家的语汇，那其实同样在那个年代对照回来台湾的两三百年前，其实台湾呢就是以也在南管北管民谣在那个时候也是在盛行的时期，
0: 是，
1: 所以其实这
0: 在不同国家、
1: 这个、在不同国家
0: 但同一个时代大家都在做、
1: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你要打一个电报可能是好几个月后的事情、可是你没有想到我们在找寻历史资料之后发现在那个时候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产生一样的音乐元素、类似或相仿的音乐元素存在、南北管他们也是有即兴的成分，然后民谣在各，我觉得那时候各地传唱的东西可能都叫当地的民谣，可能可以这样说，
0: 对，
1: 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这个组别里面呢，我就是以一个用民谣采样民谣元素去做创作的曲目这样子、有别于老师们用南管北管的音乐元素，那我就是选用了民谣这个元素这样，所以我就选了六月茉莉这个福老戏民谣，然后去写了一段6段的变奏曲，
0: 是，
1: 对，所以等一下也可以听到我的这首曲叫暖花开，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有了对话以后，所以潘老师来做融合这件事情、那就让整张专辑的整个概念跟架构非常的完整，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才有整个这样对话与融合这样子很完整的一个作品这样子，所以刚刚提到的影像，其实我们不只有把我们在舞台上面呈现出来而已，我们在每一首曲子的前面的导聆的部分呢，
0: 是、
1: 我们还做了1到3秒的动画格，每一首曲子都有它的动画，
0: 是，
1: 都特别为就是为这首曲子设计出来的动画，就是真的非常的完整，从装帧到音乐的内容、结构到影像，我们也做得不马虎，我们不是只有、
0: 拍下来而已
1: 、就是去剪辑它让大家看见，而是我们还设计了这个用1到3秒钟的动画元素让你。

0: 你去意会，哎，接下来你会进到什么样的时空？
1: 是 是，
0: 然后去聆听这首曲子，嗯，这样子，
1: 这一切应该也是要回归到，因为戴建自己也是一个很在意影像的人，
0: 哦，对，
1: 你有一份的工作也是跟影像配乐是有关系的，所以，哎，其实现在就是很多元素都一起为所谓的音乐创作来做发声，
0: 对。
1: 这件事情我们不是随便把它这样东凑凑西凑凑拼在一块，而是经过一些完整的
0: 真正的表演艺术，哦，
1: 是的是的，嗯嗯，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收藏一下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是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的主题专辑，这是金曲奖传艺金曲奖今年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获奖的作品，这已经就是年度最大奖了。
0: 对 对，
1: 请大家，你总要收藏一个年度最大奖吧。
0: 传艺类的蔡依林。
1: 啊，我蛮喜欢你这样形容的。OK， 所以实至名归啦，嗯，
0: 很不要脸往脸上贴金。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音乐家、古典音乐家他们的活力，
0: 没错。
1: 而且不要对古典音乐家再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了，
0: 没错。
1: 尤其对古乐家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认识哦。
0: 对啊，嗯，而且这张专辑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在说对话与融合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这整张专辑的工作团队，嗯，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拍摄的录音跟拍摄的过程的时候，嗯，我们的制片组的美眉，嗯，她是执行制片，
1: 对，
0: 她19、18岁
1: 哦，
0: 所以你看，潘老师80岁，我们那时候其实从接近20，
1: 对，
0: 然后到。还有很多30岁，然后到我们作曲，我跟中原40，然后林慧老师、四位老师50、60到70、80，
1: 世代对话就对
0: 了。我们世代对话也做了对话，
1: 嗯，
0: 对，我们大家在一个空间里面一起，
1: 哦，
0: 整个剧组哦，整个剧组包含这次厉害的录，我们录音也有入围，是由孙少廷老师带领
1: 的
0: 台北艺术大学 MIT 的录音组的学生，嗯，
1: 对，
0: 然后。孙老师也带领的他的学生团队，所以这整个团队从20岁横跨到80岁，也是一个整个30-40个人的剧组。
1: 嗯，
0: 我们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搭了一座电影院的摄影棚概念。
1: 哇！
0: 然后台北艺术大学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他们的建教合作，然后能够让我们这样借由这么好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空间，然后让。由孙老师的录音团队，然后带领我们整个那里录影，由杨宗武导演带领他的，也是带领他的学生，
1: 嗯，
0: 就是大家有在不但对话，他们还传递他们的知识跟教授下一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背后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嗯嗯嗯嗯，所以世代传承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话与融合，我是怎么解读融合这件事情？所谓融合不是要把你变成我或把我变成你，而是他们知道彼此在做什么，所以有一个对话开启了，更多彼此了解，那个音乐会产生出更美好的一个我觉得比花朵也好，或者是更好的一个氛围吧。请大家更多来认识一下对话与融合这个整个团队，超厉害的啊，
0: 对，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我们要来听劳苦功高的作曲家，他还是一个作曲家，好吗？他虽然在做制作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的脑子真的可以处理很多线路的。我们要来听戴建宇，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戴建他所写的这首《暖花开》，简单谈谈你当时写作的背景吧。嗯，
0: 我那时候，好，蔡老师其实很直接的，就是给了我一个指令，就是这些当代作曲家，我知道。这不是你习惯的语，就是写作语汇。
1: 嗯嗯。
0: 但是我就是知道那时候其实民谣也是一个台湾音乐重要的元素。
1: 对。
0: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透过民谣来用你的，因为我是念电影配乐回来的。
1: 对 对。嗯。
0: 所以我也不是正统学院派，所以蔡老师也知道这件事情。嗯，所以他就是希望我用我自己的语汇，然后融合台湾的民谣元素，去写一个当代作品。
1: 是。
0: 我是当代组的当代作品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就采集了，因为我觉得六月茉莉的主题非常的好听，
1: 是，
0: 然后我也很喜欢，因为它就是，然后它有6段的词，然后我就 我就依照那个。

0: 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就的确是你有词，然后我就会产生画面，然后我就会依照我的想象去让它，就真的很像自己脑子里面也在播电影跟音乐，然后就完成我的创作这样。所以我就用我习惯的创作语法去写了这首曲子。
1: OK， 很应该是很 warm 的感觉，暖花开。
0: 对对，我觉得那就很符合我平常会工作的模式。就比如我影像这一块，我就会告诉大家，我不会写鬼片这样的概念。
1: 是的，是的，对。需要很 warm 的情节，请可以找戴倩瑜。
0: 对、yes ，
1: 我们最后就来听根据《六月茉莉》这个民谣作为缪斯哈而发展出来的《暖花开》。今天推荐《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主题专辑，请大家一定要来收藏实体专辑。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制作人作曲家戴倩瑜来说故事，谢谢戴倩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息，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

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而局部内陆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提醒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花莲马太恩溪堰塞湖溃决即将届满一周年，灾变重创下游部落家园与农地。马太恩溪流域马太恩、太巴郎、阿多莫、加里洞、山星及吉哈发样等六大部落族人在今天上午前往行政院大门口陈情，抗议政府灾后各项整治与重建工程缺乏资讯公开与实质沟通，不仅每天催促居民搬迁，也未规划部落生活如何延续。因此族人呼吁行政院要正视原民权益，切勿粗暴摧毁部落根基。今年中秋节与教师节有长达4天的连续假期，台北市警局预估连假首日国道南向将涌现大量的返乡与出游车潮。为了有效疏导庞大的车流，北市警方将在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针对市区连接国道的多处重要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全面提升路网运行效率，确保连假期间交通顺畅，也呼吁民众提早规划行程以避开拥塞时段。近期夜间儿童急诊议题受到关注，卫生福利部表示，全台并非仅有5家儿童医院有儿科全天候急诊，全国合计有205家急救责任医院提供24小时急诊服务，儿童有紧急医疗需求时皆可以接受医疗处置。而医师司则表示，205家急救责任医院当中，82家具高危险妊娠孕产妇及新生儿医疗能力医院，强化儿科急诊、住院、加护病房等照护量能，同时建立14个儿童及重症转诊网络，由重度急救症责任医院担任基地医院，提供及时转诊及护送。今天是国家防灾日，新北市农业局表示，新北山坡地占了全市大约88%，而面对极端气候与强降雨的威胁，市府推动土石流及大规模崩塌自主防灾社区，今年已经在石碇、汐止、金山、万里等4里完成复合型的灾害实作演练，透过公司协力建立社区面对灾害的应变网络，强化社区自主防灾量能与相互支援能力。此外，透过多元管道推广水保教育，让水土保持观念更容易理解与落实，也提升各年龄层民众的生态保育与全民防灾意识。近年来，民众渐渐习惯使用多元平台轿车，在路上行驶的计程车也较少在路边临时载客。然而目前台湾计程车运价并非全国统一，而是各县市依照地方主管机关核定费率收费。目前北北基计程车起跳价是85元，但近年营运成本增加，台北市计程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近期也提出申请，希望能够调高到110元，另外也希望研制计时运价、夜间加成等一并提高。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送快递。
1: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2: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3: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一想就通了；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一想就疯了。你是从什么地方找问题呢？我再说一次，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一想就通了。如果你是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一想就疯了。你是从什么地方找问题呢？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吃饱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瑞士首都日内瓦的日内瓦湖畔，有一座人工设计的大喷泉。这座喷泉以能喷出140公

是他透过双手环抱水柱，结果喷泉口喷射出来的强力水柱直接呢把男子抛飞在高空当中哦，最后他也因此重摔到附近的人行道上哦。当地警方随即赶到现场，原先是要先把男子送到医院治疗，可是呢他居然又在第一时间跳进日内瓦湖躲避警方的追击，最后警方还是呢顺利把他从湖里捞起来带到医院接受治疗。而目前负责营运日内瓦湖大喷泉的 SIG 电力公司已经确定要对这名男子提出非法入侵的告诉哦。哇，不知道是这名男子想红而去闯入这个高喷泉被抛飞空中，完全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1: 哎，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0: 让我们一起来
2: 快乐学习成语哦。

和您一起分享的成语是杯弓蛇影。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殷琛，他担任县长的时候，有一次属下杜鹃来家里喝酒，当时客厅里的墙壁上挂了一只红色的弓，正好倒映在杜鹃的酒杯里，形状看起来很像一条小蛇。当杜鹃低头喝酒的时候，发现酒杯里竟然有一只小蛇，他觉得很恶心，可是因为是长官赐的酒，他不敢不喝。没想到勉强喝下之后，他立刻感到肚子不舒服，回到家就一直吃不下饭，身体也一直的瘦下去，不久就病倒了。看了很多医师都没有办法把他的病治好。后来他的长官就是这个县长，听说杜鹃生病了，就特地来看看他，问他为什么生病呢？杜鹃才坦白地说，因为那天喝酒把蛇给喝到肚子里了。后来县长回家以后想了半天，家里怎么会有蛇呢？他回头看到挂在墙壁上的弓，他才明白原来他所说的蛇其实是弓投影在酒杯里的影子。所以他立刻派人把杜鹃给接来，让他坐在当初的位子，又在原来喝酒的地方放了一杯酒，酒杯里果然又出现了蛇的样子。杜鹃实在是很害怕，这时候县长就跟他说，杯子里的蛇其实是弓的影子啦。果然看了以后，他解除了心里的恐惧，而他生的病呢，也就不药而愈了。后来这个故事演变成杯弓蛇影这句成语，就像现代人所说的疑心病一样哦，是一种多疑不安的心理现象哦。很多时候这生理会受到心理的影响哦，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冷静地运用智慧，从心理层面去治疗，才不会发生自己吓自己的状况哦。

0: 请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在新竹有一名40岁的工厂作业员小张，长期右侧鼻塞，他以为是工厂的粉尘所造成的，他就在药局买成药控制症状。这几个月来发现居然流出鼻血跟浓黄鼻涕，到诊所诊断是鼻窦炎，服抗生素也没有改善，反而呢出现了恶臭跟鼻化脓的一个症状，恶化到发烧合并颜面蜂窝性组织炎。后来赶快去了解一下，才发现原来他罹患了医学上罕见的鼻窦益生齿。鼻窦益生齿是在正常鼻窦长出牙齿，病人牙齿往鼻腔生长，跟一般生长的方向不一样，天生益生齿容易感染，造成鼻窦炎、蜂窝性组织炎以及颜面蓄脓。

三尺，对鼻窦是异物，鼻子只要有异物就会引起细菌感染。透过鼻窦内视镜检查，他的鼻子看到右侧鼻道异常肿胀，并且有脓水流出，电脑断层也确诊是鼻窦一身齿在作怪，选择用 3D 微创内视镜导航手术清除一身齿，并引流脓疡，伤口小，恢复也快，所以他的颜面外观也保持了完整，鼻窦炎也获得改善，隔天就可以出院了。鼻窦炎大部分是双侧发作，症状是鼻塞、脓鼻涕、嗅觉丧失、头痛或颜面压痛等症状，如果是单侧鼻窦炎合并鼻脓甚至鼻出血，那就要考虑齿源性的感染、霉菌性鼻窦炎或者是恶性肿瘤。鼻窦炎经过2周口服抗生素的治疗，如果持续有鼻脓或鼻血，就应该到医院接受鼻窦内视镜以及电脑断层检查，才能够找到真正的病因。准备要植牙或根管治疗者，要先把鼻窦炎的问题处理好再去植牙，并且定期洗牙，清除牙菌斑和牙结石，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如果发现了蛀牙的问题就一定要提早处理哦。在鼻子里长牙竟然是罕见的鼻窦一身齿在作怪啊。

晚上早点睡，白天才有好精神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0: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1: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2: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0: 健康重要的提醒，
1: 健康最新的资讯，
0: 全在
2: 生活好健康。
3: 生活好健康。台湾女性多担心死于乳癌、子宫颈癌等妇癌，却不知道心血管主要的健康杀手。每年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是妇癌的3到4倍哦。研究指出，由于男女生理结构跟风险不同，如果忽略了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女性被误诊、延迟就医以及存活率低等等哦。根据国民健康署的统计，2017年到2020年，国内育龄妇女，也就是15到49岁，贫血盛行率是 19.08%， 平均每5名育龄妇女就有一个人贫血。然而，女性却容易因为症状像头晕、疲累、脸色苍白、心悸等症状，往往因为短暂而且恢复快，被认为不严重而且习以为常。然而，贫血反映的可能是生理的现象，也可能是营养不良，或是体内有溃疡、肿瘤等重大的疾病。再来，贫血的结果更可能对于女性健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孕产妇。因此，贫血这个被忽略的小事情，其实是事关紧要的心血管现象哦。国健署提到，110年在成人医疗常规的保健筛检有提供贫血筛检，怀孕在第20周也会有贫血状况增高的情况，这是需要特别留意哦。所以希望国人可以多多的警觉跟进行筛检。贫血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因为铁流失过多或吸收不足，也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身体有重大疾病造成血液流失或制造不足。如果长期处于贫血的状态，对于心脏是一种负担，可能引起心脏衰竭，也会影响免疫系统，导致更容易感染哦。另外，脑受损或失智症的风险也会提高哦，更严重的状况还可能会造成死亡哦。部分女性因为月经量过多或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贫血的问题哦。如果发生在孕产妇的身上，会导致胎儿生长迟缓以及早产等风险增加。更重要的是，贫血是引发严重产后大出血的重要危险因子。另外，伤口愈合不良或者是感染也会和贫血有关系哦。为了提高社会对于女性心血管健康的关注，台湾女人连线也特别订定每年3月的第二个礼拜五是女着红日，每年就会就不同的主题促进社会对女性心血管健康的认识，提升对女性心血管健康的重视哦。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有一位斯巴达的第一勇士，名叫培利。据说在强大的巨人站在他的面前，他都有制胜的把握。天底下仿佛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难得倒他。许多人向他求教、请益，问他一身的功夫和勇气从何而来。他说，一切都来自于母亲的一句话。培利说，那年我刚满18岁，心高气傲，年少轻狂，第一次练习击剑的时候，都还没有靠近对手，对方的剑就已经刺到我身上了。我懊恼地告诉母亲，都是因为我的剑太短了，又没有技巧，也没有方法，所以我输了。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她说，孩子，只要向前一步，你的剑不就变长了吗？这句向前一步，后来就成了培利智慧和勇气的来源。亲爱的朋友，积极地向前吧，许多事情能够成功，正在于向前一步。积极勇敢地迈向前去，能使你掌握那制胜的一刻。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诗篇34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昨天和你分享到说，基督徒的人生未必一帆风顺，但是真的，在许多不同的情况当中，你仍然经验恩典够用。耶利米被丢到一个坑里面去，那个坑里面水已经渐渐蒸发掉了，剩下来都是一些烂泥巴，他就掉在那个烂泥巴里面，陷在那个烂泥巴里面。其实如果那个地方的水再多一点，他可能就淹死在里面。如果那个地方再干一点，那个已经不是烂泥巴，已经是硬土，他从上面掉下来可能就扎死在下面。可是神的恩典看起来掉在淤泥里面是很惨的，掉在污泥里面是很惨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连掉在污泥里面、淤泥里面都是恩典的。太硬了，摔碎了，摔烂了；太湿了，淹死在里面。在每一个情况当中，如果我们认真的来仰望神，你都会发现真的恩典够用。而接下去呢，神真的就是兴起拯救。当耶利米在那个烂泥巴里面的时候，他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没有人回应他的时候，神兴起一个，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个太监，在王身边的一个太监，这个人突然冒出来替他说话。其实你想想看，那个时候连王都不敢替他说话，连王都说

哦，这个人交给你，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连王都不敢替他说话。旁边的一个太监，太监是王旁边的一个奴才，一个太监竟然勇敢地站出来为他说话，神会兴起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帮助者。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圣经里面没有多谈，但是就在那个时刻，那个人就在王的身边，而那个人就看到了耶利米的苦境，那个人就有一个勇敢的心，愿意站出来为他向王来说话。这个人说，主我的王啊，这些人像先知耶利米一昧的行恶，他们做了很多坏事，伤害他，欺负他，把他丢在那个烂篮里面，而且把他丢在那个牢狱当中，他在那里必因饥饿而死。有人出来替他说话，有人把他的这个境况向那个王来申诉。耶利米掉在污泥当中，好像看起来已经绝路了，可是没有绝路，神的恩典仍然与他同在。你也正在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吗？我求主帮助你，让你里面透过耶利米的经历，神告诉你说，你放心，在你旁边神会兴起那个帮助者，神会兴起拯救，神会。那个和你想的不一样，对耶利米来讲，他恐怕从来没有想到说，他都已经跟王求了，王也曾经要帮助他了，可是当问题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王就把他推开来说不管他了，王是最大的权柄，都帮不了他。恐怕他可能觉得很绝望的说，再也没有人能够帮我。可是神呢？神能兴起一个他从来没有想过的，竟然是一个太监，成为他的帮助者。神也会在你周围兴起帮助者。抬头仰望神，看你旁边的这个烂泥巴，你会越来心越下沉。抬头仰望神，你会相信你的救赎主仍然活着，而且他的恩典真的够用。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2026年国家祈祷早餐会18日上午在台北喜来登大饭店举行，与会者包括了众教会牧者同工、福音机构代表、副总统萧美琴、外交部长林佳龙等政府官员、美国在台协会官员以及各国使节等近500人。今年的主题是同心为台湾祝福祷告，以信望爱回应挑战，成为和平的缔造者。大会由周训正牧师、刘子俊牧师双语主持，大会执行长谢光哲上台宣召，带领全体诵读提摩太前书2章1到2节以及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台语信息由陈荣敏牧师传讲，题目是一个祈祷救了一个国家，经文出自列王记下19章。陈牧师强调西西家的一个祈祷救了一个国家，王的祷告蒙上帝垂听，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华语信息由夏中间牧师传讲，题目是为台湾祝福，经文出自民数记6章22到27节的三叠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项目师表示，经文都以愿耶和华开始，是在

宣告神的属性和作为，他是慈爱的上帝，所以保护，是荣耀的上帝，所以光照，是怜悯的上帝，所以向人扬脸。新竹县坚实乡秉晴锦屏国小泰雅儿童合唱团20位来自纳罗部落的孩子在大会中献唱欢乐歌和奋起吧泰雅子孙，两首泰雅古调改编的曲子，为国家人民以及世界和平献上祝福。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有钱人的悲哀。吴宪章教授引用传道书6章1到2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的所愿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进入本文的经节，立刻看见门框贴着重症病房，躺着病历标注着重祸患重压在身的可怜病人。其实他有耶和华祝福满满，而且有令人羡慕的心想事成，但是却看得到吃不到，到嘴的天鹅肉竟然飞了，肥水落在外人田。对比上文之中财主们拼命抢钱但不能睡觉，被财富所害，最后在黑暗中挂病号，本文之中的主角则是不必劳苦就有上帝的恩赐，却被上帝禁止享用，虽然有钱财珍馐满席，但是胃病沉重，食难下咽，虽然有繁华似锦的花园，但双目失明，虽然有笙歌彻夜的演奏，但双耳之通，能否享用要看上帝的脸色。更惨的还有路加福音16章所记载的财主，死后进入鸿沟所隔着的阴间，眼睁睁地看着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生前所有的好处完全享受不到，还要意识清楚地忍受阴间火焰永恒的煎熬。原来一个人能吃能喝能睡，全靠上帝的怜悯，由不了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凡事谢恩。以上新闻由涂慧梅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这笑话怎么说的呢？一起来听。

话说哈，有一个乘客呢，在香港上了飞往印度孟买的飞机，上机呢，他就嘱咐这个一个男的适应生啊，说他要在中途曼谷下机，到时候一定要叫他。结果飞机在孟买降落的时候，这个乘客醒过来了，盛怒之下就把

侍应生叫来啊，那个侍应生要解释啊，就说要道歉啊。这个乘客气呼呼的跺着脚下飞机，简直气疯了啊！就有一个空中小姐就对这个侍应生，男的侍应生说：“哎呦，好家伙，看他气成这个样子，你呀、啊！”结果这个侍应生说：“哦，他还不算生气，你没有看见那个在曼谷被我送下飞机的人呢。”这个侍应生，哎呦，那人家好好的要去孟买，到了曼谷硬是把他拖下飞机，而这个要去曼谷下机的人却是硬生生的在孟买才下机啊，真的是欲哭无泪啊，又觉得好笑又觉得生气。不过我不知道你搭飞机的时候你会不会习惯于睡觉，如果真的类似这样子在曼谷就要下机，可是飞机是飞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最安全的方式还是千万不要睡觉，因为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呢，其实是大家很熟的一支老歌，是电影这个飘吧主题曲，一起来欣赏咯。

好听的歌啊，不过我刚犯一个错误哦，这个不是飘的主题曲啊，这个实在是大家更熟的一支歌，大概是在上世纪60年代吧，是美国的传奇歌手 Bob Dylan 在那个时候所创作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反战跟民权歌曲啊。其实在我就是读书的时刻，这支歌就非常的流行，也是很多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支歌。时过境迁到几十年，现在再来听这支歌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很值得反思，对不对？在这期的宇宙光杂志里呢，它的那个主题计划很有意思啊，因为在这个主题计划的前面，主编呢写的一篇短短文章，就是讲到说，我们常常会因为忙碌，结果就忽略自己的身体。啊，你看很多人每天就是赶着工作呀，照顾家庭啊，承担责任呢、然后呢就是会习惯忍耐疲惫，然后忽略疼痛，同时呢非常的习惯把身体发出来的警讯啊就放到最后。最近有一个新闻也是被大家所关注的，就是陈建州，黑人陈建州，他其实还算年轻，对不对？然后竟然就这个心肌梗塞哦，差点命都没了，好在这个抢救得宜哦，就终于还是又救回一命。但是呢问题就是出在平常就算是身体有些的警讯也就忽略了，一直到有一天身体开始抗议了，才会警觉说哎呦，身体早就默默承受很多年了。所以在这题杂志里面的主题计划就是把焦点放在疾病还有减重上面。那么期望借着一些的文章还有一些的真实故事啊，一些人的真实经历，提醒大家真是要回到一件非常根本的事情上，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健康。因为健康不是目的，对不对？是前提。你如果没有健康，你什么事儿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要谈。身体健康了才能够工作，才能陪伴家人，照顾别人，当然才能够这个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嘛。如果我们身体就不健康，你说你要完成什么责任，达成什么使命，那真是连嘴巴说的力气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实践。所以在这一期的主题计划里面就有几篇的这个真实故事，我是觉得还蛮好的，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借鉴。其中有一篇是讲到施令明牧师的日常不寻常哈，他的文章的篇名是不白活一日，就没有一天是白活的。那么基本上如果有的朋友应该认得施牧师的时候就知道，他真的常常就是走得很快，那么在日常里面呢好像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即便是退休之后他也完全没有停下来，主日呢还是四处的服侍，每天的清晨呢照常就跟弟兄姐妹一起读经啊祷告啊，每个礼拜又固定带领聚会，只要是身体或者是时间允许，他还是喜欢走路。饭局过后呢，就从南京西路可以一直走回南港的家。哦，这个还真的蛮远哈，这一走是一个多小时啊。那每一天走上10000多步，就成为他日常的一部分了。那么其实现在如果看到石牧师的话，身材很标准，很难想象其实在以前的时候他的体重可是破百的，他现在大概就是78-79公斤，就感觉上就是很精壮的一个身材，而且精神饱满。那是怎么样变的呢？这种改变不是说刻意的要去节食啊什么的换来的，也不是说很短的时间突然达成的，而是一段重新认识身体，重新珍惜生命的一个历程。他就想到说，他以前啊，他因为长期要服用糖尿病的药物，

所以他就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哎呀，老觉得肚子饿，不是嘴馋呢，就是那种怎么吃都觉得不容易满足，怎么吃都觉得有一种饥饿感。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那种感觉，好像吃不饱。我自己是没有，不过我曾经有过，就是我好像怎么喝水都没有办法解渴的感觉，就真的就是不满足哈。他那怎么吃都不觉得饱。那么有时候他还会自己去偷偷藏一些的什么绿豆糕啊甜点啊，他有一次买绿豆糕就藏在床底下，结果被师母发现哈，很有趣。而那个时候他还跟师母说，哦，这可是名店的产品哦，你拿去吃千万不要丢掉哦，很好玩。好了，那为什么会转变呢？他也说这个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啊，重新检视他的用药，就发现说，哦，原来用的那个药物啊会让食欲异常增加，所以就给他更换了药物。而一换药之后呢，那一直想要吃东西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以前他一餐要吃两碗饭，后来呢吃一碗就够了，所以他的体重就慢慢的降下来。所以他就感受到说，有的时候啊，一个人老是觉得饿，不是因为贪吃哦，而是身体正在发出一个需要被理解的讯号。那他的体认就是说，有些问题不能只是依靠所谓的意志力，也需要医疗专家的帮助。身体不是靠责备就能恢复健康，而是需要耐心的理解，也需要照顾。身体不是靠责备就能恢复健康的，不是说哎怎么搞的，人家吃东西都没关系，我喝水就会胖哦，好像怪自己的身体，这没有用的。而是要耐心的去理解自己的身体是什么状况，而且需要去照顾它。那么他自己对于身体跟健康的改变态度不是偶然的，因为他有两次跟死亡擦肩而过的经验。第一次呢是在深夜哦，因为他长期服用抗凝血药物，所以呢血液就变得很难凝固。所以有一天凌晨呢，他就发生了肠胃道出血，因为没有明显疼痛嘛，自己也不知道说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一直到大量失血，整个人倒下来了，而且那个头就撞破了浴室的玻璃门，才被家人发现，赶快送医。如果那个时候晚一点送医，说不定也就没有后来了啊。那么当时他的身体是救回来了，生命呢也被提醒了一次。但是事情没有就这么结束哦。为了避免再次出血呢，他当然就是停用了抗凝血药物嘛。结果没有想到半年之后另外一个危机来了。就有一天他突然觉得就是天旋地转，不停的呕吐，而且呢一直冒冷汗，送急诊之后才知道说是小脑栓塞，也就是俗称的小中风。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就顿时理解到说，哦，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能够再出状况了。第一次是出血，这一次是栓塞，意思是血液太稀有危险，但是血液如果太浓也一样有危险。所以药物跟治疗啊，并不是说越多越好，也不是说越少越好，而是非常不容易维持的，要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他有两次从死亡边缘回来的经验，因此他就会更想要珍惜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所以每天醒过来的时候啊，就会觉得感恩。而有这样子的两次的经验呢，他也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可是这个改变可不是一天就完成，或者说只靠一件事情就可以完成哦。他一开始就是重新调整药物嘛啊，那么调整药物之后，异常的饥饿感就慢慢消失了，那么身体就恢复了正常的饱足感啊。退休之后呢，他有3年的时间是在海外宣教。结果这3年的海外宣教又带来另外一个改变。原来他在德国还有在非洲，这个宣教的行动当中，生活在国外嘛，结果就渐渐习惯了以蔬菜水果为主的饮食。你知道我们很习惯以淀粉质为主啊，要吃饭呢，要吃面呢，但是西方人往往不是这样啊。所以他在那边

就一路从南京西路或中正纪念堂慢慢走回南港。而这些平凡的日常不知不觉的就累积成每天上万步的习惯。所以回头一看，体重减轻20多公斤不是因为一种神奇的方法，而是医疗、饮食、运动还有生活节奏啊配合起来，一点一滴重新回到了平衡。那经历这些之后啊，他也把日子过得更平静，开始珍惜每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觉得能够起床喝一杯水，自己走路，照常聚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哦，太幸福了。这些其实在过去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可是现在呢，他就感受到这些都是恩典，因为他知道啊，每一天啊，真的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他也就继续的服侍啊，讲道啊，陪伴教会啊，哦，也继续走路。而他在谈到健康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呀，他就说，哦，就是希望能够让家人好照顾。起初呢，这个作者就以为施牧师所谈的是照顾，后来才知道他谈的是爱，因为他就说，他跟他哥哥的感情很深厚，可是他看见他多年照顾病中的嫂嫂，所以他就想起许多人晚年啊，就是长期卧床，这么一长期卧床呢，家人就会非常非常辛劳，所以他就开始明白，照顾自己的身体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将来可能照顾自己的人。如果自己可以把自己啊照顾得好啊，那么当然自己的健康就比较好，自己的健康比较好，到了有一天真的年纪很大，身体比较弱了，可是呢健康是基本上是好的，他就不会让周围爱自己的人那么费心费力的去照顾自己。所以他就维持每天走路，保持活动，不是说害怕自己老啊，每个人是如果幸运可以长寿的话一定会老嘛，而是希望说即使年纪渐长仍然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不要让家人承受更多不必要的重担。所以这个讲起来就觉得爱有很多表达的方法哦，然后呢把自己照顾好哦，其实也是表达爱的一种方法哦，对不对？你就是不会让这个爱你的人备受辛苦嘛，这个是他的一种体会。还有呢，哎，我们听这歌之后再看看施牧师还有什么，这支歌曲是好好的过，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好，刚才我们就说到这个施牧师哦，他历经两次这个濒临死亡经验，然后呢整个的生活的方式哦改变，因此呢体重减轻不少，然后也健康了很多。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后来慢慢明白，人的身体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奇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哦，身体很奇妙，有大宇宙有小宇宙哈，又觉得身体是奇妙，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是奇妙到什么地步呢？那每个人的体会跟理解可就不一样了。他说他以前老是觉得说一定要吃很多一个人才会有力气，后来他开始规律走路，规律的活动，才发现说，哎，事情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只吃一点东西，身体还是可以走很远。所以他说人体啊其实很省油，而这不是他从书本读的，真的就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就明白说，原来这个那个时候他真正需要调整的不只是说是饮食，还有医疗，也有对身体的理解。所以他就开始相信身体不是永远

远不会坏的机器，也不是只能不断消耗的工具，而是一份需要耐心照顾的礼物。所以他还是每天走路啊，保持活动，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体态，或者是说向别人证明些什么，而是因为他希望只要还能走，就继续的向前。而经过两次生死关头之后呢，他对死亡也没有更多的恐惧，反而多了一份平安。他觉得说他早就跟家人谈过自己的想法啊，说如果有一天生命真的走到尽头，他就希望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急救，也不要插管延长生命。他觉得那就好像是搭一班直达车直接回天家啊。而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也没什么沉重啊，而是好像谈一件早就安排好的事。因为对他来讲，真正重要的不是说生命有多长，而是今天有没有好好的过。所以啊，他还是照常的服侍、讲道、走路、陪伴人，不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老，而是因为知道生命有限，所以就更珍惜每一天仍然可以做的事。那么谈到现在的自己呢，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是瘦了多少公斤，不是走了多少路，而是说能吃能喝能睡能动，这是八个字，但却是这个走过生死的人啊，重新写下的健康定义。健康不一定说没有疾病，或者说永远年轻，健康是今天还是能够起身行走，跟家人一起吃饭，可以继续服侍，还有向上帝献上感谢。能吃能喝能睡能动，他觉得这就是健康。你对健康的定义是什么呢？我觉得施牧师的经历真的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哦，就是只知道说身体啊比我们所需要的能量来得少，不需要一直努力的吃好像才能够维持身体够用的能量，其实身体所需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因此我们需要学习不要糟蹋食物，而是要吃对食物，然后呢一定要活动啊，那施牧师走路，而我认为也一定要去理解自己身体对于药物或对一些食物的反应，然后身体有些怪怪的状况的时候要去咨询医生，或许有些的状况是药物的副作用，那一旦这改变药物之后，身体就有另外的一番的样貌，像施牧师原本就一直觉得饿，改了药就好了，然后呢饮食的习惯要改变。我们真的是太习惯吃很多的淀粉哈。那么在现在的饮食观念上面，淀粉不是不吃哦，不吃不行的哦，但是不要吃到那么多。但是呢像青菜呀，说蔬果类呢，确实要保持一定的比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符合你的饮食习惯，其实我自己的饮食习惯就不是这样，所以也是要用心的去调整。而这些都是施牧师渐渐做到的，以至于他的身体呢，真的是越来越健康，能吃能喝能睡能动啊，真的就是一个健康人。另外呢，有一篇是讲到了蔡家军他的一个经历。这个蔡家军哦，他基本上呢，他是正式进入100公斤之内，目前。那但是你说啊，100公斤那也很多哎哦，那么以前呢他是126公斤，很惊人吧哦。他说那个不是因为一个数字啊，而是大家都知道说呢，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个26公斤的背后是他用了多少日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看到他有这个成果，认识他的人都会给他极大的掌声啊。他说有段时间啊，一件让他非常无力的职场事件，让他第一次认真的思考说，有些事情譬如说工作上的人事安排啊等等啊，并不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而且呢他必须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安排，他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决定啊，也没有办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啊。而就在那段日子里面，脑子里就浮现了一个念头啊，

就是说，如果我不能够改变外边的世界，那我能不能先改变自己呢？哎，这个念头很快就遇见了另一个更加迫切的现实，因为当时他就是已经126公斤了，那走路的时候呢会喘，每天早晨醒过来啊就头痛，高血压、糖尿病同时的缠身，一直到有一天走进诊间，医生就看着他的检查报告就直白地说，你再这样下去啊，你是没救了。而那一次他第一次真正的知道说，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体重，而是健康正在一点一滴的离开自己。糖化血色素是高达11，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范围。医师呢也没有先谈要他跑步，也没有说要他减肥，而是很清楚的告诉他说，如果不先把体重降下来，后面的治疗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实在也太重了啊。那很多人都是在生病之后才会开始注意身体嘛，那么对蔡家军来说也是这样，只是真正改变他的呢不只是那份检查报告，而是他开始重新阅读自己的身体。他非常认真地反思到说，哎，以前我只知道自己是越来越胖，现在呢我开始知道每一个数字，每一次的喘息，每一天起床时候的头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身体一直在提醒自己该停下来好好照顾自己啦。医师也没有替他安排一套很艰深的训练课程，也没有要求他要赶快跑步啊什么的，真正开始的只是一件非常非常平常不过的事情，就是走路。那个时候他是在南港工作，每天中午呢公司有2个小时的午休，以前午休嘛就是工作跟工作的间隔，而后来他就把其中1个小时留给自己的身体。他没有说急着找一家餐厅或者是浏览菜单，而是先走进南港车站干嘛？哦，你知道夏天的台北哦，真的好热，可是车站里面呢却有着稳定的冷气，所以呢他就在车站里面走路，楼上楼下东边西边一圈一圈的走，偶尔还看看来往的人群，看看商店，看看人们提着午餐匆匆的经过，所以原本这个健走有点单调啊，慢慢就有了节奏。走完1个小时之后呢他再去吃饭，这个改变很小，却是健康重新开始的第一步。而真正的考验就是在下班之后，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他的妻子说，他决定不搭车了，要他试着从南港一路走回细致的家。那个不是公园散步或者说在运动场上跑步啊，而是12个公车站一站一站走在每天最熟悉的回家路上。这个公车站一站一站过去啊，就走走走走走走到最后剩下2站，真的累得走不动啊。他就打电话回家，电话那头他太太就说，哎，不要走了，回家吧，晚饭都准备好了。这句话也是很平常嘛，也是每个家都可能出现的一句话，对不对？饭煮好了赶快回家吃，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激励的说辞，只是说有一桌等着家人回来的饭菜。而他挂上电话呢没有立刻回答，就是一路走一路问自己，我已经走了10站，为什么最后2站要放弃呢？所以他没有停，把最后2站走完了。多年之后他再回头看啊，他就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2站的距离，而是从那天开始他就知道了一件事情，健康不是靠一次巨大的决心，而是在人想停下来的时候仍然愿意再往前走一步，因为人真的是有惰性哈。但是你要健康，你就是要想要停的时候能够坚持继续走。走完那天最后2站之后呢，他也没有觉得自己忽然变得很厉害，隔天他还是照常上班，中午还是到南港车站走路，
下班如果时间允许，

还是一步一步走回家，没有什么掌声，也没有什么喝彩声，甚至没什么人知道，只是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没有人知道，身体却记得。原本他走几步路就会开始喘，后来可以多走一些，原本只能走一段，后来可以走完整段路。这些细微的改变不是一天发生的，而是在每天重复的脚步里面慢慢累积起来的。所谓的健康很少是突然回来的，因为所谓的不健康也不是突然变成不健康的，对不对？而健康总是在人没有察觉的时刻一点一点回来。他安静的回想跟寻思，就会发现说那100天啊，他就减了20公斤。在回诊的时候呢，医师看着他的检查结果，一改先前那种很严肃的神情，甚至站起来为他鼓掌，说他是医生遇过最好的病人。那一幕很让人感动啊。可是蔡叶嘉君真正带回家的并不只是医师鼓励的掌声，而是一个非常新的体会。原来药物很重要，医师很重要，卫教也很重要。可是如果每天的生活没有改变，那么再好的治疗也很难长久的维持，难以发生效果。医生的帮助是帮助他找到了方向，而真正陪伴他走下去的是每天的坚持。所以一直到现在哦，他还是很喜欢用一句很简单的话说，每天多一点点，不用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事，不用要求自己一步到位，今天比昨天多走一点，这礼拜比上礼拜多走一点，就这样一天一天走下去。而回头看这100天，蔡家军真正改变的不只是体重，而是身体开始相信说每一天都有人愿意真的照顾他。100天减去20公斤，很多人达到这个目标可能就说哇、哦、达标了，就停下来了。毕竟最危险的时刻也过去了嘛，医生呢也肯定他的努力，身体呢也确实比以前轻松了。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考验不是减重，是能够把健康留下来。他说胖过的人啊，大概都明白一件事，就是减重是很容易的，减重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复胖很容易，所谓溜溜球嘛，嘣下去了好像容易，可是很快啊，噗又上来了。那么蔡家军又说出他真正的认识跟改变是在于说，如果他重新回到过去的习惯，身体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他没有说把这100天当作终点，而是当作另一个起点。哎，本来走路他就开始跑步，可是也没有说一下子挑战长跑，急着证明自己，他还是用最熟悉的方法慢慢来。第一个礼拜1公里，下一个礼拜再多一点，身体适应了再多一点，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让今天比昨天更往前一步。而那段跑步的日子呢，也让他回想起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说小时候他妈妈曾经告诉他呀，他爸爸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不好，没有钱搭车，每天啊都是一路跑着去上学。结果多年以后他也开始跑了，只是父亲是跑向学校，而他呢是跑向健康。两代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理由，却都是在路上用脚步啊一步一步的向前奔跑。跑1年之后呢，他就已经能够每天跑10公里，减去的体重到后来是成为36公斤。可是他很少谈这些数字，因为他知道说真正留下来的不是公里数，也不是体重，而是每天清晨醒过来，他知道自己今天仍然会出去跑步，那不是训练了，而是生活的一部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他对跑步的感受也慢慢改了。刚开始好像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功课，是医师的提醒，也是身体的需要。可是跑着跑着呢，他却发现哎，身体越来越轻松了，心也越来越安静了。原本只是为了让身体好起来而跑，后来他就开始享受每一天迎风而跑的日子，他就觉得说那是一份来自上

上帝的礼物。所以一直到现在哦，他还是维持着每天跑步的习惯，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出国，只要是条件允许，他就会换上跑鞋照常出门。不是说为了减重，而是也不是说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说因为身体已经成为他每天都愿意倾听跟照顾的朋友了。他会细细地感受到身体的需求，知道跑步对身体的好处，因此他就是快乐的心甘乐意的去跑。而回头看这一路的过程，他常常说起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对一个人来讲啊，规律的运动、饮食的控制，还有对上帝的依靠都非常重要。可是这三者呢，从来不是彼此竞争的，而是彼此扶持的。医师帮助他认识了疾病，而运动呢，帮助他恢复了健康，而信仰是陪伴他走过那些想放弃的日子。有趣的是呢，蔡家军很少把这个自律这个词啊挂在嘴边，因为他觉得真正的自律最后都不像自律，而他只是每天照常起床，然后出门跑步吃饭，照常的生活，就好像每天回家一样，很自然。健康也就是在这些看起来很平凡的日子里一天天的走了回来。那么大家认识他的人都会为他少了这几十公斤而觉得很开心嘛。那么而为他的这个开心，并不是说只是为了少了这么多的体重，而是把生活重新整理好，这样子的一个人值得大家为他喝彩。原本126公斤，现在是90公斤以内，糖化血色素本来是高达11耶，然后到各项健康的指标都逐渐的恢复。从医师一句非常沉重的提醒，你再这样下去真的没救了，到一句说你是我最好的病人，而这一路走来呢，每一步都是很真实的。那如果要问他说这一路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案或许不是体重计上的数字，而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走路已经不再痛苦了，跑步也不勉强了，健康也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了，健康回到了每天的生活，每天的饭桌，每天回家的路，也回到了他自己的身体里。哇，我们常常就是真的就是误把这个健康啊，就是要减重。看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怎么样减重，怎么样吃，怎么样就是要减重，就觉得说只要体重不重一切就好了，就健康了。但事实上不未必哈，健康是一个很综合的，而你要达到这个健康，你看也是要多方面的去改变。还是那句话，最最重要的不是什么别的什么秘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怎么说呢，生活习惯啊，正确的生活的一种的模式。这个生活，你生活里面少不了就是食衣住行嘛，所以你要吃的正确，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行的正确，多多走路，要去运动，然后呢要保持心理上的健康。一个人怎么样能保持心理上的健康，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的是要认识神哦，知道自己是神所爱的宝贝。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呢当我们确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份啊，我有一份的肯定。开玩笑，创造宇宙一切的那个主是我们的天父，这真是不得了啊。那我们对于自己啊，有信心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儿女，在这一点上我们再在神的面前，然后去寻求，去更多的体认，知道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使命，而我们也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去实践我们的使命，这是一个非常善性的一个循环哈。而在这样子的一种的认定之下，我们靠他得力
然后去过一

一个可以讨神喜悦的生活。哎，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我觉得一个人的心理是容易健康的。而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中，我们越多的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其实在与人相处，或者我们在遇到各样事情的时刻，我们要保持什么样的一种的心境，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哎，也是会比较健康的。而这样的一种的健康，自然也能够引动我们身体的一种健康。你知道很多时候啊，这个身体上的某些的疾病源自哪里呢？源自于心理上的不健康，可能是深度的一种的怨恨啊，或者是深度的一种的自卑，然后寂寞的感觉，缺乏安全感等等等等，这些引发的。而当我们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靠他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可能就不会随意的跟人家去比较，然后就会有一些的那种苦毒的心思出来，我们反而比较容易在神的面前保持着一种感恩的心。那带给我们生理上的某些的改变哈，那就不一样哦，我们就会真的越发的健康。你看，生活形态的改变，心理的改变，才会带给一个人健康。而这些改变不是一蹴可及，要有耐性，坚持一天一天养成好习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但是不管你是不是，这样的提醒我认为对我们真的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哇，节目时间要到了，我要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吧，因为你是我的主，一起欣赏，拜拜。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罗大佑在1974年就读中国医药学院大三的时候，在没有听过杨贤版本的情况下，同样应受余光中乡愁四韵整齐典雅的诗作节奏所吸引而谱写的乡愁四韵，由李健富所演唱。在中国现代诗的天空里，如果要选一位最具有浪漫气质也最容易让人亲近的诗人，徐志摩绝对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最迷人的地方在于非常重视个人感情的书写，他写爱情，写离别，写梦，也写人生旅途中那些稍纵即逝的相遇。他的想象丰富，比喻生动，尤其讲究意境与语言的音乐性，因此读起来常常有一种轻盈

流动的节奏，仿佛文字本身就已经带着旋律。这种特色与徐志摩所受的西方文学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他曾在英国求学，接触英美诗歌与西方的文艺思潮，对诗的格律、节奏以及音乐美相当重视，也因此他的作品有时华丽，有时朦胧，有时甚至带着一点神秘与感伤。这些不同的面貌也使徐志摩的诗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艺术风格。然而徐志摩最特别的地方还不止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他的诗非常容易变成歌。偶然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还有别拧我疼，原本都是写在纸上的现代诗，后来却一首又一首被作曲家补上了旋律，进入了唱片、校园民歌与流行音乐的世界。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徐志摩的诗本来就具有歌的节奏，那些长短错落的句子、反复出现的语词以及大量自然的意象，云、风、星光、波影、康桥都具有很强的音乐感，于是一个很美的文学现象就出现了。诗人写的是文字，作曲家把文字变成了旋律，歌手再把旋律唱给我们听。虽然徐志摩离世已经100年了，但是他的诗并没有停留在文学史里，他们一次又一次被重新谱写、重新演唱，也一次又一次进入了不同时代人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再别康桥》开始，听听徐志摩的诗是怎么走进流行歌坛的。

徐志摩的诗里有一首作品特别耐人寻味，它的题目只有两个字，偶然。1926年徐志摩写下这首诗，全诗不长，却把人生中的相遇与离别写得非常深刻。诗一开始就把自己比喻成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另一个人的波心，可是云影只是短暂停留，转眼便消失。这个偶然其实就是人生，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很多时候也真的就是偶然。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相逢，可能成为知己，也可能成为恋人，但是人生的方向不同，最后又各自离去。所以徐志摩写，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句话之所以多年来一直打动人，就是因为他说出了感情世界里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相爱的人也未必一定能够走到最后。而偶然后来走进了流行歌曲，更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1976年香港歌手陈秋霞替这首诗谱曲并且演唱，这首偶然同时也是电影《秋霞》的插曲。换句话说，徐志摩1926年写下的诗，50年后透过陈秋霞的旋律与歌声重新进入了大众文化。当诗变成歌曲之后，原本比较文学性的文字突然变得容易亲近，听众不需要翻开诗集，也不必研究徐志摩的文学背景，只要听见旋律就能感受到那种相逢相知而又终究分离的淡淡惆怅。而这也正是偶然最动人的地方，他没有怨也没有恨，即使两个人曾经在彼此生命里留下了光亮，最后还是可以选择，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种看似洒脱其实情深的态度，让偶然不只是徐志摩的一首诗，也成为许多人对人生相遇的共同感受。难怪后来还有不同作曲家重新为他谱曲一首诗，因为旋律而被更多的人听见，而一段人生也因为诗与歌而被我们重新想起。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陈秋霞所演唱的《偶然》。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1957年香港歌手王若思所演唱的《偶然》。

这是香港歌手文若思所演唱艺术版的《偶然》，陈秀霞的流行歌曲的《偶然》。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舒莱所演唱的《让我与你相遇》。如果要说许志摩哪一首诗最深入华人世界的集体记忆，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即使不一定能背完整首诗，许多人也能接着念下去。再别康桥写于1928年，是徐志摩重返英国剑桥之后留下的名作。康桥也就是今天的剑桥，是徐志摩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记忆。他曾在那里求学生活，康桥的景色与气氛深深影响了他的诗作。1928年的秋天，他再次重游剑桥，在离别的途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告别诗。诗中的刚和金柳柔波水草星辉构成一幅非常优美的画面，但真正让人感动的其实是那个别字。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轻轻的离开。这种轻柔的语气也正是徐志摩的诗歌最迷人的地方。到了19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兴起，再别康桥遇到了作曲家李达涛，李达涛替这首诗补上了旋律。1977年由范管会演唱，从此成为校园民歌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以诗入歌作品。根据中华音乐著作权会对这段创作历史的整理，最早演唱这首歌曲的其实还有原野三重唱，而范管会的版本则随着

金韵奖第一集广泛流传。这一次徐志摩的诗真正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校园里有人抱着吉他唱，广播里有人点播，唱片里歌声一遍又一遍的响起。原本写在1928年的诗，竟然在将近50年之后成为1970年代年轻人青春之歌。后来再别钢桥又出现许多不同的演唱版本，包括蔡琴、张清芳、陈爱玲、殷正阳、李晨光等歌手都曾重新诠释这首作品。这就是一首好诗最奇妙的生命力。1928年的徐志摩面对的是康桥的夕阳与离别，1970年代的年轻人唱的却是自己的青春与告别。同样的文字，不同的时代，却可以产生相同的感动。所以再别康桥，真正告别的也许从来不只是康桥，而是每一个人生命中那些轻轻来过最后又轻轻离开的人与事。

徐志摩还有一首非常特别的诗，也被谱成歌曲流传，那就是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这首诗写于1928年，最初刊登于同年《新月月刊》的创刊号，后来收入了《猛虎集》全诗，一共六节，每一节几乎都从同一句话开始。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为什么徐志摩要不停重复这句话？因为风往哪里吹，其实不只是问风的方向，也像是在问人生究竟要往哪里走。诗中的我一直处在一个梦境里，梦里有温存

有迷醉，有甜美的光辉，可是到了后面，梦又变成了负心、伤悲与心碎，最后连原本甜美的光也变得暗淡。所以这不是一首单纯写风的诗，而是一首写梦与情感变化的诗。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后来也有不同的音乐版本，音乐大师李泰祥将这首诗做成歌曲，由凤飞飞演唱。校园民歌与流行音乐作曲家韩正浩也写了这首歌，而且亲自演唱。由周迅、黄磊主演的徐志摩的爱情故事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作曲家张世豪也将这首词谱成了歌曲，由黄磊演唱。而这首诗之所以特别适合音乐，也正因为它本身就有非常鲜明的节奏。我不知道风，一句又一句的重复，就像风不停吹过，而我是在梦中，又像旋律里反复出现的主题。诗的情绪从温柔甜美慢慢走向悲伤与心碎，作曲家只要掌握这样的情绪起伏，就很容易让文字产生音乐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凤飞飞和黄磊分别诠释的《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

从偶然的人生相遇，到再别康桥的青春告别，再到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的梦境与迷惘，徐志摩其实一直在写同一件事情，人生里那些我们无法完全掌握的情感，有些人偶然相遇，有些人轻轻离开，有些梦曾经甜美，最后却只剩下淡淡的伤悲。也许这就是徐志摩的诗为什么能够一再被谱成歌曲，因为诗人的人生早已远去，但是那些关于爱、梦、相遇与离别的情感从来没有过时。当文字遇见旋律，当诗人遇见歌手，90多年前的徐志摩便又一次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耳边。而那一阵风究竟要往哪个方向吹，也许没有人知道，也正因为不知道，我们才会一直唱下去。今天老歌曲就是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杨乃文所演唱的祝我幸福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局部山区午后有较大的雨势发生。在气温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约30到32度，中南部会来到32到33度，夜晚以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约23到25度，其他地区约25到27度。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台湾文学奖经典奖入围名单今天公布，包括卜滚、伊斯马哈丹的作品《红嘴黑杯》等30部作品入围，而今年有276件作品参赛，最终选出30件作品入围，涵盖小说、散文和诗集。入围作品从当代议题到生命凝视，兼顾意志性与文学性，展现当前台湾文学创作的多样貌，也反映跨越形式和框架的书写自由。2026台湾文学奖经典奖最终得奖名单预计11月初公布，并于11月15号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红砖六合院西二馆举行颁奖典礼。2026文化币至今领取人数超过145万人，领取率突破71%，累积消费达13.4亿。文化部持续推出多项青年专属加码优惠，并加码推出 Level 5 传说限定抽奖活动，再添动力，为鼓励青年持续使用文化币累积艺文体验。今年推出游戏化文化币体验，已经超过1.1万名青年达到最高等级。除了原先累积升级可达600点文化币之外，文化部在加码推出限定抽奖活动，也提醒还没有领取或还没将文化币使用完毕的青少年，赶快把握今年最后使用文化币的时间。

间。台北市艺文推广处主办中华亚太水彩艺术协会协展执行的台湾水彩专题精选展都会篇，即日起到10月11号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艺文大楼一楼特展室展出，汇集不同世代的艺术家作品，从街道建筑到城市生活，呈现不同观看都会的方式。展览以艺术家与都会动态之间的关系为策展核心，而展览也规划导览以及下午茶等活动，透过展览和出版整合台湾水彩艺术家如何以各自技法和视角记录当代城市。

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过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丫丫，丫丫，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讲那个意大利的朋友吗？后来他跟我分享了好多不同国家的语言，我觉得好厉害哦。
1: 哎，森森，那你记得什么？他跟你说什么？
0: 哦，他上次跟我说了很多不同国家的谢谢。我觉得这个蛮实用的，毕竟我们到别人的地方或是认识新朋友，总是要表现得有礼貌啊。
1: 真的？那他说了哪些呢？
0: 哦，他说了很多啊，例如呢，这个如果是法国的小朋友，他们会说 Merci， 那如果是西班牙的话就会说 Grazie， 那如果是德国，我想想有点难呢，

0: 是 dunk dunk。
1: 哦，你好厉害哦！你竟然记得这三个国家的谢谢。嗯，我好像只知道英文是讲 thank you。哦，那你也很厉害啊。哦，我还记得像是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就会说arigato。那如果是韩国的话，就是我想一下哦，好像有点难。但是我常常听妈妈看韩剧的时候，我会听到叫做什么kansahamida。哎，丫丫，你也很厉害嘛。其实你也知道很多不同国家的谢谢啊。哦，对了，他有跟我介绍一首歌哦，这个歌曲很厉害，总共有50个国家的语言都是在教你说谢谢耶。
2: 50种国家，三三，你最好会记得这么多国家的谢谢。
0: 哦，我已经听了10遍了，我还是记不得，有一点难。
2: 真的哦？那我也要来听听看。
0: 哦，好啊，好啊，好，我播给你听哦。

0: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庄正跟庄胜两位小来宾来到节目跟小朋友们分享，欢迎你们。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上个礼拜呢，我们应跟你们讨论关于母语，你们两位都说你们的母语是
1: 台语，
0: 台语，而且你们还录制了绘本哦，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台语有趣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学习

0: 很多的语言，然后我有问过你们，你们在这些语言当中最喜欢哪个语言吗？
1: 台语。
0: 你呢？
1: 还是台语？
0: 哎，真的，因为就是回家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好讲的，
1: 任何语言都比不上母语。
0: 哎，真的，哎，这句话有点感动哦。如果你们可以再学习一个语言，你们会想学什么语言？
1: 我想要学德文。
0: 庄正，你说你想要学德文，为什么？
1: 因为有很多作曲家，像是德国三 B、巴哈、贝多芬、布拉姆斯，都是德国人，所以我以后去看谱的时候，就可以不用翻译，直接看原文。
0: 哦。
1: 而且我的主父修老师都是留德的，两位老师都说，去德国可以学到很多比较困难的东西。
0: 哦。你知道德文有点不容易吗？
1: 我知道。
0: 但是你有一个心，觉得我如果要再学的话，我选择想要学德文。那庄胜你呢？
2: 我应该是埃及阿拉伯文。
0: 诶，为什么？
2: 因为之前在电影上面看过，就觉得很酷，而且之前也在小说上面看过埃及的圣甲虫标本，然后还有特殊的香水，哦，然后跟那个绿松石，
0: 哦，
2: 都是很酷的东西，我想要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用带翻译官，也可以跟考古学家交流一下，学到更多东西，
0: 觉得很有趣。诶，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不用带翻译官。其实现在 AI 翻译很方便啊，用 AI 翻译就好了。
2: 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拿一个手机不是很奇怪吗？
0: 真的吗？
2: 我觉得有一
0: 点。哦，你觉得有一点？你觉得有礼貌的方式还是就是直接讲？所以最好还是要学这个语言。如果我一天到晚都拿着一个翻译机，有点
2: 就不好玩了。
1: 大脑会退化。
0: 大脑会退化，真的。所以这真的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为什么要学那么多语言？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觉得学语言很好玩？
2: 有想过这个问题。
0: 诶，你还是有想过为什么要学？
2: 世界上各种族群就是有各种文化，各种语言，然后呢，如果全部人都讲同一个语言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很恐怖。
0: 觉得会很恐怖？有什么好恐怖？我觉得蛮方便的。但你觉得很恐怖？
2: 我举个例子，像是在台语里面攻击别人的用词有20到40种，然后在中文里面就只有打。
0: 诶，对啊，
2: 一种。那如果在法院上今天有一个人跌倒了，有一个人全力踩他上去，一直踩，然后可能踩到他有点身体受损，在控告的时候如果只能用中文，那还是踢，轻轻的踢，跟把别人踩到受伤，这是差很多的。
0: 就是说其实有一些语言在形容上面它是更贴近当下的一些状况，但是如果我们只用一种语言，它可能有一些限制，所以你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只选择用一种语言的话，那就会有很多的特色就会失去掉，所以你很不赞成这件事情。庄正，你呢？
1: 因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用同一种语言，那是不是大家的文化特色也就会开始同化？那同化了之后，去其他地方，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特色，世界很无聊。
0: 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想到文化，我们想说语言就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而已啊，跟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2: 关系很密切的。
0: 怎么说？
2: 像是呢，很多音乐术语就是要用意大利文才能读得出来，
0: 真的，大家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写英文，干脆把它翻译成中文，这样比较快，失去了更贴近的意思。所以其实你们都不赞成用统一的语言。
2: 还有，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像有时候看日本来的动漫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看日文才有感觉，但是看中文就感觉有点奇怪，
0: 少了一个味道，
1: 听起来很卡。对，有一些撞声词和就是翻译的时候意思就会完全被改变。
0: 譬如说有一些押韵可能是他语言的特色也会被改掉，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小朋友可以去思考很有趣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也想要问问你们，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些，譬如说你们现在说你们的母语是台语，台语也有腔调的不同。
2: 对，
0: 你们有发现吗？
2: 有啊。
0: 你们的腔调是什么腔调？
2: 北部全腔。
0: 北部全腔，可是现在大部分讲台语的是
2: 南部全腔，
0: 南部的腔调。
2: 对，
0: 所以其实还是有不同，
2: 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像是把酒阔阔跟把酒 KK，
0: 哪一个是哪一个？
1: 阔阔是台北腔，然后 KK
0: 是南部腔。哎，这真的就有不同。那我真的的确是比较常听到南部腔，哎，阔阔就是很少听到。你有发现北部？

0: 腹腔的台语现在越来越少人讲吗？
1: 保育类动物。
0: 你是说你们是保育类动物就对了。
1: 对，
0: 所以你们在讲台语会有人听不懂吗？
1: 会啊，
2: 会啊。
0: 你们有曾经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吗？
1: 有啊，吴老师就是南部全腔的。
0: 你们有一个老师，因为他是南部人，所以他是南部腔，然后你讲台语他会听不懂？
1: 不会啊，老师会听得懂，只是
0: 就是不一样。
1: 以前练习台语朗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明明是念对，然后老师就会觉得我念错，
0: 这个字
1: 就是不一样。
0: 这是一个问题耶，因为如果你要去比赛，它有统一的标准吗？
1: 没有，就是有些词是北部跟南部差很多，那万一评审是南部人或是他是北部人，然后你讲了另外一个就会扣分了。
0: 这样就要扣分，可是没有标准答案啊。
1: 因为对评审来说那样就是念错了。
0: 那你们曾经有听过台湾有一段历史是不可以讲台语，不可以讲日语，不可以讲客语，只能讲华语的时候，是你们知道是谁发生这件事吗？是阿公阿嬷
1: 戒严时期的人，
0: 你有听说吗？
1: 会被挂狗牌，就是上面就会写我不讲方言之类的，然后被叫出去罚站，或者是会被教官打。
0: 你们现在会被叫出去罚站吗？
1: 不可能。
0: 还挂狗牌，
1: 媒体是被控制的，
3: 啊，政府
0: 那时候媒体是被控制的，所以没有话语权，人民没有什么话语权，
1: 对，完全没有自由。
0: 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政府规定就是只能够讲华语，所以如果你不小心讲了台语，那就会被处罚，
1: 就等同是违法，
0: 就是违法了，所以学校的老师就会处罚这些学生了。
1: 嗯，
0: 我平常的母语就是台语，我马上就要换中文。我想你们有感同身受，欸，庄正，你那个时候你平常都在家里都是讲台语，你到了学校或外面你一定要讲中文，有一个不适应的时候吗？
1: 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会不适应。
0: 你有什么不适应？有最实际的例子吗？
1: 就是小时候托婴中心跟幼稚园那个时候都有一点不太适应，
0: 别人会听不懂你讲话，
1: 就是已经会讲中文了，只是就是到学校要换过来就有点卡卡的，就是跟庄正会讲台语，然后转身要跟同学讲话的时候，就是刚去幼稚园的时候大家都讲中文嘛，就有点听不懂。
0: 你这样来得及转换吗？
1: 就是两三周之后就来得及转换。
0: 那也很快，但是的确你们有经历过这种卡卡的时候，可是因为你们不会被惩罚，所以也是蛮自由的。
1: 嗯，对啊，
3: 对啊。
0: 那你们有想象过如果你们是会被处罚的话会怎么样吗？
1: 很痛苦，
0: 应该会很紧张吧。
1: 嗯，
0: 我都干脆不要讲话好了。其实现在你们在学校应该很知道台语、客语还有手语，就是大家同学可以自由选择。
1: 可以啊，
0: 就是他们可以去，比如说你们班上有同学有选什么语，你有知道的吗？
1: 我知道有原住民语跟客语，然后大部分人都台语。
0: 哦，大部分的人都选台，但是大家有认真在上台语课吗？
1: 没有，我觉得看起来没有。
0: 看起来没有。对你们来说，因为你们台语这么熟悉了，你看到这个台语的这个教学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1: 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国中会考要考台语，这个世界就不一样，
0: 大家会认真，
1: 补习班会很赚钱，
3: 补习班了。对啊。
0: 因为太多人不会讲台语。除了这个之外，你们觉得课本教的这个方式你们容易理解吗？
1: 是还可以，大部分之前就是都学过了。
0: 他们会不会特别譬如说发音啊，或者是这个文法，他们会教文法吗？因为我也没上过
1: 文法。不会
0: 不会，
1: 会教发音，
0: 会教发音，然后教单字，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对你们来讲就是小菜一碟。
1: 对，
0: 太简单了，
1: 确实有一点。
0: 你们会教同学吗？
1: 不会，就是
3: 他们也不会。
1: 上课点起来的时候同学不会教，老师会请我们帮忙一下。
0: 庄正，你刚刚讲说同学不想学，你心里会有一点就觉得哎，怎么这样子？
1: 会啊。
0: 你有没有想要积极就是宣导这个台语的好？
1: 有
0: 想试试看吗？会想要。哦，
1: 是一定会的。
0: 你们有想过说你们可以怎么做吗？
1: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设立考试，不然就是至少要守护一种语言，就把它复制华语的教学方法。不行，每周只有40分钟吧。
0: 欸，你讲到一个关键，我如果一个礼拜只教40分钟是会学会什么？
1: 那就算同学再想学也没有办法，
3: 把它背起来了然后回去
0: 平常不用。
3: 对，
0: 也是没用。
3: 7天之后
0: 又忘了、
1: 啊、然后教的东西又是不

0: 会被叫什么？
1: 方言。
0: 好，就会被叫方言。但我们现在其实不这么说了。
1: 嗯，
0: 对，我们现在其实就是直接就讲说，诶，这是客语，这是泰雅族语，这是阿美族语，这是台语。我们就会用这个不同的族群来去分辨这些语言哦。身为小学生的你们，你觉得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懂得去尊重不同语言的这一些人呢？
1: 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接纳包容，然后就能慢慢理解那种语言的美好。
0: 这个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但是你刚刚有讲到说试着去了解，你就可以去发现这个文化的美好。语言跟文化有绝对的关系。
1: 有
0: 庄正你也觉得有？
1: 对，
0: 你也觉得台语这一件事情让你们更多的了解什么样的文化呢？
1: 台湾料理很多元，就是可以反映在台语里面
0: 哦。
1: 它料理的词很多，
0: 真的
1: 叉菜、猪菜、肉菜、沙菜，然后烫青菜、夯，
0: 哎，这都是不同的做法。
1: 这、就是对应到华语里面的吹，然后卤、
2: 蒸、
1: 炒。有一些是华语还没有的。
0: 你有直觉就想到哪一个是华语没有的？
1: 沙菜台语，
0: 沙菜
1: 对，
0: 哎，真的。刚刚讲的这些做菜的事情我真的超有画面的、欸、就是你一讲我就马上有画面，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马上表达，因为毕竟中文的话我们用习惯就是煮菜。那你刚刚讲的那几个台语煮菜的这些步骤动词我都非常非常有画面，这也是你觉得你可以做到的连结的部分。
1: 嗯、
0: 欸、我觉得太有趣了、欸、
1: 就是爱吉斯摩人他们沟通的语言里面有50种来形容雪的大小，然后温度什么湿度。像是呢在台语里面，因为台湾不下雪嘛，
0: 嗯，
1: 就是只有漏水，
0: 嗯，
2: 然后
1: 冰
2: 就没了。
1: 然后呢如果一个台湾人去到北欧国家，然后发现外面下雪了，
0: 他
1: 很开心出去玩，然后外面暴风雪，人死在那里了。所以对爱迪生摩人来说，雪的大小跟温度是攸关生死的，所以他们会反映在他们的语言里面。
0: 你说到一个重点，其实为什么语言跟文化有这么大的关系哦？像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因为台湾就很几乎没有下雪的机会哦，所以我们大概就只有2种形容雪的语言。但是爱迪生摩人你说50种哦，
1: 嗯，
0: 你光是听到这里你就会知道哦，这个下雪的程度是严重还是不严重。
1: 超严重，
0: 跟超严重还是就是很小 case。 所以你光是听到他们的形容你大概就知道我今天要不要出去。
1: 对
0: 这就是一种在语言跟文化上面的连接。我觉得你们今天做了很多很实际的例子，让小朋友们更了解语言有趣的部分。我们今天谢谢庄正跟庄胜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凯西也想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是来自于南投的小朋友们所唱的拍手歌，而这个歌词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台湾原住民布农族的语言。

0: 今天我们还是要冒险节目带领我们更多认识探险的领队是嘉莹老师，我们欢迎嘉莹老师。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嘉莹老师。
0: 耶、
1: 大家好，
0: 嘉莹老师又来到节目当中了。
1: 耶、
0: 我们上一次跟老师来谈论母语，然后老师就跟大家讲了很多很有趣跟台语有关的事情，因为老师长时间都在台语教育里面耕耘哦，所以我们其实在上周我们也介绍了一个很棒的绘本，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动物，然后呢其实他们都是讲一些我觉得是跟生活有关的事情，小朋友应该要知道的哦。你在这个绘本里面，你用台语来教小朋友更多的认识，不管是语言还有公民的一些意识，但是台语有不同的腔调吗？
2: 其实有诶，台语有很多因为不同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些地域性的色彩在。
0: 可是台语就台语啊，听起来就是台语啊。就像我们讲中文，中文也有不同的腔调嘛，好像有诶、
2: 有，就好像、如果像我之前在英国念书，那其实老实说，我有的时候都觉得苏格兰人的英语我其实听得很吃力。那我那时候订瓦斯嘛，那我订的那个瓦斯是 Scottish Gas， 然后我每次打电话去他们的客服系统，我都会想说天哪，就是我真的会讲英文吗？然后我就会赶快把我的电话交给我的室友，我的室友是英格兰人
0: 哦，
2: 对，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其实我也听不懂，
0: 怎么会这样子呢？
2: 所以其实每一个语言本身，它都会有因为不同的地方会有不一样的他们自己地方的腔调跟色彩。
0: 你这样子讲我就懂了，因为光是讲英文，我就知道有美国的英文跟英国的英文，
2: 对，
0: 发音听起来就不太一样。
2: 对，
0: 那当然，刚刚嘉莹老师讲到的这个什么英格兰啊，什么
2: 苏格兰
0: 啊，
2: 威尔斯，
0: 哦，这个发音又都不一样。
2: 对，
0: 还有印度的英文，
2: 对，
0: 我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辨识哦。所以其实这真的就是不同的地方语言的发展还是有一些些微的不同。
2: 的确，
0: 你的绘本台语是使用什么样子的台语呢？
2: 好，因为我自己是老台北人哦，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其实都是西门町，然后跟这个就是比较偏向这个我们说霞来哦，城内人这样子。那霞来的这边的人，其实主要的这个台语的腔调会是台北全腔，台北全腔。
0: 我今天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比较常听到的台语是哪里的台语？
2: 好，是比较优势的台语哦，就漳腔。那这个比较多可能是在高雄啊，会比较常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腔调。那举例来说，比如说台语的话，如果是一般优势的这种比较多我们常听到的台语，就会是台语。
0: 嗯，
2: 那可是如果在我们台北全腔的话，就会是台语。
0: 哦，台语。傣固，
2: 对，
0: 就会有这个不同，
2: 对，
0: 发音的不同，但是你大概也不会真的到听不懂，
2: 对，
0: 但可能要想一下。
2: 对，那像教育部的这个台语字典里面，它就会标注两个

0: 不同的腔调、哦、那所以就是小朋友们你们以后去查字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为什么会有两个，他会打一个斜线那就会有两个拼音，前面这个就是比较更多人现在比较常听到的这个腔调，那后面那个就会是全腔。
1: 嗯，所以小朋友你们可以试试看用你们的听觉感官感受一下，如果家里有人是讲台语的，诶，可以感受一下他是讲什么，哪里的台语哦？
0: 对，
1: 是泉州的还是漳州的？
0: 对，
1: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我知道客家话也是有分很多不同，什么海线啊，
0: 对对对，
1: 什么四线，哇，就是不同的腔调都会有不同的说法哦。所以小朋友其实你会发现，光是语言这件事情有很多好玩的事诶，用泉州录音应该蛮不容易的吧？
0: 应该是说，因为他现在因为人数的关系，那所以我们一般在媒体上就比较少听到这个语言。作为一个就是我是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去做创作的一个创作者，我就会很希望可以保留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祖他们的这个腔调。所以我的这个系列的绘本主要不管说是大朋友小朋友，里面的配音员其实都是用台北转 Q 台北全腔。
1: 嗯，这个好找吗？
0: 好找吗？还好都是身边的人。
1: 还可以，但是就是留下了宝贵的记录了，
0: 是，
1: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要讨论母语，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讲到了在上周我们稍微有提到的一段台湾的历史哦，就是说诶，你到了这个学校不能够讲自己的母语哦，你一定要讲我们的官方语言。为什么要有官方语言啊？
0: 的确，就是这可能牵涉到那个时候所谓的官方语言在制定的时候，它会牵涉到当时的一个时空背景。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权力关系。那其实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语言，华语或者是北京话或者是中文，它其实最早在制定中华民国的官方语言的时候，其实它只差了一票，不然我们现在讲的就会是广东话了。
1: 广东话、哎、这更难啊，突然
0: 就一票之差，知道、啊、各位小朋友，如果说我们那时候投票投出来是广东话的话所以我们想象一下，所以这个语言本身其实还有人为的政治的操作在里面，所以所谓的官方的语言的这件事情的本身，其实它是有很多我们说人为的力量的介入这样子。那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语言就没有那么理所当然，我们当时觉得理所当然啊，你要会讲中文，诶，你是台湾人你要会讲中文的这个连结，我觉得是可以重新被思考。
1: 从历史里面可以看到好多有趣的事情，光是刚刚讲到这个广东话我都惊讶好多下哦，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段背景跟历史，以至于所谓被制定出来的官方语言这个华语、就是被规定出来了，大家都要讲华语了，不可以讲日语，
0: 对，
1: 也不可以讲台语，
0: 对。
1: 因为我很好奇当时的人我觉得蛮厉害的哦，他会讲台语会讲华语还会讲日语，因为他们受日本教育，
0: 对。
1: 这个台语跟日语有很大的关系吗？
0: 其实有哦，而且刚刚就是凯西姐姐有讲到很有趣的这个日语的这件事情，因为所谓的国语运动，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我们现在平常在讲的这个通行语现在变成是华语哦，但是其实在192030年代的日治时期的通行语其实是日语，那这是官方通行语，可是事实上全台湾社会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用台语在沟通、所以台语是当时的共同语，它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华语，因为事实上大部分的人其实他如果没有去学校系统性的学日语，虽然国语那个时候的国语是日语，大部分的台湾人讲的其实都是台语，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今天的华语。在学校里面老师其实是用台语上数学，用台语上自然，用台语上美术，所以我们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可能小朋友很难想象，就诶，我用台语上所有的科目是可能的吗？可是事实上那就是相当于今天华语的在当时的地位。
1: 好有趣哦，用台语上数学我是不是就有理由说我不会没有啦，开玩笑。
0: 台大数学系还有教授是用台语在上数学、
1: 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刚有讲到台语跟日语的关系、其实有很多字其实是当时的日治时期，那因为很多日语跟台语

0: 在交错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留在台语里面的日语字，这样子是蛮多的。
1: 例如哪些呢？
0: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会说假胖，
1: 就是吃面包，
0: 对，可是胖这个字其实是日文日，类似很多这样的字，这样子，
1: 对。所以其实你台语程度好，其实日语的一些单字你可能无形之中就会了。
0: 的确，就在学日文会很快、
1: 哦、这真的也是一个很神奇的历史。
0: 对、啊、你就会发现说很多单字再加上他们语言其实很有一些类似之处，所以语言学家其实会对这样子的语言接触会特别感兴趣。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讨论官方语言，那非官方语言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讨论这件事哦。

0: 今天我们邀请到嘉莹老师来节目，跟小朋友们继续来讨论跟语言有关的哦。语言其实真的跟声音非常有关系哦，因为你要学习一个语言，你就要打开你的耳朵，你要先从耳朵开始，才会从看这个文字。所以通常你就算是不会写字的小朋友，应该就是从耳朵开始听，然后你就会讲话哦。这个是最起初人类学习语言的时候会选择的一个五感，就是从听觉开始。那我们今天讨论到，我们从母语然后一直讨论到现在哦，官方语言其实在台湾就是经历过好多个背景。其实我就很想问，那非官方语言，我们常常就说是方言这个语词哦，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
1: 其实方言这个字它比较有一些严肃的，跟我们说刚刚有提到比较多政治的一个干预在里面哦。因为方言指的就是地方性的语言，那就隐含了一个中央的语言或者是标准的一个语言在哦。所以我们讲到方言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在今天其实越来越少人会使用这个字哦。
0: 没错，
1: 那它比较多会被使用在语言学家的论文里面，然后他们在讨论到方言的接触等等，他们才会用到这个字。那在今天的我们大部分的这一个使用上，我们就会用其他的概念去取代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带有地理性的权力性的一些说法在里面概念。
0: 我们现在应该就是直接说它是什么语言了，譬如说是客语，或者是原住民泰雅族语、阿美族语，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去说它，或是台语哦，广东话，我们不会直接说哦这是方言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其实真的就是在之前这个我们为了要分辨官方语言跟非官方语言的一种说法哦。我想要帮小朋友提问啊，那就是说大家都讲同一种语言是最好啊。你看如果我们当初投票是选英文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要这么辛苦学英文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麻烦呢？我们如果都选同样一个语言，会失去什么东西啊？
1: 语言其实是认识一个文

0: 化最快的道路。那如果我们选择都大家都是同一条路去看到同那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不管说是哪一个样貌，就是走同一条路，基本上看到的路上的风景都会差不多。但如果说我们有十个人他走的路都不一样，他进去的方向不同，我们就会看到十个不同的风景，或者是我们看到不同的样貌。那我们也会因为这样子会丰富彼此的感受。那我觉得这个世界最美的就是大家都讲不一样的话，大家都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它就会让我们可以透过不一样的角度会产生出很漂亮的文学作品、绘画作品、音乐作品。我觉得我们的人生才会不枉此行。
1: 小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们常常听到不同的语言，甚至会觉得有点好笑，因为那个发音的方式都不一样，而且你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不同的这种发音听起来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一个民族他们呈现出来的氛围就不太一样哦。所以你可以从语言最直接的就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所带给你的一些感受。像我每次听到这个印度的朋友他们在唱歌，我觉得用中文绝对唱不出那种感觉。
0: 的确
1: 他们有很多的发音方式其实是我们中文发音方式不会有的。
0: 对，
1: 那像譬如说我习惯用中文，其实台语有一些发音我都发不太好，就是不是那么的标准哦。有一些音它可能需要有点鼻音哦，需要哪里的共鸣，可是我都没有使用，退化。这个真的就是训练每一个小朋友的听觉了。
0: 对，或者是像汉语系里面他的，其实我们讲话都很像在唱歌。华语里面可能就是四个声音，就是他的高音高就是四个嘛，但是台语里面有就是八个所以你就会唱出八个音。哇，所以其实更娴熟于这个语言的，其实对于学音乐音感会特别好。
1: 因为你能够辨识八种音调。
0: 对，
1: 但是中文就只有四个声音调。
0: 对，
1: 所以这个差别性就在这里，就是你从小训练的内容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0: 对，我就要讲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家小朋友爸爸的台语其实没有他们的那么的 native。 有一天爸爸就跟他们聊天，然后就说小朋友咱到底来算球。然后小朋友就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然后说爸爸你是要说算球对吗？然后想说因为他们在球池里面玩，那时候他们很小，那爸爸就说我们来算球，然后我就在旁边笑说那我们要数很久。
1: 对
0: 对，
1: 我刚才想了一下哈，
0: 就声调的不同，它其实就会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差很多意思哦。
0: 对，
1: 那其实现在我相信小朋友在每一个学期都会选一个不同的语言，就是除了华语之外还有英语之外你可以选择哦。大部分的小朋友我想大概就是选择台语，那有一些小朋友会选择客语，他如果是原住民的身份，他想要加强他的母语，他就会去选择他的族语哦，甚至还有手语。后来也增加了新住民的。
0: 对，
1: 这么多语言光是看到就觉得累。小朋友想说我英文跟中文都学不完了，为什么还要学这个？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角度帮助孩子不要这样子想这件事情呢？
0: 因为其实多一个语言就多了一个这工具，可以这样说，又或者是说你多一个认识世界的角度之外，小朋友有没有想过，我们如果在比赛的时候你不想让对手听到你们在讲什么，这时候你们如果大家都讲的是台语、客语或是族语，你们在讨论战术的时候，你甚至于你就在场上你大叫，其实对方也不一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它的功能性其实很强大这样。
1: 我们有的时候不想让小朋友知道一些事情，我们在家里大人会用台语说话，是这个意思吗？
0: 没错，
1: 小朋友现在开始会台语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对，然后其实它也有国家安全跟国防的考虑在里面哦。
1: 这也太深奥了吧。
0: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其实是把它扩大到国家安全的这一个面向的话，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很多假讯息，其实是来自境外的攻击这样子。
1: 哦，
0: 对，那这些攻击有时候你已经慢慢难以分辨到底这是真的吗，因为它只要把它换成是你看得懂的正体中文，你就会觉得它是真的。可是如果我们以后

0: 我们其实现在可以试着去研发一种新的，它里面可以除了华语之外把客语、族语跟台语放进去。
1: 我是有看到有人故意写注音，全部都用注音。哦、
0: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就是很难以分辨。
0: 我们台湾人才知道的系统。对，那这其实各位小朋友不要觉得这好像离你很远，可是事实上，因为未来是掌握在你们各位的手中。嗯，那我们如果研发出这个系统，其实它对于我们的国防安全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出国，你到英国，好像我自己在英国留学经验，别人其实不会想知道你对他们的莎士比亚有多了解，
1: 但是他们会
0: 想，因为他们永远都比你还懂。
1: 你不可能比他懂。
0: 对，但是他们可能会想要知道台湾的阿给，如果你能够用台语去理解这些文化，你讲出来的东西绝对会更引人入胜。
1: 所以其实小朋友，我们如果再多一层思考，你多学了这样子的一个语言，其实是你可以更多的跟不同国家的人介绍你自己还有你的国家，感觉这一件事情就不是一个辛苦又无聊的学习了，
0: 它会让你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1: 嗯，它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哦。一定也有小朋友说，我们干嘛这么麻烦，这些语言我们就把它保留记录下来啊，我以后呢就用 AI 翻译就好啦。AI 翻译很快啊，我不用那么辛苦学习呢。应该有小朋友有问过你这个问题，我想身为在大学教授的您应该也收到不少 AI 的作业啊。会吗？大家有乖乖写作业吗？
0: 对啊，你们用 AI 做，可是我要人工改，这不是很辛苦吗？
1: 怎么这样子对待老师？老师还要多一层先比对是不是 AI 写的。
0: AI 它某种程度来说重新改革了或者是变革了我们的脑内的思考方式跟人类社会它的运作方式哦，特别是在语言这一块哦。但是 AI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取代我们的，那我要引用那个东京大学的前副校长吉建俊哉老师，我去年有请他来我们台师大担任研讨会的演讲的来宾哦。他最近刚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就是我直接把它翻成中文哦，他在讲的是他跟 AI 的他自己的一个对话的旅程，
1: 深奥。
0: 他是一个社会学者。那东京大学呢就做了一个 AI 的他，然后把他所有上课的东西，然后录了他的声音，然后从此之后他那个 AI 的那个吉建老师就可以在网络上帮他上课。
1: 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0: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每一个大学都会生产出这样子的一个教授， AI 教授啊。那他就很好奇，就是这个 AI 教授是他又不是他，到底是不是他？所以他就开始跟他有很多的对话，就是吉建老师真人版跟吉建老师 AI 版这样子。那他就发现这个 AI 的版本的他呢就非常有礼貌，他本人没有这么有礼貌，大家小朋友应该都有跟 AI 对话经验，他都会先好好的鼓励你一番，
1: 对，
0: 然后就是讲了一大堆场面话之后你就跟他说可以不要再这么客套吗，
1: 可以直接给我答案。
0: 对，然后他就发现很多 AI 其实做不到的事情，包含 AI 他没有痛苦的经验，他可以假装他正在痛苦，他可以从很多文学作品文字的一些遗迹里面，他从碎片里面去组装一个痛苦，或者是他组装很多他的一些思考，或者是他的一些哲学的一些只字片语，可是事实上他没有真正的痛苦经历，他也没有在城市漫游的经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他假装出来的。好，那这是人类社会最珍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身体，那我们有感官，那感官跟身体都会带领我们去用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世界，这是 AI 没有的。那 AI 可以假装失恋，它也可以假装它自己很爱某样东西，但事实上这个都是作为一个 AI 它没有办法取代人类的地方，而且它没有方向感， AI 没有方向感，它没有办法去比较东京跟西东京，它的方向感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是吉建老师他，我觉得我想要引用他的一些说法，然后也来鼓励小朋友。那回到语言这边呢，就是 AI 他们我常常说他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翻译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取代你跟这个语言之间你所透过这个语言所感受到的回家的感觉。好，举例来说，比如说秀秀，就是妈妈爸爸最常讲的是秀秀，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会跟小朋友说大大，大大就是拍拍小朋友，然后跟你说大大大大，然后那里面就蕴含着爸爸妈妈 给小朋友的千言万语，他希望小朋友能够好好的长大，几米大几寸就

0: 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长大。透过这些语言带你回家，然后去找到妈妈，然后回到那个最温暖的记忆里面，那个是 AI 没有办法给我们。
1: 也就是说，其实语言带给你的不是只是工具哦，嗯，它其实有很多是跟着你的生活情感非常深刻的连结，也许你现在还不是这么的了解哦，但是如果在你的家族里面曾经有长辈他们是使用不同的语言，你也许有一天你真的想起他，就在你听到那个语言的时候你会想念他，这真的就是 AI 没有办法告诉你跟给予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些语言的原因。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颖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今天我们再一次借着我们的小来宾以及嘉颖老师跟我们分享语言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呢？除了作为沟通的工具，很多时候的确跟你的文化、你的族群还有你的家族有非常深刻的连结和情感哦。在今天我们的无感笔记本，凯西想要邀请小朋友们来想一想，你可以练习哪一个语言呢？这跟上周可能有非常类似的地方哦，或者是你不常用但是你曾经学过、听过或想知道的，在这个语言里面你更多的去了解它的文化跟历史，也挑选五个你喜欢的东西或是单字来把它学起来跟家人来分享，你会发现这个语言还有许多你想象不到的有趣事情哦。今天的五感笔记本就邀请你再一次的主动出击学习新的语言。而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也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一首台语的儿歌，叫做台湾好料理。哇，听起来就有点肚子饿了呢。在里面不知道你会听到几种你喜欢吃的东西呢？节目的最后就要跟大家介绍这首歌曲，也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段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试播补助，谢谢收听。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吴贤教授。吴老师要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聊，而且呢我觉得好想要听吴老师的分享，尤其吴老师从脑科学切进来谈一个什么主题呢？不要错待，就错误对待了我们的脑。记忆还有情绪会有好多的迷思。老师先跟大家问候一声。
3: 刘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老师，在跟老师就教之前要先提醒听众朋友齁，我们在上个礼拜呢聊了一个很重要的议题，神经美学，你有听过美学常听啦，然后什么我以前学的嘛，剧场美学啊、然后什么其他的影像的美学都有听过神经美学吗？上礼拜吴老师讲的好清楚，而且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很科普，好好的回去听一下哦。你可以在 Pocket 直接搜寻生活加一笔，好，吴贤老师谈到的大脑的美感解码器，当然嘉义电台的官网上也可以直接搜寻生活加一笔。老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后，确实想要好好的来跟您聊一下，就是我们对于大脑，我们最常听到的就觉得小时候从小到大、如果不赶快学什么的话、不刺激左一下刺激右一下、你就输在起跑点，那就好焦虑了。我们听到现场好多家长怎么办，赶快学赶快学赶快学，赶快学不是坏事啦，是重点是用了一堆、可能是不一定很正确的方法，
3: 适得其反、
2: 是。所以老师，我们常这么听到，
3: 嗯哼，
2: 以前老师这样教我们，这个

0: 东西不会，不会。我告诉你，背一百遍，背好，背好，告诉我，你背了之后就会了。
1: 嗯，
0: 背了之后可能记来，但是真的会了吗？
1: 嗯，刘老师这问题太好了哈，因为背就是我们说只是背，尤其是在这个 AI 的时代，我们有时候觉得 AI 会做，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懂啊？还是那我们觉得人才是这个万物之灵啊，我们要成为掌控 AI 或者是使用 AI 这个工具的真正后面那个重要的心智，那我们不要让自己也变成只是一个背诵的工具。好，的确需要理解。那这个而背并不等于理解。如果今天背只背表面，好像就像我们把自己的电话号码背起来，
0: 是
1: 因为电话号码彼此这些数字之间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关系。好，所以的确对于这个一些没有意义的、没有特定组织的一些概念，或者说一些资讯，我们可能就是把它背起来。但是这些我们不会说这是我们不会说一个计算机或者是一个这种记忆器有很多的智慧，而我们希望人，特别是现在在 AI 当道时候，你真的是要有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你内在的知识结构或是组织，它的确需要比较深的思考跟处理。好，那光用背，如果只是为背而背，是无法达到深度的思考跟处理。那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有很多研究都显示，我们一个资讯或者一个知识，要能够在我们脑中生根，留下比较明显的痕迹，甚至成为我们可以活用的内容，我们需要对它做深度的处理。所谓比较深度的处理呢，就是今天我们想到这个资讯的时候，要跟我既有的知识去连接。那我们想象一下，一般在背在做什么？不就是把它按照声音或者是一直在嘴巴重复？
0: 对。
1: 那这个过程他们就说是很浅的处理，只是去通常背的时候会很靠声音去背，好，那就是一直附送，自己耳朵也听到，然后眼前可能看到。但如果你都没有去思考你正在吸收掌握的内容跟既有的知识有任何连结，它就是很浅的处理。那太多实验都已经显示，这种很浅的处理在时间一久你会提取不出来，就算提取出来稍有变化，它不是能够被活用的知识。
0: 所以很多学生他们在考前才开始死背，然后考的都不错，之后就忘了。
1: 对，因为那只在很短暂的记忆之中，它真的是应急而已。但是这样的应急你日后也是用不上用不了，尤其是我想大家现在都知道，这种短暂的知识，特别只是背，会给你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但是那是一种错觉，你觉得我明明都会，但是这没有叫会，它只是被像是没有组织过的内容的塞进你的脑袋，就算日后你还可以重新把它 replay 出来，把它重新的播放出来，但是那些内容都是没办法被排列组合，因为你背的时候它就是按照特定的顺序背起来，你甚至没有办法把它移动位置，或者是去跟你真正未来需要使用它的情境去结合。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希望从或者是会从脑科学的角度提醒大家，以记忆这个本质来说，我们希望是真正拥有这个知识，而不是只是储存这个知识而已。
0: 所以老师在我们面对记忆这件事，您刚刚讲说必须要一个深度的处理，当然我们会用很浅的去处理它，那会甚至有一些我们自以为学习的公式，但那可能只是冠名播出叫学习，只是把它强记起来了。
1: 对，
0: 所以对我们的脑来讲，要去处理所谓的深度的处理的这件事的时候，它应该会有什么样的顺序呢？
1: 好，那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哈。那个在心理学的实验里面，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效应，叫做考试效应，好，英文就叫 the testing effect。 那讲到考试大家都不喜欢，觉得压力好大。其实呢，考试本身对学习可以很有帮助，如果分数不是重点。好，那我讲给大家听这个原始的实验怎么做哈。这个原始的实验呢，是请一群大学生来到实验室，然后要他们看一个文章，去理解它内容，然后跟他说等一看完这个文章以后我要考试。有一群学生，他有四段时间都可以 阅读这个文

0: 章，试着去记住内容。另外一群学生只有一段时间来记住阅读文章，其他三段时间都是考试。考试的时候并没有给他正确答案。那如果说要这个现在让听众朋友们想一想，哪一组学生会表现得比较好？大家可能很理所当然会觉得读四段的时间，
1: 对啊，
0: 那段时间的学生
1: 可以一直读啊，
0: 他可以一直读，所以他学习的时间就有四倍。另外一组学生学习的时间只有四分之一，其他三段虽然是考试，但是也没有告诉我正确答案，那就是好像这段时间又没有办法学。但是结果呢，让实验室的学者还有可能听到这个现在听到这个内容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觉得大吃一惊。如果我们学习完之后五分钟后立刻考，那的确是学四段的同学表现的比只有一段时间在学习三段时间在考试的同学分数比较高。可是通常重要知识我们不希望它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只有五分钟长度。如果隔了一天甚至一周之后再来测验这些同学，那一些只学一段的同学，他的学习时间是其他同学的四分之一，但是他维持住的记忆的数量比四段都在学的同学还要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在考试的时候，原因就是因为当他在考试的时候，他遇到这些题目，这个过程他都要回想他刚刚那一段时间读了什么，而这个回想本身就是在深度的处理我刚刚学的。因为你回想的时候，就算你不会什么都回想出来，但是你会去想我刚刚看了什么，然后这个回忆重新提取的过程就是一个相对比较深入的处理。那么到了一天或一周之后，那个在三段考试中间他都有去回想的那些内容，等于在这个时间里获得了比较深的处理，他比只是一直看到那些知识印在纸上一直在学习的同学，他们的时间是一样，但是他用回想的就比同学看到白纸黑字的知识在他眼前处理的来得深。所以那这样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家长
1: 又开始比照办理，
0: 对，然后就一天到晚考自己的小孩不是这个意思。好，因为如果考试之后你的重点都放在那我来看看你几分，然后你怎么没有达到这个分数，那带来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焦虑。如果你把考试我们把考试叫做测验，好，我们叫测验效应。这个测验是说你可以自我测验，所以其实同学们大概都知道，我们要把一个内容学得好，老师以前都会说你要先预习，是说你先预想这个我等一下要学的内容，预想的过程就是比较深的处理，因为你要形成预期，不管你预想的内容跟你实际读到内容吻合或是不吻合，那这个都是比较深的处理，比你直接看到资讯就在纸上，你是比较不费力的去阅读而已。好，你先预想，然后读的时候希望不是只是看过去跟念过去，真的有停下来思考跟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去连结。比如说上面介绍了一个知识，你还能够自己举例。好，那我们也会以前教学一个字的时候学一个生字，你不只是这个生字抄写十遍然后念十遍，那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都会说我们用这个字来造一个词，或者是这个字的身旁跟它同一个身旁字大家一起来想，这也就是比较深度的处理。好，你举例，然后学完之后不是就过去了，把课本把你的教材盖起来，这就是回想，其实就是在自我测验。然后忘记了没有关系，不用焦虑，遗忘是正常的，第一次没有学得很稳固也是正常，但是翻开再看，然后看完再盖起来，自我测验，就是这些都是比较深的学习。讲起来是老生常谈，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执行的话，它就能够帮助你将这个知识学得比较稳固。那么如果这个知识甚至是能够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实际将它做出来实用出来当然是更棒。比如说如果是自然科学或者数学，你是测量一个东西的长度，那不只是在纸笔上的运算，实际上让孩子比如说他在学距离的时候，他在学公尺公里的时候，有没有让他就去骑个脚踏车沿着校园骑一段，然后说这样的距离就是几公尺。好，跑一圈操场不是只跑完就算了， 体育跟数

0: 数学是可以结合的，对，就是这个你在算自己的体育每天进度多少，跑了多远，速度多少，这些背后都是数学。那怎么样让孩子不是觉得我学这些速率啊，解这些数学的时候，这只是在纸笔上做，然后只是啊这题一看到就是，看到哪一些关键字，我就要知道怎么解。那这些就是属于比较背诵的公式套公式式的学习，跟生活结合，也许要花更多时间，但是应该会留下比较带得走，记得久的知识跟有用的内容。
1: 对，所以老师，你刚刚在特别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想听众朋友也是跟我一样哈，在边专心听，然后边回想，才能够提取，
0: 对，跟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连结。
1: 对，老师，你讲到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一定要让脑进行一个深度的处理。有很复杂吗？先把这个专有名词放一边，但深度处理就是，老师举个例子，叫做回想。做任何事情走过一遍之后呢，静下来回想的时候，可能那个回想就是一个提取。
0: 对，
1: 也就是说，我把我所看见、所听见的所有的刺激讯息都已经印在我的脑子里面，但是我接下来的工作是必须要去提它。跟它产生一个算是一个复杂的连结性吗？
0: 对，
1: 它就会被放在不同的位置里面，
0: 比较稳固的连结性，
1: 比较稳固的连结性。
0: 对，
1: 连结完之后呢，那接下来的模式就是，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跟我的生活情境能够连在一起，为什么生活情境？因为生活情境是我最熟悉的，
0: 对，
1: 而且是天天发生的，
0: 没错。
1: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一些孩子在交流聊天的时候，听到一些老师他们说，哎，我们的小朋友他非常喜欢棒球啊，那他又不喜欢数学，我就用他最爱的投手如何投球，
0: 没错，
1: 不同的球种有不同的抛物线，
0: 对，
1: 他的出力要多少，他的手臂，他的，我就把那影片放给他看，然后再做成那个图形，他们一看，哇，眼睛一亮，
0: 对，
1: 就把一些学会了。
0: 是，
1: 所以一方面是老师用对方法，再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学一个冷冰冰的资讯，
0: 对，
1: 很快就丢掉了，
0: 而且觉得跟他生活是没有关系，他找不到意义，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学这个呢？他为什么需要算这个角度？
1: 是，
0: 你给他很具体的例子，就会激发他的动机。
1: 而且他以后每次看棒球的时候，他就想到，你看这个球种一定应该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应该怎么说，产生另外一种有趣的乐趣哈。
0: 没错，
1: 是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你看我们发觉到，光是记忆这件事情，我们就有很多的迷思哈。记得吴老师特别提到，不是考试，是算分数哦，重点是在过程，过程当中，对，测验，测验是一个回想，是一个提取，能够让我们做更深度一层又一层的连接，能够连接到我们生活不同的面向，孩子才会活用这一些知识。下一段呢，我们会聊另外一个是有关情绪的议题，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到没有？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吴贤教授。我们谈一个题目，就是面对大脑呢，我们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看法，也有很多一致性的看法，我们就把它当作是考到是一种显学吧。在这个显学过程当中呢，因为是大家都越来越关注，可是千万不要像摸象一样，然后就摸了一个区块之后就觉得谈了很多。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吴老师好来聊，是因为老师在脑科学方面有非常深的琢磨。我们也来谈一个议题，上一段谈到了记忆，这一段我们来聊聊情绪。老师其实在情绪的议题当然可以聊好多集啦，现在有非常多的教材在谈一些有关社会情绪，但是终究我们先来聊一聊，说你们自己脑科学如何看情绪这件事。
2: 情绪当然是我们脑中一个做脑科学研究的时候很重要的议题，因为情绪几乎可说是除了我们都会经历到，那必然是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些生理机制在支持它的发生。另外也是情绪可说是我们人能够生存下来必须一定要有的功能。你必须要有情绪，遇到危险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害怕，你才会逃走。你要是没有害怕情绪，你就继续留在那里。那我们上一次也谈到，然后你要有愉悦的情绪，它会带给你正面的感受。那我们演化出这个机制会让我们想要重现这种愉悦的感觉，我们才会有动力去追求学习或做某些事情。所以如果你一个人完全没有情绪的话，好，有时候情绪会有点被污名化，我们会说你不要那么情绪化好不好。其实完全没有情绪的人在生存这个竞争上是非常危险而不利的，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趋吉避凶。你要有情绪才会想要追求好的情绪，想要害怕，因为害怕，因为愤怒而会采取一些行动，那也会希望伤心的情绪以后不要再发生，你就会试着避免。你想想看，如果你都没有这些情绪，那这些事情发生你都无感，这样的人其实他不会有任何动力去让自己这个我刚刚说趋吉避凶，或者是做更好的学习，让自己变一个更好的人，你需要有一个动力。而在我们的脑中产生这个动力，情绪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 所以毕竟脑是

0: 还是要有情绪，就是也呼应这个我们上次也提过的概念，是我们大脑有这些机制是因为演化的生存必须。也许有一些个体生物体它本来都是不会感受到情绪，那它就遇到危险的时候不会逃跑，有喜欢的东西不会想要再来追求，而有好吃的食物它也不会特别去记得说就在这里我想要再来吃一口。那这样的生物它在演化的竞争中就没有优势啊。那我们的大脑里面现在就是因为这是对我们生存有好处的这个机制就被保留了下来，而这个机制呢它还被蛮细致的保留，也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脑区在支持不同种的情绪。那么基于我们刚刚想的这个过程哈，演化的过程，大概这些情绪我们都可以想象它对我们是有生活生存下来有必须的必它可以发挥的功能。比如说我们上次已经介绍过的这个杏仁核啊，它是 amygdala， 它就是在我们感到恐惧或者是焦虑的时候它会特别活化。那有的人就用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形容词啊，或者说譬喻，它就像是我们脑中的火灾警报器，就是如果有立刻的危险的时候它是最快啊，就跳起来，那它会让我们立刻决定说我现在是要立刻武装起来战或逃。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说法，
1: 是
0: 战或逃的这个反应就是 amygdala 的反amygdala 的活化在驱使，在下面我们说drive 哈。那另外像我们遇到这个令我反感的东西，不管是这个味道好恶心哦，或者是别人的行为也给我们一种内脏不舒服，有点想要吐的感觉，好，不管是因为生理或者是一些别人行为造成这种我们叫 disgust 产生反感，它又是脑中另外一个区域在负责啊，它是我们的前导叶，在导叶是脑中一个结构，比较前区，那它的角色呢，就比较像是脑中的这个教官吗？好，纠察队吗？就是不对的行为，或者是那它在生物的这种恶心的感觉，它就对我们很重要。是我们如果吃到一个东西，给我这个感觉，你一定会特别记得，不要再吃了，不会拉，你再吃会拉肚子，甚至可能会致命。那如果行为上别人给你这个感觉，离开他，远离他，因为他做的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的，会整个给你很反胃的感受。好，那你一定要有导业，有这种正确的感觉，你才能够远离这些人。
1: 有一些是自然的，有一些是旁边重要他人提醒你
0: 观察行为，对，这会引发你导业的感受。好，那另外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就是奖赏中心愉悦的这个会带来愉悦的感受，会带来 rewards， 而且这个区域还更棒的是，你不是只有在经历这些良好的事物的时候才有这种愉悦的情绪，甚至是你有过学习之后，有过经验之后，你只是知道你的这个行为有可能带来令你愉悦的后果，这个区域都会活化来支持你去做这个行为。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期待，所以我们就会学习。比如说我们做好的行为会得到父母的赞赏，第一次的时候是做了以后得到父母的赞赏，或者是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跟朋友有很好的互动或相处。那么之后在类似的情境，因为我们的记忆，因为我曾经有过这个经验，所以我会想要再复制这个感受。当我在准备要复制这个感受，我都还没真的得到后面好的结果，这个区域也就是我们脑中的这个 reward center nucleus accumbens， 它中文叫福格核，有一点拗口，但是各位听众也只要知道我们脑中有这样一个区域是愉悦中心，它在你预期做一个事行为之后会带来好的结果，它就会有比较高的活化支持你把这个行为我们说行动到底。对，有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做一些行为做的当下并没有那么愉悦，但是我们可以为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带来的好的结果而忍受现在的不舒适不方便。那我们一定需要这样的机制，我们才能够学习，才能够克服困难的去达到一些更高的目标。
1: 换句话说，这一个老师您刚刚特别提到的福格核，
0: 是的
1: 如果是 这样的一个机制在的时候，
0: 嗯哼，
1: 嗯，它对我们整个学习上

0: 来讲帮助是很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如果只追求快乐、
1: 嗯、
0: 短暂的快乐，
1: 对，
0: 但它无法让我们去承受压力。
1: 对，
0: 就我们常在谈的，虽然很多人说快乐学习快乐学习，但是我们常交流的是应该不是快乐学习而已、
1: 嗯、
0: 是学习会带来快乐。
1: 是的，
0: 所以因为学习里面有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阻碍，可是
1: 总是有一点点挫折嘛。
0: 对，
1: 因为你本来从不会要变成会，
0: 是那，但中间一直找到了那个酬赏，原来这样更好，这样更好。
1: 对，
0: 所以我就会愿意，
1: 是的，
0: 面对这么多辛苦的部分，
1: 对，
0: 然后后面得到一个真正酬赏的快乐。
1: 没错，
0: 嗯，
1: 没错。所以你可以从这样的分享，大家就可以知道这种情绪在后面支持我们的行为它有多么的重要、哦、那而我们脑中也正是因为这些重要的功能对我们的生存都有这么大的好处，所以都甚至特化出一些结构或者是神经系统来支持这些情绪的产生。
0: 在这种支持的过程当中，当然它一个 很大的前提就是本来我们的脑就是让我们能够很平安顺利稳定的而且活得快乐，
1: 对，繁衍下一代，
0: 所以情绪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是去污名化。可是老师，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确实会出现很多负向的情绪、
1: 嗯、
0: 如果对脑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很多负向情绪的时候、嗯、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1: 是，嗯，这里刘老师也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情绪是一定会有的，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存在，但是我们也不是它发生了以后就就是任其就是完全不受任何拘束的就这个抒发出来，
0: 反正就说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的个性，就什么都可以。
1: 对，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像愉悦的情绪这些帮助你学习，这没有问题。但是当我感到害怕或是焦虑的时候，固然它会支持我逃跑、
0: 嗯、
1: 可是那个害怕跟焦虑的当下，我们刚说战或逃，那如果我觉得要战的时候，好，那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群体之中，它也要受到适度的约束，对不对？战是指说你可能武装起来、
0: 嗯、
1: 但是那这时候我们就大脑有一个机制，前额叶是理性系统啊，或者是后天的学习啊、教养啊这些我们学到的社会常规啊，它就是要透过前额叶的运作来踩一个刹车。好，那的确有这个现象，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杏仁核 amygdala 它太激动了，所以它非常的愤怒，非常的焦虑，到这个踩刹车的前额叶它的功能都没有办法控制住 amygdala， 这时候我们几乎整个人被愤怒所占据，我们就会说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这个好像我们的杏仁核被挟持了，就是 amygdala hijack、嗯、就是本来我们大脑不同的区域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连结，可以彼此调节彼此的功能，所以当我愤怒的时候被老板念了一句，好，或是被老师念了当下一定是不满或者是想要反这个回嘴，那但是一般情况下前额叶会告诉你老师说的是对的，好，或者是就是以往的经验，就算现在不理解，但是老师的经验或者是老师的权威，不管基于什么，你的前额叶会告诉你的 amygdala， 知道你现在很生气，知道你现在很愤怒，但是不要发作、
0: 嗯、
1: 所以他们之间会达到一个平衡或者是制衡。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的愤怒或者是这个焦虑过头的时候，有可能连前额叶都踩不住这个刹车、
0: 嗯，
1: 或者是比较小的孩子他的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全、嗯、那这里也要带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大脑有很多不同的部位，他们发育的速度不是同步的，不是大家都在同一个时间会达到一样成熟的程度。前额叶是我们这个大脑靠近额头，所以顾名思义叫前额叶、啊、就是大概在靠近我们额头这个位置，那这个部分的神经元它是我们整个大脑中最慢才发育成熟的。像我在大学教书啊，那个大学生刚进入大学才18岁，好，看起来身高什么都已经可能发育很完整了但是他的前额叶也都还在调整中。所以呢我上大学生的通识课时，我有时候也会打趣的说，这个我知道手机，
0: 举他们为例，
1: 对，手机非常的诱人、哦、旁边的同学的讲的内容也非常的有趣，你的前额叶会告诉你上课还是要专心听讲，不要滑手机不要跟同学聊天，但是他还

0: 还没发育成熟，所以他可能还没有办法这个刹车踩得很牢，那这时候我就会帮助你把你的手机收起来，对，在大学教室我们有时候也是要做这样的事。好，但是你先告诉同学，真的是从科学证据上来说，前额叶可能要到25岁都还看得出它在转换或发育的痕迹，所以当然有个别差异，但是我们多一些体谅，就是那你可以想象，如果大学生都尚且还看得见他前额叶在发育，对于中小学生，很多时候他不是理性上完全不懂，但是前额叶的那个刹车还踩得没有那么紧，或者是没有踩那么快，他的情绪中心这些都已经发作了，所以有时候他就会回嘴啊，他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种感觉，是我们说嘴巴动得比脑子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讲出话他就后悔了，但是他真的刹不住车。
1: 所以老师你们自己在脑的这个部分所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特别刚刚特别有提到了，情绪过大，
0: 对，
1: 可是前额叶已经 hold 不住了，
0: 对，
1: 但对于这样的话，不管是你们从脑科学的研究观察或看到的话，会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的时候好好跟老师来聊，是因为应该特别碰到不管是前一段谈到的记忆还有是属于情绪的部分，其实实际遇到的一些情况，家长或老师他们也会觉得，那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呢？我想有很多领域都有不同的切入点，但如果从脑科学我们特别从什么角度来思考，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在今天这一集里面，我们聊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齁，谈的是我们对大脑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的对待，不管是在记忆或者是情绪上面会有一些迷思齁。特别在吴老师，我们在上一段的尾声，您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面对很多的情绪是正常的啦，大家都很多情绪，可是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确实前额叶是您刚口中所提到发展上来讲比较晚一点点才会逐渐成熟的，
2: 没错，
1: 也就是可能已经先抓狂了，
2: 对，
1: 但是要去冲动控制能力可能还跟不上。
2: 对
1: 对，老师你再跟我们解说一下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你发现到我们如果身边真的有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看待他们。
2: 好的，的确哈，这个是有点像说生理上它就是如此，好像一定会面临这个挑战，那怎么办？也不是说生理上这样我们就什么都不做，我们是有一些建议的方法。因为杏仁核它是一个要准备战或逃的火灾警报器，所以你可以想象火灾警报器一定是非常的灵敏，它的反应时间就是要很短，你不能说火灾要发生了隔个10分钟才来给你警报。那但是它的这个优势本来应该是一个好的反应，但是在他自己要暴走的时候变成让家长师长都很头痛。好，那前额叶本来要踩这个刹车呢，他们之间成熟的前额叶他就可以比较快速的踩这个刹车，青少年的前额叶有在发育，只是说速度上还没那么快。那所以如果我们要尽量让前额叶来得及踩这个刹车，就是能够，如果我们能够让杏仁核他开始有反应一定是快的，他开始活化增加一定是快的，但是活化增加了以后他要发泄他的怒气，他就要有一些行动，让他杏仁核一定是快速反应，但是采取下一个行动中间的时间如果能拉长一点，就增加一些缓冲的时间，为这个前额叶争取到一些介入的时间。那可以怎么样拉长这个时间呢？所以如果平常在他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就练习去界定自己的情绪，就是他今天情绪一起来的时候，他自我觉察，这是蛮重要的。好，像社会情绪学习强调的应该也是这一个，就是不是去否定情绪，在我们控制情绪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去觉察情绪。那甚至譬如就是在科学的证据上有看到说，像这个国外的学者也都有提出我们要去为情绪命名 affect labeling。 好，那这个或者是另外一种说法是去评量自己的认知状态，都是有点像我们说后设认知的概念，就是有点像，那不要那么学术的讲，就是有点遇到一个状况的时候试着培养一个习惯是先往后退一步再反应的感觉。好，那这个往后退一步中间做什么呢？比如说在我的女儿还很小的时候，你没办法跟她讲得很抽象，至少说好像要发作之前心中先默数一二三。好，那但是在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是让孩子去了解说，我现在可以去光是去感受到一个状况，告诉自己说我

0: 现在感到非常愤怒。他要产生这句话就要个几秒钟嘛。
1: 对，
0: 当他我现在感到非常愤怒，然后下一句要做出来之前，你的前额叶就多了一些时间可以来控制一下。所以这个过程去养成说，告诉自己去界定我很焦虑，练习把它说出来，首先要分出来。很多孩子是，不要说孩子，大人都只是在一个不舒服状态的时候，他说不出他是忧伤、还是焦虑还是愤怒。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愤怒的，然后以为是忧伤，那解决的方法会不太一样，对不对？愤怒它可能有一个点要被打开，所以我们光是把情绪转化成语言，然后它除了争取时间，而且转化语言的这件事情本身就会再活化前额叶，因为这个转成语言，你就是有点要动用你记忆过去的经验以及前额叶的执行功能去厘清现在是一个什么情绪。所以养成习惯以后，就是我有这个反应的时候，我先要做的这件事情本身会争取到时间，同时让前额叶比较活化，那它就比较有机会来压抑过度活跃的杏仁核。
1: 换句话说，就是老师您刚刚特别提到的，当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前额叶争取一些它可以介入的机会。
0: 是的，
1: 那可能是一个实际的方法，就是让孩子从小有机会先练习到，我现在生气了、我现在难过了、我现在悲伤，就算是嘴巴说出来好歹都是几秒钟的时间。
0: 是，
1: 所以这个动作出现之后呢，其实对他来讲可能要先练习，就是怎么去所谓界定，意思就是说我会去分辨，我能够先分辨我现在所处的情绪是什么。
0: 对，
1: 当我分辨完之后，
0: 对，
1: 脑子会用不同的方式开始做下一步。
0: 对，
1: 但如果我是一团毛球，可能理都理不清，我就会更气，
0: 对，
1: 最后可能我的动作或语言就更快抛出来了。
0: 没错，
1: 我们现在是要争取让我们的脑子来反复练习，它能够练习去做一个分辨。换句话说，老师说这个练习也是之前所提到的提取、
0: 对，
1: 可能把一些过往提取的经验、其实我没有这么生气啦，
0: 或是 我
1: 只是什么，
0: 或是我有别的好的应对方式、
1: 是，
0: 因为当我开始提取之前的经验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的教育家长可以失利的地方就变多了，是陪着孩子去厘清他的情绪，然后教他当你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所以他下次再经历这个情绪的时候，他可应对的方式就变多了，就是他的选择变多，或者是至少你曾经带他有过好的选择。那这里我也想提到，大家可能有看过这个Pixar 有出过一个电影叫《脑筋急转弯》（Inside Out）， 我觉得这电影也非常棒哈。它里面很多科学内容，也还应该说它蛮多对情绪的介绍，还贴近，算蛮贴近实际上的科学证据。那光是透过一个这么好看的电影，你知道你的情绪有分这么多种，然后他们同样在你脑袋里面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不知道对于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是如果你在情绪要激发的当下，你可以有一点点这样的觉察啊、就好像自己培养也产生了一点点距离。当你感觉很愤怒的时候，是你脑中的那个发火的怒在作用，那你是不是就有一点点距离，是你可以说那是怒，那你跟怒可以不一样，你就有了选择，你可以试着告诉怒不要这样，那不都是就是那算是你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有一点点客观性的，就是好像有点距离理性一点的来看这件事。
1: 是，
0: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曾经带我女儿去美国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到青少女的阶段，但是她算是这个twin、大家知道这个 twin 就是在 teenager 前面一点点那个年纪哈。然后我们去迪士尼，难免大家这个小朋友大人小孩都会想要去他的这个纪念品店带一些纪念品。那他因为出了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电影，他就有一个区域都在卖脑筋急转弯人物的小娃娃，很小，可以放在头圈上面，很可爱。然后我就让，因为那阵子我觉得女儿有时候她不知道怎么表达她的情绪，

0: 那我就用我们买了几个那个小玩偶，都分别是不同的角色，然后就让他回忆电影中这些角色的这个分别代表是什么情绪，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掌控中会发现什么事情，然后接下来有一阵子，我会说，那你今天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就在你的头圈上把它带起来，对，你想要，你用这个来表达，这因为有时候你一定要。这个说一句话，做一个动作，是因为你
1: 是。
0: 必须要表达。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方式，是你觉得你现在有这个情绪，你就把代表你现在这个情绪的那个娃娃头戴在那个头圈上面，那他就不会当下觉得他必须要口不择言，或者是做一个动作来表达他现在的情绪。我觉得对我们，那每个家庭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我只是
1: 是。
0: 分享一个方式，就是。他不一定是要坐下来，好像在说教一样，说这是什么情绪。你们可以有你们自己的方式，主要是家人之间有建立这样一套沟通的模式，去练习界定、觉察情绪、命名情绪，然后给孩子一个方法。那当你有这个情绪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好，那像我刚刚前面提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跟我女儿说，你可以心中数到三，再开始讲话，不管你要讲什么。好，那个讲出来的力度，或者是激动的程度，可能就获得一定程度的消减。那最主要是让前额叶理性可以进来提供一些帮忙。
1: 是在刚刚很简单又非常务实的经验当中，让我会感觉到，大家不要误解咯，因为刚刚吴老师特别跟我们谈到的是，如果是举那个电影为例的话，那当然我们怒气处在你自己处在发火状态，当然自己事先会被烧到。但有没有可能我们往后退一步，但退一步开始去认识它的前提，不是让孩子把所有情绪压抑而已。
0: 没错，
1: 家长千万不要误解了，说情绪这件事，你否则又把情绪化给污名掉了。
0: 没
1: 情
0: 错，
1: 绪是正常的，
0: 对，
1: 而是孩子遇到这些情绪是难免，毕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孩
0: 对，
1: 子一定要遇到这些情绪，
0: 是，
1: 一生一定会碰到。
0: 我们
1: 只
0: 大
1: 是，
0: 人也会，
1: 对啊，
0: 对，
1: 是必的。所以尤其在他这样的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遇到这些事的时候，先练习。我觉得我们在教孩子的同时，也回来自己复习一下，
0: 是，没错。
1: 怎么遇到那个情绪之后，我能够用一个情绪出现一定想要表达，
0: 对，
1: 只是表达的方法，我们可以先有一些不同的选项。你可以用口述，
0: 对，
1: 小的孩子一
0: 嗯
1: 二三，至少情绪跑掉了。再来就是我现在怎么样了，
0: 哼，嗯哼，
1: 我感觉到怎么样了。
0: 对，
1: 但当你愿意说出来的时候，至少脑就可能运作了另外一个功能就出现
0: 没
1: 了。
0: 错，没
1: 对，
0: 错，
1: 争取，记得哦，争取前额叶可以开始运作的时间点，
0: 对，
1: 那它不会一次到位。所以身边的人要理解，你的孩子出现这些症状是他在发展过程当中必经的过程，
0: 没错，
1: 而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争取那个时间，然
0: 对，
1: 后教导他
0: 对，
1: 要如何去界定或是命名、去分辨，也就是觉察。
0: 是，
1: 觉察到之后，然后你如果会去把你的情绪做一步一步的命名的话，
0: 对，
1: 至少我知道我现在处在什么样状态，我的脑就开始去判定我要怎么做下一步的应对。
0: 没错，
1: 那不会是到位，
0: 对，
1: 所以练习嘛，
0: 很
1: 来
0: 需要
1: 回
0: 练
1: 来回
0: 习。
1: 来回来回之后，我觉得在陪孩子过程当中，自己也改变了。所以吴
0: 对，
1: 老师们发到说，当家有青少年的孩子，家长也进到中年了，所
0: 对，
1: 以双方都在脑里面可能进到不同的阶段了，
0: 对，然后
1: 都要
0: 这
1: 彼此练习。
0: 对双方都是一个学习，然后所以家长我会说是引导孩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像我在教学的场域，我会觉得跟学生的互动是教学相长，那常常在育儿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对家长来说也是要保持着这样一个学习跟开放的心态。尤其是脑科学也不断在进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在成长，我们自己也在改变。那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其实大脑是喜欢改变的，这整个事情本身对大脑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啊。
1: 确实，老师讲了一句很棒的话哈，然后每句都很棒啦。大脑是喜欢改变的，在改变过程当中，它是往上滚动还是往下滚动？那就看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些选择其实网络上太多，很多很棒的一些资讯，但我们总希望借着节目、借着分享，能够介绍一些不只是精彩，而且是言之有物，从研究面出现的一些理论的基础，把它科普化。就好比上个礼拜和这个礼拜这两集，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哦，可以回头好好多听、多加的复习。非常感谢吴老师能够再一次的从他的研究面回来，让我们重新思考大。

0: 大脑，不管是记忆还有情绪，有很多不同的迷思。我想我们爱孩子的心是不变的，爱他也要有正确的知识来支撑着我们的爱，才能够往一个很好的方向一起走下去。老师，以后有机会真的要再邀请你在节目当中多跟我们聊一聊。
1: 谢谢刘老师，我很乐意。
0: 谢谢，太好了，天母，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1/5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10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们晚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今天大台北地区为多云到晴，而南部山区以及中部有短暂阵雨。而在气温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以及东北部约30到32度，中南部会来到32到33度，夜晚到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约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提醒民众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的朋友请适时添加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商圈嘉年华亲子同乐放商圈从9月26到9月28连续3天在圆山花博长廊广场热闹登场，亲子游乐设施以及精彩的舞台还有创意市集，商圈首座体验在花博舞台通通都有，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感受台北商圈的多元丰富魅力。这一次集结35处台北商圈75个特色摊位，在活动期间现场消费几点即可参加抽奖活动，更多资讯请至台北商圈处我是商药人 FB 粉丝专页查询。由交通部观光署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园区管理处主办2026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以潮歌光火共舞为题，一同将北海岸的浪潮声化为节奏。北海岸艺术节展期从7月17号陪伴大家到9月27号。为了让旅行留下实体的温度，北观处限量推出2026北海岸艺术季的漫游护照，民众至3支游客中心和著名美术馆可以免费索取。而9月27号推出金山万里一日游，搭配著名美术馆以及野柳地质公园，推出2馆联票，相关资讯可上北海岸艺术季官网查询。新北水利局公布9月25号到28号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6处河滨指定区提供民众烤肉，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主题园区以及新店阳光桥右岸莱茵公园和板桥光复桥下赏鸟河滨公园、永和福和桥下福和公园以及巴黎文化公园，前往时应找指定烤肉范围。水利局提醒大家，开放区域取得水源不易，食材宜先在家清洗，结束后需完全熄灭火源以及妥善带走垃圾。名古屋亚运中华代表队第一面奖牌在空手道赛场出炉，台湾女将简慧萱第二度征战亚运，在女子个人行夺下铜牌，一扫3年前因错失奖牌而爆哭的遗憾。她昨天感谢各方的协助，也谢谢自己的努力，摘下本届代表团第一面奖牌。她也期盼能带给后续要上场的选手更多信心。 名古屋亚运棒球赛。

赛事今天点燃战火，中华队要力拼回围20年的棒球金牌，预赛首战要迎接众所瞩目的台韩大战，在台湾时间5:30在冈崎棒球场开打，让我们一起为台湾队加油。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九月的时序进来，大家应该也蛮明显感到一种秋高气爽，然后天气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感觉哦。事实上在秋天的时候呢，是结婚的旺季啊，最多是在九到十月。但是呢，相对来讲，我们今天不是要聊结婚，我们要讲离婚，在这个期间居然也是一个旺季的情况。台湾的离婚有两个旺季，一个是过年后，大家可以想象。
2: 大家可以想象，可能这个年节带来一些比较跟婚姻跟家庭有关的冲突啦。我们常常会在这个重大节日之后齁，会有很多人不太舒服就回来看诊啊，因为可能在那个那些重大的这个节日齁，因为它有一个传统性啊，所以反而会让很多这个家庭面或者在关系面本身就有困境的一个个案齁，遇到比较多的挑战。欧美他们可能是耶诞节也是一个考验。
0: 那如果另外一个高峰期间就是大概在九月，为什么呢？七到八月是放暑假，那家里有小孩的家庭经常就会一起带小孩出去玩，或安排活动，或者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变多，本来冲突就变多了。这样看来，不管是过年啊或者是暑假期间，就大家不要见面会比较好吗？家人相处见面不是好事吗？但其实反而冲突是蛮多
2: 的。这个可能有一部分是比较务实的一个考量了。如果两个人决定要结束关系又有孩子的话，确实有些家长大家还是会顾念到小孩的一些很基本的，例如说是不是要搬家啦，那搬家就可能会转学。那我想我推测在这种时候去做分开的动作，有一部分也是以孩子为重，看怎么样去处理，那对小孩的影响比较小，所以也确实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0: 尤其台湾其实在全球离婚率算是数一数二的哦。常看到一些节目呢，在谈到离婚的话题，就会伴随两个专业人员会出来，一个就是律师嘛，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很多的精神或身心科医师。所以等于说一方面要面对法律，但离婚呢，如果从身心的健康层面来讲，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我不知道蔡医师实际上是不是其实也蛮常遇到他们来求助的。
2: 是，现在网络很发达，大家可以上网搜寻。那这个离婚是列在我们人生负向事件、重大事件或是叫重大打击，绝对是排行榜上面的重点，虽然不是第一名，但是都是前几名。毕竟呢，婚姻大部分的来讲是指的是我们成年期重要的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建立，那离婚是代表这个亲密关系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走到结束，所以这个转变基本上算是一个打击了。所以不一定是说谁先提出离婚的一个决定，都有可能承受重大的一个失落，那甚至很多人会产生焦虑啊、失眠啊、忧郁啊这种身心的一个症状。
0: 所以虽然原因可能各有不同啊，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人生当中会有很重大的一个转变。也因此其实我看到很多案例是通常不会是突然决定的，都会反反复复，甚至已经走到

0: 法院想要签字了，我还被找去做过证人，后来又被交回去，就是最后没有完成类似的情况。这也代表是不是决定离婚这件事情很容易怀疑自己的决定，或者会出现很多失落的情况。
1: 是啊，毕竟这是一个蛮难的决定，那牵涉到这么深的一个情感，人都是会有一点犹豫啦。因为例如说我们如果是要不要吃一个药什么，可能还比较理性一点，把科学证据拿出来，然后做一个决策可能还比较容易一点。可是情感的东西很难以这社会的是非道德这么简单就判说，哦，这个人是对的，这个人是错的啊，甚至是非对错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来影响我们的情感，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医生，是我自己说要离婚的，而且也真的离婚了啊，我怎么会现在还是这么的不舒服？我已经下定决定啊，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关系啊，啊，我分开应该会好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但是当他掉下去的时候，他很焦虑或是很忧郁的时候，他甚至会觉得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哦，怎么会这样呢？在这里要跟朋友们分享说，事实上你没有做错啦，只是说我们就算做一个对的决定，你就不会遇到后面的那些情绪的一个干扰，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过程。所以换一个例子来讲，可能大家就比较豁然开朗，譬如说，哎，我们的亲人癌末，哦，那确实这个医师已经告诉你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积极治疗的了，哦，那只是让他受苦而已。那你想过了以后，你也觉得说确实是这样，而且你也想到说我的家人告诉我说不想要这个电极插管，那你就签一个说拒绝 DNA， 你有没有做错呢？没有啊。结果你做了之后生命天然离开了，你会不会很难过呢？有些人还是会哦，所以我们用这个例子呢套回来看这个离婚，不要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直怀疑自己，因为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观念是说，有时候我们就算没有做错决定还是会很伤心，因为我们真的失去了这个关系，就算这个关系不好，我们还是失去了原来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失落感啊，整个会让我们很痛苦。那再加上离婚不是这么的简单，法律上结束这关系啊，钱分一分，那个抚养权也都分一分了，可是不只是法律上的关系被结束了，整个生活形态都会迎来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这个是一层加上一层，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0: 这样感觉很像是一个一直在被切割的过程，小孩子要怎么分财产，要怎么分房子的所有权啊？如果有房子的话，好像一直要去割断一些东西的那种，像蔡医师所提的失去的感觉，我觉得前几集有讲到，他是真的会有痛感的。
1: 嗯，而且啊，我们知道如果有孩子或是有宠物，很多伴侣共同养一个宠物其实就是孩子啊，我们虽然关系决定结束了，可是我们的情感跟我们彼此这种依附不会那么快一下子就消失，会有点人家讲眷恋，可能要有一段时间，可能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大脑，我们常常在讲这个理性跟这个感性，很诚实的说他们两个并不同步。我理性上觉得我要结束这个关系，而且我已经签字了，哦，我的理性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判断，可是我的情感没有这么快跟上这个理性，它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0: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真的去问一些这个离婚的朋友，真的不管是男女啊，可能都会说真的他对不起我啊，或者是一些怨怼啊，或觉得自己过去的岁月是失去的啊。这样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也许并不是放不下那个人，而是放不下在那个关系里面的自己嘛。
1: 维珍讲的这个点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难过是因为我们离了这个婚，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诶，医生，我是不是还一直这个想这个人，我是不是就是很软弱，所以我就是忘不掉。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全然是这样，而是我们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面，尤其是婚姻这种比较紧密的亲密关系，我们可能把自己的自我整个都投入了，等于说可能大家听过这句话，在婚姻里面没了自己。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呢，当这个婚姻结束的时候，你的那个自己在哪里呢？所以他整个就迷惘掉。因为长期的一个婚姻关系或长期的一个亲密关系，其实本来就会形成一种自我认同，就是你认为你是谁，丧失你自己以后，可能例如说我就不是蔡医师，我可能是某某妈妈或是某某太太，把我整个人都丢到这个婚姻关系啊，我扮演这个角色，结果这个东西居然没有了，破灭了，那身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这个过程重点是在于我要去重新去找回来我在哪里，我是谁，我自己的生活在哪里，我的身份是什么。那个自我认同有时候是让你难过的那个地方，因为大家可以想，这个人在这个社区里面大家都知道说，哦，他是某某太太，结果有一天他这个婚姻结束了，再出现在这个社区的时候，诶，我们大家冷静一想，糟糕，我连他名字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们如果反过来想，就知道说，哇，这。

0: 一个人的那个难受，他的那个自我不见了，所以他需要重新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自我追寻，可能是这样子的失去让他很难过。
1: 所以也许当然寻求专业帮助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也可以稍微自己去做一下类似日志，记录一下自己的心情，才能比较去理清自己在难受到底什么部分。有时候你真的不是因为对方，或者不是因为现在的那个对方，你在眷恋的是过去里面的那一些也许美好的或你习惯的事物哦。最后来讲啊，我们也是一样都会讲说啊，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但是你也的确看到有蛮多人卡在离婚之后的那个状态蛮久的，甚至十年二十年之后还会有一些人就跟我说啊，那个人就是当初对不起我，然后讲他就很生气的这种情况。
0: 这个就是很值得说，在如果说整个生活就是离婚也离很久了，你的生活也进入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结果你只要一想到过去一样还是爆掉哈，可能是你这个过去因为这个离婚带来的创伤并没有真正被疗愈哦。所以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感受，那现在自己也觉得准备好的话，我是蛮鼓励大家就是去接受例如说心理的諮商，好好的去梳理过去的这个创伤为什么到现在自己还是会受到影响。因为婚姻失败，我们对它其实是有一个哀伤的，这种悲伤的一个历程，它有时候不是直线，它有时候沉下去躲在下面五年十年二十年，因为你都不处理，它就躲在冰山的下面，有时候踩到一个什么线它就跳上来下又沉下去，所以人家讲说我们心里有一个冰山，那个海平面下面的东西有时候它没有浮上来，你就没有解决它。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到底我是为什么卡在这里，就是那个冰山下面的东西，我有可能是愤怒，我可能是那时候对自己很不满意，我可能是有一种罪恶感，有一种觉得不被认同，有很多很多感受，那些东西可能没有处理，就一直会卡在原来的那个问题里面，所以时间是一个解放没有错，但是时间久了不一定就会真的好了，而是要看那个冰山下面有没有浮出来，浮出来的时候我们削掉它一块，浮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削掉它一块，如果有一直在做这样处理的话，就有机会整个都把它处理掉，不再被这个过去失败的一个关系所困住。
1: 我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可惜，因为很多人带着这样的一身伤，可能在中年离婚，然后走到自己的晚年，可是某一方面来看，他的这一段时间是被浪费的一个情况。也许都可以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然后慢慢把这个创伤与他共存，其实也是一个办法。
0: 是，虽然我们没有要求说，大家一定要立刻马上放下，这不是一个自我怪罪的一个议题，而是说我们真的坦诚的去面对，原来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还没有完全的解决，是不是如果现在预备好了，现在是有资源的，现在有时间了，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把这个东西好好的解决掉。我是想要鼓励大家说，这是有可能的，不管我们几岁，我们都有机会重建我们的身心健康。
1: 所以呢，这个在开场呢，刚刚大家聊这个离婚的话题啊，就刚好提到嘛，是一个离婚的高峰哦，所以也给大家一些分享跟建议哦。那这里欣赏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分手快乐》。虽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安慰性质很强的歌曲啦，但是我们也的确是需要很多的安慰这样子哦。那么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呢，讲到现在呢，其实是贯穿社会很多层面，尤其是在教育层面的，就是社会的情绪教育，为什么它重要？为什么对我们会有很大影响呢？待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要来分享的这个主题呢，算是近期我觉得超级热门的一个字眼，尤其呢好像是进入到学校，尤其以小学为主来讲的话，变成很多老师呢现在都在有点伤脑筋啊，就是听说他们什么的课程里面都要融入 SEL 这样子哦，然后我们稍微把它中文化就是社会情绪教育，所以我们今天是比较一个算初阶班幼幼班的概念嘛。
1: 啊，是因为这个社会情绪教育哦，就是现在等于是说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大家看到一些问题哦，发现说在教育的一个现场里面呢，我们过去非常重视这个智育，对不对？智能啊，就是国因素啊，哈，这些东西我们要双语教学啊，我们全英文什么，好，这个部分呢是最获得重视。再来我们就讲求五育均衡，好，我们的体育也很重要啊，音乐很重要啊，哈，这些都很重要。现在进一步发现说，那到底缺了什么呢？啊，发现对于孩子来说，这些年观察到很多儿童青少年出现了这个情绪，哈，人际，哈，的一个困扰。希望说能够在更前面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到他们，因为你到后面只能来看我们已经是有状况了，看医生，我们很希望说不要说拖到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在更前面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到，哎，这个小朋友或者是他的家长呢，哎，就发现说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或许要添加一个东西，而现在这个教育部正在推广了，就是社会情绪教育。事实上就是，哎，我们要读懂这个情绪，然后去练习怎么样表达出来，最后才能够帮助说我们跟另外一个人相处，尤其是小朋友。因为你想啊，我们都教小孩读书，我可以教他英文，我教他国文，我教他很多东西，可是我们好像没有教他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应对别人的情绪，

0: 别人也很平和，那不是很棒吗？所以其实啊，我们上次讲这个 EQ 啊，算是它的一个后端，它就比较结果，比较放在前端，就是说如果我在小的时候就有接受这个社会情绪教育，我是不是有可能啊有一个比较好的 EQ 呢？
1: 所以这个前提都是对于情绪要有一个理解之后，才有办法不管对自己或对别人找出一个最为适合的应对方式。这样讲呢好像还是很学术啊，大家如果现在在开车啊骑脚踏车，会觉得啊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运作的方式，所以一开始可不可以先捡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家里面经常会发生的状况，那家长可能会怎么说，小孩怎么会怎么说呢？
0: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啊，今天跟小朋友下棋，结果他输给你了，好就不爽，啪一声就把那个棋盘啊啪就打翻，他很难过啊，他输给你了。这个时候如果引导他的人，我们可以帮助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呢？好，因为你可能好很想赢这盘棋，你可能觉得说诶你是可以胜过我的，结果没有，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生气很失望，那这个就是帮助他把这个情绪诶好像标定出来。接下来你可以引导他说诶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你现在很不爽嘛，但是你要引导他说诶你可以休息一下，你可以先到旁边、哦、喝个水啊，走一走，上个厕所，但是等他心情比较缓和的时候，你要跟他提醒说你打翻这个，有时候这个棋子跳开的时候可能会砸到人，棋盘可能会坏掉，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破坏物品，或是不可以拿这个丢我们。等他心情更和缓一点的时候，还可以再进阶的跟他一起来想说，下次如果又这样，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是在学围棋的人，是一起一盘接着一盘，所以你这次输了啊，下次还是有可能会输，对不对？因为胜负乃兵家常事，下一次如果又遇到这种情况，我要怎么做？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在做这个社会情绪教育的一个练习。那我们刚刚是举了一个例子，那 SEL 就是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就是社会情绪学习啦。好，那我们讲社会情绪教育，重点是说我们一个人怎么去理解自己，尤其是理解自己的情绪，怎么去调节自己的情绪，接下来就可以进步到说，哦，因为我理解自己，我理解情绪，我就有可能理解别人的情绪，别人的处境，最后能够在关系里面，因为你我就成为一个关系，我们可以沟通，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比还没有学习这个之前更好的决定，同时又让自己有抒发，可以顾到别人，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他除了对于自己的情绪的理解跟处理之外，当然这个也会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是有所影响的。但举刚那个丢棋盘的例子嘛，因为一般会怎么样啊，就是如果你真的在父母面前把棋盘给翻了，如果是看最近网剧啊，都会这样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这样子呢，然后开始就会去标定这小孩做的是对还是错，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这样是粗鲁的，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可是刚医生所说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他并不是在针对错，而是让他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情，引导可能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0: 所以刚维珍后续举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好，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社会情绪学习又不是只有小孩要学，诚实的说我小时候没有上过这个课，所以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大人没有好好学习社会情绪教育的话，可能连我的应对方法都是不对的。所以说小孩大人都需要学习，只是我们今天放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往下扎根，大人也要学习怎么回应他，有可能他听有可能他不听啊，那如果他不听的话就变成我的社会情绪那个学习了，那我现在要怎么继续这个对话。好，所以这是一个蛮互动性的一直在流动的过程。真的，刚刚维珍讲的，你也不能说因为他把这个打翻，我知道如果以是非对错来说好像这个孩子错了，可是这个错不是这么的单纯单一，他有内心的一个不舒服想要发泄，这件事没有错，所以是呈现出来的方法错了，可是源头的那个点没有错。如果我们就这么简单说啊，你这样就是不对，孩子学到的可能是啊、哦，我后面翻这个不对，可是他可能会学到是我不可以发出自己的情绪，未来就会衍生更多更多的心理问题。
1: 然后很多父母就觉得我就是严厉的制止他，严厉的责备他，这件事情就结束，少了很多麻烦，但其实这个父母可能本身也应该要去学习另外一种应对方式哦。所以如果在常来会提到这个情绪教育有五项核心能力，那这五项是什么呢？有点像冲脱泡盖送，
0: 对耶，
1: 但是口诀的感觉它是有顺序层次、
0: 是是是，它就是有一个架构啦。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你跟朋友相约今天要去看电影，结果他临时跟你取消，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看五项核心能力的架构。第一点叫自我觉察，

0: 觉察自己现在的感觉。诶，请问如果你的朋友给你临时取消电影约会，你会有什么感觉？
1: 心要被送。
0: 对哦，你自己有点生气。可能如果你继续练习的话，这个觉察会扩大，因为我们人的情绪其实是复合的，很少是单一的，好，所以厉害的人是可以把每一个情绪成分都抽丝剥茧，都感觉到我有点生气，因为他给我临时取消，但是也有点失望。可能你这个朋友已经例如说半年都太忙，两个人都没见面，好不容易才瞧到这个要一起看电影，所以你除了生气临时取消以外，你也可能有点失落，这个情绪可能不止一个。所以第一个练习是自我觉察，第二个是自我管理。那你好吧，他现在给你传一个简讯说临时有事哦，没办法去，你会立刻打电话回去搞回去吗？
1: 你很过分耶，等你那么久，你背叛我，失约这样子，我不重要吗？
0: 有些人他已经不舒服了，你会不会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就是自我调节情绪，那你要怎么说？我跟你刚讲的客气啦，有的人就会很不爽，就是
1: 绝交，
0: 这个删账号哈，都会给他拉黑、取消好友状态哈，就是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就是很冲动，或是传一大堆哈，这个骂人的讯息啊哈，问候一下祖宗十八代啊哈，
1: 总之是一股脑的把自己发泄这样。
0: 是那如果一个能够自我管理情绪的人，他可能会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的想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那这个传出去的讯息比较能够是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是呈现责备。例如说我就是骂他说你这个人就是不守信用，好，真是受够你了。请问这句话里面有没有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没有，因为本来啊，就是
1: 很期待
0: 跟你一起见面啊，就现在就距离电影开演剩一个小时，剩几分钟，你现在才传，我真的有点不高兴。一样传了一个抱怨的简讯，可是你这个写法或是你的说法，不一定是传的时候是讲，你有没有能够把自己的情绪讲出来？这是第二层。第三个人，就进阶了，社会觉察。好，就是说你愿意多一个同理，就说到底他为什么突然取消，他平常好像不是这样，是不是他可能有紧急的事情，我要不要先问清楚，不急着一下子就认定说这个人就是心中没有我啦，跟我约的就是随便都可以取消，先不要一下就跳到这里。所以这个叫做社会觉察，比较像是说我们愿意同理对方的情境，这是第三个层次。第四个是人际关系的技巧，比较像我刚刚举例的，就是我这个说法已经有技巧了，我先表达我很失望，我为了跟你看这场电影啦，我门诊都关掉了我都取消了，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是不是你有什么急事啊，你跟我讲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个人际关系技巧的一个沟通。最后一个是负责任的决定，就是说我整个情况都了解了，可能他没有认真把这个事情写在行事历上，同时公司那边有事结果他也跟我约这一天，然后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怎么这两个是冲堂的，假设是这样子，你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再考虑说我下次要不要再跟他相约，我下次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家伙又约在一个可能会给我开天窗的时候，那我是不是约更晚一点呢？会不会就比较不会遇到加班的事情，或是直接约在周末好了？想想看这个决定怎么影响我们两个人日后的关系，等于是我提出一个新的做法或是提出一个策略，那我们简单把它串起来，就是说从就是我的感受到底怎么了，一路运转到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样子的一个流程。
1: 讲到五个步骤，其实因为必须要提供这样子一个训练啊，所以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想每一个层次，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要把它习惯变成我们真的像练功，就是出拳的时候就直接出拳，不用想我马步要怎么蹲的情况之下，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一些进行的方式，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现在欣赏一首歌曲。

0: 欢迎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今天的深度加分提案分享到的主题，也就是社会情绪教育，读懂心情也练习与人好好相处。就对啊，我们才在学校里面常听老师讲说要好好跟这个小明相处哦，那我们即使到了社会上也许都还不懂如何跟别人相处哦。但好好相处，或者我们经常会觉得像上次讲到高 EQ 啦，或者呢你很有这个情绪能力的人，就应该是脾气好，基本上不会发脾气的好好先生好好小姐。但事实上的理解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一个路线。
1: 对，所以这中间有两个盲点，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哦，有点像，就是说并不是你学习了社会情绪教育学得很好你就不会生气不会难过，其实你学了以后还是会，因为那是正常的情绪跟感受。我们要练习的不是说压抑这些情绪，我们只是要练习怎么去回应自己内在的一个情绪。那第二个就是常常会被误会说，哎，这个社会情绪教育你很成功哦，你脾气很好，什么事你都答应别人哦，不是这样子的哦。你可以同理，例如说我们刚刚讲你的朋友就加班嘛，突然的，他不是故意的，但不表示你每次都要答应他说哦，所以你就可以因为这样子随便的取消跟我的一个约会。你也可以理解成为说，哎，你同事很忙，然后他叫你代班，他是真的很忙啊，可是你真的没办法代班啊，哎，所以这两件事是你有同理他有哦，但是不表示你要答应他。你可以跟他说，我今天真的没办法，我可以帮你问问看别人好，或者是就是说，哎，真的很诚实的跟他说，我知道你很辛苦，可是我今天也有自己的安排，我没有办法答应跟承诺。好，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界限啊，这是可以同时做到的。
0: 也会让我们解读方式其实会有蛮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别人拒绝我跟我说不，我以前会很难过，可是现在他那个不就是一个不而已，他就是这件事情不行，并不一定会延伸到对我们个人的批判。那我们在了解别人之后，我们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受伤。所以这再来举例一下，诶，我真的觉得很多网剧啊，蔡医师要不要考虑把它变成一个教科书？
1: 我会认真去那个参考一下，可能可以拿来当教材哦，因为他们都演得好情绪啊，
0: 他们真的都是很情绪化，然后回应都是很照情绪丢来丢去，就像刚刚讲的 How dare you 这种台词常出现哦。那接下来举例也常可能是我们在家中会看到的情况，就是孩子常顶嘴嘛，父母就生气，孩子把书包一放上说你不要管我，我已经受够了。那家长可能这时候也刚下班回来，或者就是刚算账觉得欠很多钱，心情也不好，下一句就可能会变成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1: 其实这个就是两个人用情绪丢来丢去，没有真正去处理。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点我们先确定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他丢的是书包不是丢刀子。那可以放慢一点说，你看起来很生气，你看起来很不高兴，你要不要

0: 先休息一下，还是你现在想跟我直接说说话？那这个就是一个邀请，没有强迫小孩子要立刻回应。那当然有些小孩就是这样子安抚他，诶，他就比较降下来，他知道说，诶，你有在接纳，你有看到他不高兴。有时候我们虽然有接第一个球了，就小朋友还是说我就是不想讲，尤其是青少年啊，或是很叛逆，就是这样，你已经放软了，他还是第二个球又丢过来，我就是不想跟你说，
1: 讲你也听不懂、
0: 哎、反正都是一样，丢一个情绪的第二个球，或许我们可以先回应说 OK 好，你可以先不说，那我就在这里，我正在准备晚餐，我自己在休息，我也在喝饮料，等你想跟我讲的时候你再来跟我讲，我们晚一点再来做例如说功课啦，或做其他的事情，让孩子知道说他现在有空间也有时间啊，可是还有后续你在等，大概是这样。但是如果明明已经这个有个一个软性的开头，小孩开始摔东西，因为这个摔东西或者是伤人已经有点踩到红线，这个时候你可能反而要进一步的回应他说，诶，你可以生气哦，真的你可以不爽，但是不能摔东西哦，我们不要受伤。这个时候是先针对这个危险的东西先做一个处理，这时候还不急着往下深入去谈，等到情绪比较过去了，再来去了解说，诶，到底他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呢要练习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接住这个情绪，诶，但是我们接住心情并不表示我们都不要有规矩，不表示我不可以说正确的道理，这两个事情是可以同时做到的，所以大家不能掉到这样一个迷思里面。
1: 所以这个就是时间跟空间很重要，因为可能自己的经验累积的本能反应，家长就会很想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还很忙嘛，或者是另外一个是自己的面子，就是我作为一个教育者，我就是要告诉你什么对什么错，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情况之下，在情绪教育之前，好像这两块都自己也需要有一些练习或者是转念的地方。
0: 是啊，所以我们前面就有提到说，诶，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失控，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来示范其中一题，就是修复关系。可能刚刚他丢我书包，诶，那我自己也好累哦，我赚钱养他啊，结果我就呛他了，对不对？我就骂回去了，你这什么态度，我也喊得很大声。如果我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我们要从修复开始，我们要先有勇气道歉，不是说我们做错，而是说我们道歉我们自己情绪失控的部分，譬如说我刚刚真的太大声了，那我也要休息一下，我也要停一下，等我也比较 OK， 我们两个好好再重讲一遍。大人要道歉的时候要把自己做的事情说清楚，不要又乱介意说我会这么大声还不是因为就是你害的，这样就没有沟通了
1: 有时候就开始情的，你知道我一天到晚在那边工作赚钱多累，你现在身上穿的用的都是我赚钱来的、
0: 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就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人就是我们也要有意识到说，其实我们去示范我们这个道歉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哦，他让小孩可以看到说我们人也是有情绪，我也可能会做错，可是我愿意为我的行为负责，而且我可以修复，我可以修改，这样他也有机会学到这一点。
1: 就是家长自己老是不改，但是一天到晚要求小孩子改，那是一个完全没有没有示范性的做法。
0: 对，这样常常就会走到死胡同啦，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就是你的错，我没有错是你有错，孩子那边是觉得说我有不舒服，可是你都没有要听，那最后就变成说大家只是把情绪的球丢来丢去，没有真正有一个更进一步的沟通，那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一个问题。
1: 很多可能也甚至不是对错，是因为我的身份是爸妈是长辈，所以从来没想过可以做或者是该做这件事情。
0: 嗯，我刚刚有讲说，其实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世代小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社会情绪教育，所以我们必须也有这样子一个心回来审视自己，不见得我们比人家老真的社会情绪教育就学得比小孩好，也不一定哦。既然我们要带领儿童青少年，我们是一起来学习，那所以我是觉得优点是这样子，你自己也有获得，大家都有赚到，可以让整个不管是校园啊或家庭啊这些情绪的一个流动可能都有一些好处，往好的方向来改变。
1: 那当然我觉得这举凡如果扩大一点来讲，就如刚刚蔡医师所说的，而且我们这一代尤其是受权威教育长大的，有时候像职场那种情境，我们的情绪就会更难表达出来啊，这个情绪教育甚至像在职场这样的地方也是还可以运用的。
0: 是，因为这个东西从小学，那它是应用在任何的一个场景， 如果被主管交代一大堆工作啊，那你心里觉得很不爽，为什么只交代我不交代别人？你小时候如果有练习过，诶，你长大一样比较会讲啊，你要试着练习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你都在下班之前才要交代对你的生活什么影响。你可以说，诶，5点半就下班，那4点半才收到这个资料，

0: 我根本来不及，好，那我会担心自己时间不足会弄错，所以下次可不可以早一点提供呢？例如说三点。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我们可能要来讨论什么时候我要做完这件事，就是我们改变把工作做完交出去的一个时间。重点是我们要能够好好的用一个不是乱丢情绪的方式把自己真正的感受讲出来，而且还要能够同理别人。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两个人可以把这件事做下去，然后我不会很生气，然后你也不会很不爽。那有时候这种沟通协调不是靠一个人一直忍耐，好，另外一个人一直发脾气能够成功的。虽然我们今天好像是讲儿童，就搞不好听的人都是那个中阶主管，甚至是各行各业的老板，因为他们常常发现说他们现在跟年轻世代的员工沟通也有困难。这个其实都是缺乏这种社会情绪互相的一个表达跟一个交流。
1: 我不知道是华人的社会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在表达开心正面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点像报喜不报忧吧，比较敢表达。但在表示这一些拒绝的不要的，或者我跟你意见不同的，别人就会劝我说不要，他会说那是个冲突。我说可是我又不是去吵架，就沟通不一定是吵架，但大家很容易把它两个扣在一起。
0: 是我们亚洲人可能都被训练成报喜不报忧，好的我愿意讲出来啊，那个难过的不舒服的不敢讲，或甚至被训练成说就是要把这个东西都吞下去才叫做好，这个很有修养，那这样最终并没有对身心健康带来好处。
1: 这个情绪教育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好好的吸收下来，对我们一生都是很受用的，包括我们在任何关系里面都是。所以我们要多做练习啊，这个跟我们小时候有自修嘛，自修就是里面会有练习题嘛，然后后面当然也会有答案这样子啊。待会这个蔡医师呢也继续带我们来做一些这个情绪教育的练习题的部分，这里再来欣赏一首歌曲。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讲到教育啊，大家就啊好严肃啊，但事实上呢，就这些场景会一直发生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情况里面。那刚刚讲到就是练习嘛，其实把它当作一个习题来练习的话，蔡医师有什么建议的方法呢？
2: 其实我们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第一个要觉察嘛，所以就是先暂停，说出内在的感受，然后下一个才是说选择下一步的一个策略。好，我们现在一二三，那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想一下最近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让你很在意，不一定是最痛苦的哦，反正就是一件小事，然后你就问自己哦，你想到这件事，这个画面出来了，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可能是很失望，可能是很担心，可能是很委屈。好，你感觉到了，你就在心里，或者是说你现在旁边没有人，你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说一句，说我现在有点失望，我觉得很生气。先把这个情绪抒发出来之后，才问自己说到底这件事情里面我在意的点是什么，一个在往内的一个分析。那么呢，最后你要选一个能够真的去做到的行动，譬如说喝一口水，譬如说定一个行事历，说我明天要找这个人问清楚。如果想事情让你不舒服，就要先停下来，不要急着要解决这件事情。这些东西对于比较大的人比较简单，可是如果对于小小孩呢，可能要在更生活的情境里面从小就有练习。譬如说我们现在一起吃饭，吃完了以后，好，那你就说今天我们两个人坐公车等很久，我觉得有点烦，就引导孩子去回答说你那时候觉得怎么样，我们两个一起在那边等半天啊，下大雨啊，这个你有什么感觉。抓住这种生活里面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比较大的事件实在压力太大，对不对？好，那你要是没有先训练好，真的遇到那个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其实讲不出来。好，所以反而在平常练习的时候，是生活里面的小小事情刚好遇到了，你就可以先讲出来。
1: 如果刚这样讲，我蛮好奇的，就是因为现在是从国小开始嘛，我们如果以国小五六年级，可能跟他这样的言语上的互动是蛮流畅的，但如果是就是那种小小孩的情绪教育，可能不太会表达，但这也是办得到嘛？因为最常看到很难处理，就是躺在百货公司的玩具街，然后再比我不要不要。
2: 那如果是针对小小孩，有时候我们要帮他讲，让他有点是去确认。好，譬如说我们看到他在地上大喊大叫，我们说你现在好像很生气，你是不是很想要那个玩具？我们要透过这个生活上的各种例子，让他这个智慧有变多，你知道，你要学会自我觉察，你也要知道有那个形容词，不一定对，不一定不对，可是你有帮他讲出来，所以你现在很生气吗？妈妈要走了，所以你不开心，还是你很想要玩这个玩具，觉得很急？这个东西你可以扩增他的词汇，就是你讲给他听，然后问他，他比较能够在你的帮助之下表达。那我们带领他们一起练习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示范，我刚刚要跟你讲话，结果你都没有听，你都在那边玩玩具，我觉得有点难过，那你可不可以玩完这个玩具以后给我一点时间，妈妈要跟你讲话。除了我的情绪讲出来，然后也把第二个部分带上来了，就是需求我有表达。所以两个练习，一个是练习觉察情绪，然后把情绪讲出来，接下来是带上需求的一个表达，这个应该是有助于他们不会受困在他自己的一个不舒服里面，然后也能够跟别人比较好的一个相处。
1: 互相是作为教育者，互相也作为学习者这样的身份。当然呢，这个我了解小朋友情绪之后，还是可以跟他说不行哦，今天就是不能买哦。
2: 是哈，我们说过了，我们同理他，不表示我们必须要认同他今天就要买。可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要买哦。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我想大家都是很急来学这个东西，可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要练习的。好，所以不是说你一次就会成功，有时候你会破功，有时候你自己还是失控。好，可是你只要掌握这样的原则，那孩子的大脑正在发育，好，他前面是还不稳，所以他当然很容易失控。好，可是你就是要创造这样的正确的方法，创造这样的环境，那慢慢他大脑一方面成长，二方面你也往正确的方向去引导，他终究能长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样子。
1: 就是我那个方向是正确的，我就算自己只有进步一点点，那个方向

0: 像是正确，你总是会慢慢改善的。
1: 是，急是急不得的，我们还是要个了解说孩子的，他不是故意的，他的大脑还没发育完全哦。现在最新的看法，我们可能到25岁大脑都还在发育哦，所以这个大家这个要给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方向是最重要的。我们只要有看重这个问题，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如果你看重学业，他当然就会、
0: 在乎的、
1: 在乎。那你现在看重情绪教育的话，我相信一定也能够让他感受得到，因为你也在做，他也在做，然后就会往那个方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0: 做法都是可以学习，但是他一个核心的中心思想，其实应该是希望可以达成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选择或变化。
1: 我们在这个社会情绪教育里面，我们当然希望说，可以让人学会辨识自己的感受，练习把这个需要说清楚，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别人，而且还能够保有自己的一个界限，那其实就是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自己不是被情绪控制，而是能够又能够，你看我能够舒展出来，又能够控制下去，哇，我是如此的自由，就是我是可以控制我自己的情绪的，这是一个很终极的一个目标。
0: 而最终我们会可能慢慢趋近于一个更能够去有祥和感觉的社会这样子哦。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社会情绪教育，也希望大家呢抱着良好的情绪，一周之后继续回来呢收听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下次见，
1: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萨瓦古，巴里格拉吉迪，萨瓦哈迪。
3: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4: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

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亲爱的朋友，当五谷成熟的时期，农夫唱着欢乐的凯歌，把农产物收在仓库里。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有一粒麦子先死在地里，怎么能结出这么多籽粒来呢？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死，怎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呢？所以让我们不再顾念我们自己的安乐和幸福，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钉死在基督的十架上，不但将犯罪的欲望和习惯钉死，连天然生命中一切无罪的、美好的也该一起钉死。因为如果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先被埋在黑暗和孤寂中。亲爱的朋友，恐怕你会像我一样，听到这个道理心中会感到失望。但是让我们记得，主竟然看上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在我们，这岂不是一件

极荣幸的事吗？并且一切所遭遇的，无非要把我们造成合乎主用的器皿。痛苦生丰富，死亡生生命，这是神国中的定律。亲爱的朋友，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愿意为主受苦，为主得人。

一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声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

你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如何与神同行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所依靠是正确的神学、自己的经历、别人的说法，还是带着谦卑俯伏的心，相信神的怜悯与同在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六章，主题是拯救与堕落。第四章、第五章提到了神兴起救主弥赛亚，管理万国，复兴神的子民，怜悯被掳的子民，带来盼望。这章提到了神子民对神的犯罪抗拒、神的审判以及圣洁的要求。首先一到二节是神对以色列的控诉。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神吩咐神子民以色列人要听上帝的话，聆听神责备的话语，快快悔改，支取神的怜悯，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争辩就是诉说案情，提出你的控诉，为自己辩护。神是公义的法官，也是指出犯罪的检察官，而以色列人是被告。神呼唤山岭做被告律师，听一听被告的陈述，或是做证人来指证被告的错误。上帝设立了公义的法则，指示我们何为善，何为恶。但许多时候人违背神的话，自欺欺人，还以为神不在意。神呼唤山岭起来，指出神子民的错误。第二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这里呼唤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就是大地稳固的基石，天地要一起来聆听上帝争辩的话。上帝指出子民的黑暗罪恶，神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永恒主有案件要指责他的子民，控告他的百姓，让天地一起来见证。神呼天唤地，向人指出人的罪恶。当人在罪恶中麻痹，浑然不觉自己的软弱黑暗，神呼唤山岭大地做证人，指出选民的罪恶，可说是天理难容。这段经文背景很可能是当亚述大军围困时，神子民要躲进圣殿寻求保护，但神提醒百姓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着神的保护。三到五节，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恩慈。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神呼唤神子民，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我向你做错了什么？在什么事上让你厌烦？你可以指出来。人厌烦神的作为，拒绝神的话，不是因为神做错了，相反的，人知道神的公义圣洁，但人拒绝走神的路，而要走黑暗的路，当然会拒绝神，被神审判。今天我们要走跟随神的路，要预备好心。人拒绝我们，不是拒绝我这个人，而是拒绝神的话。你我不要害怕，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人厌烦神，即便经历许多的恩典拯救，人抵挡神。第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神曾经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没有自由，被虐待，而神救赎人，聆听人的祷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差遣摩西、亚伦、米利暗在你前面领路，带领你们。神实在爱神的子民，兴起领袖，使领袖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旨意，带领神子民走上自由的路。今天神也继续兴起他的子民做属灵的领袖，支取拯救在神的百姓中。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勒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人不听神的话，而神指出过去神成就了伟大的工作，让人重新思想到底神做什么让人拒绝神，还是人做错了什么，人应当把握机会悔改。神的百姓，你们要追念思想摩押王巴勒所设的阴谋，要害以色列人，以及巴兰回答的话。这背后是灵界的战争，黑暗的势力要攻击神子民，
而上帝把

咒诅化为祝福，赐下怜悯保护，并且要纪念从石亭到基甲，石亭在约旦河东，基甲在约旦河西，意思是神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应许之地。神一路充满了保护神迹，神要人不断的纪念，好使人可以知道神公义的作为，知道上帝的义气拯救。你们要承认神怎样公平的对待你们，神绝对没有亏待神子民，相反的是神的子民抵挡拒绝神，应当要悔改。六到七节，以色列问如何得神的赦罪呢？第六节，我朝见耶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这里先知用对话的方式指出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首先，先知扮演以色列人朝圣者的角色，提出一个问题：我朝见耶华，我在至高上帝面前敬拜，我应当献上什么呢？应该带什么来敬拜神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的确，摩西律法规范了赎罪祭、赎愆祭各种的祭物、素祭、斑鸠，这都是神帮助人学习敬拜的方式。但很可惜，许多时候人掌握了外表敬拜的形式，却失去了内在的真实。人以为外表做到了献祭，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继续犯罪。这种人信仰与生活是切割的，在教会中像基督徒，生活完全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自欺欺人。第七节，耶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上帝到底喜悦什么呢？难道上帝要的是人献千千万万的公牛，如同河流一般的橄榄油吗？神要的岂是这些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上我的长子，神会喜悦我献上长子替我赎罪吗？这样的观念正如佛教的积功德，认为信仰是做好事弥补错误。我犯了罪，而我去积功德就可以弥补我所犯的错误吗？人靠自己来弥补对人的伤害，这完全是错误的道路。第八节，上帝最重要的要求。第八节，世人啊，耶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前一节提到了神喜悦的不是不断献祭，继续荣耀自己在罪恶中，不，世人啊，所有的人，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真正的良善，上帝所在意的事。神向人要的是什么呢？你指出了神的心意，神乐意指示神所要的真正的良善，不是献祭，不是仪式，而是我们这个献祭的人成为良善，逃出喜悦。关键就是与神同行，跟着神的启示心意而行。具体的做法，第一，行公义。公义可以翻译为伸张正义，推行公义。第五节，公义是神的属性，我们要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遵行神的旨意，忠于神，远离一切的欺骗、诡诈、弯曲，以正直良善来敬拜神。千万不可以一面敬拜神，一面做各种错误的行为，虚有其表。第二，好怜悯可以翻译为爱、坚贞、实行不变的爱，信实忠诚的关心人。怜悯与慈爱是神的属性，神期待我们连续贫穷者、软弱者，让我们真实相爱，爱神爱人。相爱是圣灵的果子，是属神子民的记号，对弱势有需要缺乏的人，我们要积极的帮助人。第三，存谦卑的心可以翻译为谦卑谨慎，存着顺服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永远保持谦卑柔和的心，谦卑聆听神，跟随神。真正的谦卑者是最有智慧的人。新约提醒我们，进入神国要具备三颗心：忠心就是行公义，爱心就是好怜悯，虚心就是存谦卑的心。这三颗心使我们在永恒中讨神喜悦，蒙神悦纳，丰丰富富进神的国。这一节可以说是弥迦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指出在信仰的表象之下，上帝真实的心意，神渴望与人同行。要持续与神同行的关键，就遵行神的话，真实爱人，永保谦卑，战兢跟随神。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是真实来敬拜神的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六章，主题是拯救与堕落。一到二节，神对以色列的指控；三到五节，神过去对以色列的恩慈；六到七节，以色列人问如何得神的赦罪；第八节，提到神最重要的要求是要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接下来九到十一节，是否能够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呢？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上帝再一次指出人如何违背神的话，不遵行公义。神向这个城市呼叫，向人发出提醒，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可以翻译为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敬畏神是最好的智慧，最明智的。尊重你的权柄是明智的。神提醒人，一切行为的背后，人有没有对神真实的敬畏呢？还是只是表面做到，而没有真正对神的爱慕和敬畏呢？你们当听。

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神吩咐各支派所有会众，你们要聆听聚集在城里的群众啊，全国的百姓，你们应当要聆听，知道谁是真正的掌权者，决定真正的审判刑罚。第十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身斗吗？神责备恶人的家中有非义之财，就是不义邪恶用不诚实的手段所得到的财宝。神看到，神必追究。恶人的家中有可恶的小身斗，可咒诅的有两样的天平身斗，用欺骗的良器来赚钱，非常可恶。今天我们的心是否用不对的良器看人，势利眼、大小眼，看重有钱人、漂亮的、有恩赐的人，对孤苦无依、贫穷弱势者置之不理，把他丢在一旁，这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真相呢？第十一节，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上一节提到了非义之财，而这里提到了不公平的天平，口袋中有诡诈的砝码，是诈骗的两样的天平砝码，动了手脚的秤，骗人的砝码来诈欺顾客，岂可算为清洁呢？神怎能宽容呢？人一面欺骗人，一面献祭，还自以为聪明，可以两边讨好，又赚到钱，又赚到上帝的赦免。在此处，神清楚指出，神绝对不会忘记宽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人若离开了公义，不可能有神的同在。信仰与生活必须合在一起。周一到周六的生活，决定我们主日的敬拜有没有分量。神愿不愿意同在，我们的侍奉，神悦不悦纳。求神让我们不要满足表面跟随神，要追求每一天的生活，走在神的道路上。十二到十五节提到神将来要审判以色列。十二节，城里的富户满心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前文提到了不公平的砝码，人不遵行神的话，而这里更提到整个城市的犯罪。城里的财主有钱人满心强暴，随时做各种欺负人的行为，剥削穷人，其中的居民百姓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所有的百姓都是骗子，整个城市为富不仁，充满了欺骗、弯曲、诡诈，还说服自己说神不在意，没有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堕落，神必刑罚。整个城市充满了暴力、谎言、诡诈，违背了公义、怜悯、谦卑。十三节，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这里指出了神对不公义百姓的刑罚，神要击打人，使人生病，开始责打人，打伤你，使你的伤痕甚重，重重的管教人，使你因你的罪恶而荒凉。因着犯罪，神必须要刑罚，甚至要承受亡国被辱，承受羞辱。神宁可短暂失去他的子民，必须让他的子民学习圣洁敬畏。神忍痛做这样的管教，目的是为了挽回人。十四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当神击打人的时候，人要承受全方位的审判，吃却吃不饱，粮食有大危机，经济大危机，你的虚弱必显在中间，你的腹中常有疾病，肚子空空，虚空的感觉一直在你的肚子中间。人落入虚空中，包括具体食物的缺乏，更包括心灵的空虚，缺乏属灵的食物，不管做多少，永远没有真正的饱足。当人离开了活水的泉源，离开了生命的粮食，人不再有任何真实的满足。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即便所救护的，神要把它交给刀剑。有不同的翻译，有翻译为你必挪去却不能带到稳当之地，你所带到稳当之地的我必交给刀剑，所拥有的无法持守，自己以为的稳当之地当中却充满了刀剑危机。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徒劳无功，即便生下来也要被交与刀剑。

使自己和自己儿女都要承受被掳掠刑罚。也有翻译为你抢夺东西却保不住，即便抢出来的神要以战争来毁灭。人可以靠着自己抓取许多的东西，但至终都保不住，所抓的都是空虚，都是捕风。十五节，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即便人多多撒种，但是却不得收割，种得多收得少。踹橄榄榨橄榄油，却不得橄榄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整天劳劳碌碌，东奔西跑，看似忙碌却一无所获，种得多收得少，吃也吃不饱。这是神的管教，神是我们真实的喜乐平安，唯有在神里面，人才有真实的满足。但很可惜，许多人远离神，还以为可以继续这样的错误生活。若是不转向神，生命都是虚空。当神击打人的时候，人无法承受。十六节，指责与刑罚的总结。十六节，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前文指出，人种的多收的少，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刑罚呢？这里指出了百姓拜偶像的罪，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就是跟随持守仿效了北国以色列君王暗例王所做各种错误的行为，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效法他们的行为，顺从他们的计谋政策，他们的计划。亚哈家非常不敬畏神，拜偶像，抢夺别人的葡萄园，很可恶。而南国犹大呢，看到北国的行为，他们没有远离罪恶，反而是顺从恶人的计谋，跟着拜偶像做恶事。因此神要使人荒凉，就是衰败，令人触目惊心，彻底毁灭，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就是藐视你们，发出嘲笑的声音，你们也必担当我的羞辱，万国要讥笑你们所有的人。神设立以色列人，是要神子民在万国中做主的见证，见证那信靠神的美好。但很可惜，他们没有成为荣耀的见证，反而成为被管教羞辱的见证，见证神的公义刑罚。今天我们要谨慎地面对神，你我是否真实跟随神呢？是否真正遵守公义，怜悯人，谦卑听神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是丰富蒙福的见证，还是被神管教的见证呢？求神让我们真实自省，转向主。这章的要节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指出我们生活的三个行动，行公义，十节十一节，不可以用错误的砝码，好怜悯，十二节，有钱人家充满了强暴欺压害人，求神让我们起来怜悯人爱人，存谦卑的心，拒绝一切的偶像。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最大的福气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行。呼求主使我们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心存谦卑，跟随真理，每一天经历与主同行的喜乐。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六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小时候，每年秋天，奶奶总是会熬一锅红柿子果酱，再将果酱拌进略带苦味的茶里，捧在手心，暖暖又清香。奶奶总说，
1: 只要用心把茶准备好，你想见的人就会出现。
0: 我虽然不知道奶奶想见的是谁，但我知道秋天是相聚的季节，当柿子红了，别忘了在某个地方有一杯茶，有一份期待，有一份思念。
2: 相聚的美好尽在中秋佳节，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前约，就是所谓的旧约，我们就只看见很多预表、预言、影像，而没有看见实体跟实际，我们就很可能变成所谓的犹太教，甚至成为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但前约就是旧约，就是保罗口中神所默示的圣经，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神的话。我们正确的研读默想，旧约依然是活泼

0: 有功效，当然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但是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新约，忽略前世前约旧约，我们看起来有照片但是没有底片，我们对逾越节所代表的十字架的救恩，对五旬节所代表的圣灵浇灌，我们就不容易有根本有底气的认识。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山上砍下来的圣诞树，装饰非常的漂亮华丽，但像没有根的树是很容易凋萎的。除了对新旧约圣经的看重研读相信，保罗也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当然整个过程我们需要完整谨慎地用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来查验，这个可以参考我所写的《灵风吹来的小册子》。亲爱渴慕神的话的门徒们，让我们爱慕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全部，这都是神所默示的，也都是活泼有功效的。正确查验持守先知性的讲论，我们也能够经历在我们生命中在国度里面活泼有功效的好果子。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

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古时候有一个修道士，种了一棵橄榄树，他祷告说：上帝啊，他需要水分，好叫他柔嫩的根可以吸收而发芽，求你降下滋润的甘霖来。上帝就降雨下来。修道士又祷告说：上帝啊，我的树需要日光，我求你给他日光。于是云散雨止，上帝就给他日光。他再祷告说：上帝啊，现在他需要坚固的霜来坚固他的组织。看啊，那株幼小的植物上果然笼罩了一层薄薄的霜，但是到了傍晚，这棵树就死了。于是他就去找另外一个修道士，告诉他自己奇妙的经历。那位修道士回答说：哎，我也种了一棵小树啊，看啊，它现在长得多么茂盛，但是我没有为它操一点心，我只把它交给上帝。造它的上帝知道它的需要远胜过像我这样无知的人，所以我并没有向上帝提出条件、建议或者方法。我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把这棵小树所需要的给他，无论是风、是雨、是霜、是雪、是阳光，你既然造了它，你一定知道它，也一定会供给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暗示之后蔡淑娟女士，是中国教会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她年轻时得了一种特殊的病，以至于眼睛不能见光，后来的50年她就一直病卧在暗室之中。想想看，50年在暗室里生活，那种心境实在是旁人难以想象。她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什么，她总是问神：主啊，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结果非常奇妙，许多人听说她的故事，就不约而同从各地来到她的病榻前，其中有软弱的就成为刚强，有忧伤的就得到安慰，甚至

0: 有许多中国船员，当他们来到费城港口，一下船就被带到他住的地方，他就向他们做见证，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信仰。许多人被他生命的见证感动而成为基督徒，所以后来人们就尊称他为暗示之后，人们深深地感受到信仰所带给他的伟大动力，使他能将自己的患难化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当你面对患难时，不要只看见自己的委屈与无助，试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的生命。你可以学习像蔡淑娟女士一样问自己，我当做什么，那么你也会有机会将自己的患难化为祝福。你可以处在一个被困锁的环境里，但是却可以选择不让自己的心境被困锁。
1: 佳音乐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我们如果遭遇损失，那么你要相信这样的境遇是上帝所允许发生的，上帝绝对另有计划去恢复那失去的。譬如死亡，上帝对他的期待乃是另一个复活的开始。上帝会使用这个损失成就你生命里面另一个丰盛的开始。圣经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上帝从未撇弃我们，相反的，他看重你并爱你，当你倚靠他，必得帮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哈，没办法被别人了解，也没有办法被别人信任，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人的因素哈。那为什么我们会不信任别人？可能就是因为不够了解。当我们真正了解一个人，你对他的所言所行哈，你可能都会知道。到底哪些言行可能是他表现出来的，哪些是别人穿凿附会的，可能有的时候是别人误会，别人栽赃，这都是有可能的哈。因为呢人心是不可控的。

的，我们没办法去把握到每一个人心里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就说尽其在我，我就努力这样去做。那可是我没办法去赢得全世界的人的了解或者是相信哈。可是呢，问题是我们自己对得起自己哈，问这就叫做问心无愧，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问心无愧。我觉得我们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情，可偏偏有些人呢，就是喜欢或是习惯用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判断，或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他不会将心比心，他不会同理心，他也不会说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一想。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的确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哈。我们要赢取别人的相信，获得别人的了解哈，这个可能要花费许多的时间，甚至于可能终其一生，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些。那怎么办呢？哈，所以呢，归根究底，还是尽其在我。可是，在这个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窍门跟那个我们该注意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说，好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们不相信那是他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不再去理睬他了。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放任不管，听着别人可能在外面闲言碎语，说我们的坏话，说是抹黑我们。结果到最后呢，可能真的有人就会去相信他是真的。所以，到底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应该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哈？然后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做得问心无愧，让别人呢也因为真正的后来了解以后，他们才觉得羞愧在心，因为呢他们做的实在不够坦荡，或者是他没有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就随便帮别人贴上了那个负面的标签哈。所以人跟人的相处的确是个很难的功课。温姐已经主持这个佳音电台节目啊，天使不打烊20多年的时间，很多问题也是谈了再谈，可是总觉得在社会上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误会。这样的误解，这样子的不信任，还是层出不穷，而且造成了很多伤人的后果。我们待会再进一步的跟大家聊一聊。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一个人如果不被了解或者是不被信任，真的是非常伤心难过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不被了解，所以当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也许就会造成误会，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如果不信任，那更惨了。不管在交代你做什么事情，拜托你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做了什么事情，别人就不相信你一定会做到，或者是这是你做的，或甚至于认为说像你这样的人呢，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的表现。即使某个作品你设计的非常的优秀，别人还是不相信，认为你是抄袭来的。这样我就听过一个朋友就讲过，他那时候学生的时候成绩一直都考不好，可是有一次呢，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一下子茅塞顿开就想要好好认真用功努力，就后来呢那次考得非常好，成绩在班上等于是分数是前几高的。因为一般在考卷上大概老师都会盖一个章告诉我们说100分几个，90分以上几个，80分以上几个，他以前常常都是在那个60分70分之间，或甚至于不及格，就他那次竟然是拿到90分以上的所以呢开始就会有一些话语出来，有的人就说搞不好作弊的，要不然就是不知道什么偷看到考题啦什么的，反正就说一些有不相信他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考到了那么好成绩可是问题是，当然在这个当中还是有少数一些人知道他这次特别的认真用功努力，所以考了这样一个好成绩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所以那个真的是非常难过的。那如果有的人自信心不够的话，可能受到这样一个打击就想说算了，那我还是回到我那个看起来就吊儿郎当懒散不用功就是那样一个人呢，可能别人还相信那才是我那我难道我想要表现得好一点，难道就不能够博得别人的信任呢？像我最近看了一则故事我看了以后真的心有戚戚焉，当然它可能是一个为了一个戏剧效果，可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发生类似的案例它故事就说到，就说有一个将军他在战场上就是看到就是说有些这个大人的死亡所以他们很多孩子流离失所那刚好一家四兄弟父母亲都被敌人杀死了，就是流落街头，看一看不忍心那个将军就想说就收容了这个四个兄弟因为他自己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嘛，所以他就把这四个兄弟等于当他的这个义子就是他的干儿子一样的这样子养而且跟他们讲就说以后呢就你们就唯一的责任呢就是能够好好的保护你们的妹妹这样不要让她受到欺负这样子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子一起这样成长一共有12年的时间在早年来讲古代的人是比较早结婚的所以大概在18岁左右就会论婚嫁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妹妹就说当然那因为那四兄弟也不是他亲的兄弟只是这个情谊像兄弟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妹妹一定会嫁给大哥因为他跟大哥之间的相处这个最愉快最熟悉，而且大哥也很喜欢他。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即将要定下亲事的时候呢在远方来了一个这个父母亲双双过世的一个孤女这样子，因为远亲嘛，远方的亲戚就来投靠这个家庭。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嘛，就是这个当妹妹这个人呢，她觉得好心就收留了这个远方的这个表妹嘛，就说没关系，我们家反正很大就说都住得下，她就让她住在这里。

志也从这个远方的表妹来了以后，他跟这个四兄弟之间的感情突然就产生裂痕哈，而且这个好像就是被冰封了一样的感觉哈，因为呢那个表妹嘛是一个手段呢非常阴险的哈，她耍各种的心机。故意制造这个四兄弟跟那个他妹妹之间的误会啊，然后呢，而且再加上这个表妹呢，就很会演那一套眼泪攻势，动不动就摆出那个很虚弱，好像被欺负受气，他就认为说，你看我就是没有父母亲啊，我是一个孤女哈，要到这边来哈，就要被欺负什么的。可是心里想，那这个女主角。他也是父母双亡了，他就是，只是不过他家里，因为爸爸以前是将军，还留下了一些宅地啊，然后有些钱呢，所以他的生活是过得比较优渥一点哈。可是那个表妹啊，就动不动就是用眼泪攻势，然后讲话就用那种反话啊，故意说：“哎呀，你们不要怪那个姐姐哈，因为她叫那个主角是姐姐，你们不要怪姐姐啦啊，她。”不是故意要去伤害我的啦，他只是不小心啊什么的。哎，你这样子讲是不是就是完全就是那种白莲花的方式哈？就是故意说啊，不是他，这个他不是故意的，那就意思你暗指他，他有做这件事情。事实上呢，那个女主角根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可是那个表妹就是会用这一套，然后动不动就是哭。啊，偏偏那个四兄弟哦，以前跟这个女主角一起相处的时候，女主角的个性就是比较那个稍微娇蛮一点哈，因为毕竟是家里的独生女嘛，虽然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可是她就比较娇蛮一点。然后比较随性、率性一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做，讲话也是直来直往的，他不会去掩饰，也不会动不动就掉眼泪哈，这样子的。所以呢，四兄弟就会觉得说，就感觉上这样的女生好像就不需要被保护嘛，就觉得那个表妹娇滴滴的啊，动不动掉眼泪，就是受气、受委屈了，所以他就需要被保护。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最后，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四兄弟跟这个女主角之间就真正的决裂了。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的好心情怎么样会败坏哈？就是遭到误解，别人的不信任哈，这是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我刚刚举个例子，就想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一个女主角哈，跟这个父母亲收养的这样一个孤儿四兄弟哈，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有12年的情谊啊。可是没想到哈，就突然一个介入一个远方表妹哈，那个表妹就善用各种那种很卑贱的一些手法啊，这个用尽的坏心思啊，破坏他们彼此间的感情啊。最后呢，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怎么样的？那个表妹呢，就故意啊掉到河里去，然后就说是这个女主角推他的哈，然后还是用那一招惯用的那一招。哎呀，他不是故意的啦，他只是不小心啦。那我刚好脚滑了一下，他刚好就站在我旁边什么的哈。那事实上当然不是女主角去推他的哈，而是那个表妹故意哈，这个设计陷害的哈。这个好像在故事。

事小说里面常常出现这个情节，偏偏呢那些男生都愚昧哈，在各方面表现很优秀，可是在这个当中啊，就经不起人家几滴眼泪，然后就被拐了去哈。然后当然不止这件事情，还有骑马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啊，他其实是他自己用那个用针去刺那个马，马受惊了，当然就会突然颠簸哦，就把这个表妹摔下来。表妹就说：“哎呀，这个不是那个，一定不晓得是谁要把这个针刺到马上啊，好像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我相信这绝对不会是这个姐姐做的啦，是怎么样怎么样，就用这样子啊。”当然这造成那个四兄弟的误会，就说哇，就骂那个女主角说你怎么会变得那么心思歹毒啊，容不得这个表妹哈，怎么样的，人家表妹多可怜啊什么的，你就不能够多对人家好一点什么的哈。所以女主角说她怎么去解释，他们就是不相信她。这个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在哪里呢？就是你想想看，这四兄弟跟女主角一起长大，有12年的情谊，他是朝夕相处的，因为住在一个大宅院里头，就平常都一起玩耍啊什么的，一起读书啊，练剑啊什么的，所以他应该最认识、最清楚他自己的这个妹妹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啊，虽然可能有时候比较娇蛮、无理取闹一点，可是他的心是善良的、是正直的，他不会去做一些害别人的事情哈。所以你在这个当中就应该相认知看清楚，就是说他不可能去故意这个害这个表妹，更何况这表妹是因为孤苦无依，所以女主角才收容她，让她住在她家里供她吃穿什么的哈。那你想想看，她都会做到这个地步，怎么可能会去又去故意去陷害这个表妹？偏偏那个四兄弟啊，就是愚昧到此哈，就是容易被这样拐骗哈，怎么样的，他就不相信这个。妹妹哈，这个女主角没有这样的一个坏心眼什么的哈，所以当然最后他们彼此间的那种感情遭到这样的一个表妹恶毒的破坏哈，果然他们的四兄弟完全的心就倒向那个表妹那边，甚至于那个做大哥的本来要跟女主角结婚的，他竟然还跟这个表妹哈之间有了暧昧关系哦，这非常的恶劣跟糟糕。所以呢，女主角就心里想，就说我既然怎么解释哈，你们都不相信我哈，她说我再也不承认你们是我的兄弟了哈，不管当时我的父母怎么讲的啊，既然你们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所以那时候他既然已经到了谈论婚嫁的时候，他也放弃了那个他喜欢了很多年的那个大哥，他就另外哈就自己去接受了别人的介绍哈，就是准备要去嫁给别人了啊。当他真正出嫁的那一天哈，那四兄弟还认为说啊，这个女主角一定是故意骗他们的，希望就是他们来哄她什么的，结果他们就四兄弟还跟着表妹跑去这个郊外玩耍，去看赏花啦，去骑马啦什么的哈，根本不相信这个女主角说的哈，她从此以后哈都就不会再跟他们联络了，然后她另外要嫁给别人了哈。所以等到后来女主角出嫁了以后哈，那个送亲的队伍哈，迎亲的队伍了，已经都走得很远了哈。到了快黄昏的时候，这四兄弟才跟着表妹一起回来，然后他们才发现，真的女主角是结婚的，永远的离开他们了。所以当他们发了疯的追上去的时候，也来不及了哈。所以他们这时候才想到说，他们是不是一直以来哈，就是都误会了这个女主角哈，他们这时候才开始去回想哈过去的点点滴滴啊，可是问题是都已经来不及补救了，因为女主角已经跟他们之间的感情彻底的决裂了，然后她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以前一直都是住在我们家，靠着我们家的一些的关系哈，来帮助你们成长，拥有了一些的好名声、一些的官位什么的。那既然你们不相信我，那你们现在也都长大了，那你们可以自立门户了，你们以后也不要留在我家了哈，就请你们出去了这样子哈。所以呢，当然那四兄弟本来已经长大，他们靠自己是有本事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跟他们。

类似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总有可能，我们一起同学的关系，或者是一起同事的关系，或者是朋友，或甚至于青梅竹马，所以从小一起长大的这样一个关系。可是在这个时候呢，还是可能产生一些误解、不信任，伤透了我们的心。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这个天使不打烊节目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当中，跟大家谈谈这个了解与信任。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不被了解不被信任呢，其实是很伤人的一件事情。更何况如果你真的是凭着本性凭着良心的好好的做事的人被误解被这个否定那真的是会让我们觉得在这个人世间好像看不到什么光明希暗希望的所以前不久也是看到一个霸凌事件，好像也因为这样缘故还不到30岁，非常年轻就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相信这也是来自一种别人的误解，对不对？那网络上有时候难免就充满了这些有的没得的，所以有时候在网络上的社交平台我也不太愿意去谈一些会引起争论的话题，因为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角度。就单单以那个不久前的世界杯足球赛来讲，有人喜欢梅西，有人不喜欢梅西，所以像我们欣赏梅西的，哇，就会有人反对梅西，就来讲骂他一堆的话所以有时候尤其像那种政治话题那更是不要去谈了，因为有的人就会失去理性留一些很不理性的话语干脆我们就避开来算了等等。可是问题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来讲，一个从小一起长大12年的那样的一种关系竟然就经不起这样子一点点的这个挑衅的破坏结果分崩离析真的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个就是说呢他们自己本身在这个辨别是非黑白的能力太过虚弱或甚至于呢这四个兄弟没办法看清这个除了女主角以外的其他女人用的一些的手段等等。就像有些人呢像古代来讲会说我们这个在后宅或者是在后宫皇帝的后宫当中这种那各种的那种阴谋诡诈的手段常常都看得到的所以在那个当中长大的人他都会看穿别人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阴私的手段去害人可是问题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从小就被保护长大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见到那些别人的一些的这些阴暗的手段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四兄弟，因为他们

是一直都在军中长大的哈，就是只知道这个迎战、打仗、杀敌人这样子哈，所以军队里面几乎女生是非常少的，所以他们没有跟其他女子相处的经验，唯一就是女主角哦，所以当又来一个外来的女子的时候呢，哦，他们的可能就是在这个当中就视人不清，辨别的能力啊，非常的虚弱哈，所以很容易啊，他就被骗了。这就很像有的人就讲嘛，从来没谈过恋爱的男人呢，跟他结婚以后，他可能有时候比较经不起诱惑哈，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相处过，不知道外面的女人哈，到底会用些什么样诱拐的手段呢？这样子。所以像这种话，就是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们视人不清，因为这方面的能力非常的薄弱哈。那再来呢，就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去识破别人用的这些诡诈的手段哈。当然，有的人是比较聪明的哈，他可能从小就是那种观察细微的。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四兄弟当中有一个兄弟啊，他算是还比较好。他常常在这些大哥啦什么在骂女主角的时候，他就在想说，我们会不会误会了他了？我们觉得我们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每次一有这样的那个大哥跟其他的弟弟啊，就会骂他说，就你哦，你才会被他骗啊，什么东西之类的哈，就会这样子，所以他又没有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很多时候也就是说，就这种东西，人家就讲那个仇敌的手段呢，太过阴险阴暗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没办法躲过那个试探跟诱惑哈，就是因为魔鬼的伎俩哈，实在太高超了哈，没办法去这个识破。他的那样的一个虚假的面容哈，所以在这个当中可能就被攻陷了这样子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至少要做一件怎么样？你要假设这个人他说的是真的，我就说像这个四兄弟面对这个女主角，就好像我们听到别人讲一些有的没的，可是你觉得在你的认知之下，这个人应该不会是这样子的人呢？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的？多花一点时间，真正的去从两个角度去想，就像这四兄弟吧，他们如果听到这个女主角这样子讲，他们是不是应该侧面的、暗地里的、悄悄的去观察这个表妹的言行，说不定他就可以试穿她的一些的伎俩哈。所以像类似这种情形啊，其实我也遭遇过哈，不管是朋友也好哈。亲戚也好，在这个当中也有，你像亲戚啊，等于跟你看着你长大，跟你从小一起长大几十年的交情哦。那朋友呢，少说也有一二十年，难道他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他们竟然会去听到别人说了一些闲话小话，然后他们就人云亦云。那有的人是呢，谣言止于智者，那有的人就听听就算了，可是有的人就会把这话传出去。哦，这以讹传讹哦，到最后呢，对别人造成一个莫大的伤害。所以我就曾经也是这样子啊，遭到这样子一种的伤害跟迫害哦。所以我想说，我一辈子不去害人呢，结果反被别人伤哈。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可能太过善良，或者我们太信任别人。所以人家有人讲嘛，这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能就是不太懂得防人哈。所以一个好的一个防御的攻势啊，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去进攻啊，可是要懂得怎么样的去防守哈。所以我们如果不懂得去保护自己哈，很可能我们在这个当中就会受到莫大的伤害。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谈谈这个了解跟信任。所以如果是我们遇到这种类似的状况，就是说我们听到别人有些说一些有的没得的，可是呢根据你自己的了解跟认识，你觉得这个人不会像大家说的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当中你选择相信他，那就没有话讲。可是如果你在这个当中你也会画一个问号的话，我觉得我们至少要做一件事情，要去真正的求证，不能够只是听信一面之词。就好像我们在判刑一样，判一个人有罪没罪的，你也是要多方采证嘛，然后也要听到这个双方各自的辩解嘛，各自都有律师啊什么的，所以在这个当中至少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温姐当年就曾经深受其害哦，你知道吗？就是有人去传说我的一些坏话哈，那根本没有的事情哦。然后呢听到的人也不去求证，然后就去把它传出去，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真的是这样子。我后来是被这个话已经传了一圈才传到我的耳朵里哦。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因为那个人听了以后就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会是这样子，他就打电话来问我。我心里想，前面传的不知道这几十个上百个人有没有一个人来问过我，这里面还不乏跟我认识交往一二十年的朋友，竟然都没有一个人来问我啊！这就像有一次吧，我一个同学会通知我，是隔了很多天了我才看到，可是他们已经举行过了，我就留言给他们说很抱歉，因为我那一次不是每天都看的，所以我看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个通知，我就说很抱歉这次错过了，因为没有看到通知，下一次，再一定参加。竟然就有个同学留言说我是那种假惺惺的说那些话什么的，我非常的生气。我说好歹跟他大学同学三年，后来每一年同学会我几乎都参加的，都等于都那么长久的，他们难道不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既然留言留那样子恶毒的话，而且呢没有一个人跳出来帮我说话，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我该说的说了，那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可是呢，所以因为我曾经这样深受其害，我就知道我们被误解，被不信任了，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知道吗，在当初那件事情当中，当然还是有蛮多人是选择相信我的。那可是问题是呢，这件事情就是已经被传到一塌糊涂的时候才到我面前，我就非常生气。我说那么多人听到，那么多人都认识我很久很久的，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是一个不断付出不断付出不断付出的一个人，然后你们竟然怎么可以这样为我贴这个标签，而且最可恶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来问我。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种听到类似这种传言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问问当事人，听听看他的说法，说不定他根本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就被人家传得乱七八糟了，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如果事情落到我们身上呢，有的人可能想说，那你要举证啊，证明你没有做啊，好吧，我们就去举证吧，就是做就声明证明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们完全就是因为不了解误解，所以不信任，那如果你举出了证明别人还是选择不相信，那真的是无计可施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当然这个当中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可能去破解。

解别人的一些招数，要不然就说有的人说呢，你自己自证清白哈、哦，不容易博得相信，可能要让其他的人，所以你可能把事情的原委去告诉其他值得你相信的人，让他们去帮你去解释这样的事情啊，可能别人会比较听得进去哈、哦。不过当然也是经过这样的事情以后，你就发现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因为当初我记得发生那件事情以后，竟然还有一个朋友，我已经十几年没跟他联络了。当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非常好笑。他说我认识的温姐绝对不是这样一个人哈，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去说他。所以有人就想说，诶，这个人十几年哈都没有联络了哈，他还是一样会选择相信他所认识的这样一个温姐哈。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将心比心吧，你就知道你这种不被了解啊，甚至于误解哈，你不了解就算了，还误解的话，还去以讹传讹，还去到处去说人家有德没德哈，这种造成这个整个的信任破产、信用破产，你说说看，这样子人家还怎么走得下去呢？所以有的人呢、啊，真的防御力比较低的啊，这种自信心比较薄弱的人，可能就经不起这样一个打击啊，选择就结束自己。问题是你结束自己的生命，你更是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哈。那有时候说实在话哈，世界上人各种各样，你没办法去把握到，就说啊，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你、信任你哈。这样，可是真的是尽其在我，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做我们该解释的、该去证明的。可是如果别人依然选择啊不相信，或甚至于继续说我们的坏话，说实在话，那真的也是没有办法了哈。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相信有一天那个人会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他啊曾经这样子因为误解去伤害过别人哈，他自己去对上帝负责吧哈。也说实在话，也只能这么做了哈。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习保守我们的心，勒紧我们的舌头，不要去说这些不造就人、不帮助人、对别人没有益处的话语。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

0: 福音之声，
1: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 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人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一首作品，这是巴赫的卡农式三重奏 F 大调作品编号1040，这样的一段录音是来自于过去这一年备受一些好朋友讨论的一套作品集，也是第37届传艺金曲奖备受瞩目的一张得奖的作品。这是来自于本届传艺金曲奖获得最佳艺术音乐专辑的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阵营当中的一首录音。这专辑名称就已经要花很多时间来念了，但是我们念的事情很小，他们是花了什么样的力气在这几年的一个共事的过程当中成就了属于我们台湾在地的艺术专辑的一个诞生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这套作品的制作人，也是带领着团队不断挑战自我的音乐怪才。他参与很多不同的音乐项目，所以真的是对我而言是一个音乐怪才。他的名字叫戴建宇，不过业界都叫他戴建。欢迎戴建豪。
1: 嗨，大家好，我是戴建。

0: 戴静，因为我们在先前是透过不同的作品有了对话的机会，上一回对话作品是亲子音乐剧，今天要谈的其实是回到你自己人生的音乐的很重要的原点吧。
1: 对，没错，
0: 就是古典音乐。
1: yes.
0: 然后又是一个这么难的一个作品。
1: 对。
0: 很大方向的请你来介绍一下对话与融合之德国的德号，德台台湾的台、
1: yeah.
0: 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总是有一个制作的缘起吧。
1: yes. 好，我简单来介绍一下这张专辑好了。我们这张专辑对话与融合，它其实这个计划缘起于2018年，就算一算也
0: 很久，
1: 七八年前。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源头，其实在2018年，其实是另外一个制作人，我跟小韵古乐集的蔡家璇老师。然后他那时候其实是我2018年的时候刚回国，然后老师就邀请我加入他这个计划。老师的计划呢，就是他要带着这原本这张专辑里面的潘老师的作品前面半本。除了潘老师的作品之外呢，在2018年的时候，就蔡老师就已经有这个什么德台古今啊，就是古乐跟当代音乐，然后德国的音乐、台湾的音乐这样对话，等于说这是对话的起源。
0: 是
1: 我2018年加入这个计划的时候，老师的计划是在2020年的4月要带这个计划到德国去演出。
0: 是的，
1: 要去德国的汉堡、慕尼黑跟柏林爱乐厅，然后做巡回的公演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跟这里面的编制跟组合都很像，就是他应该说是一样啦，就是他带了当代音乐跟古乐。然后其实就是一组当代音乐跟一组古乐，那就会看到当代音乐呢就是用大提琴、长笛、Oboe 跟大键琴
0: yeah,、
1: 然后去诠释我们台湾作曲家。老师邀请了四位，那时候老师邀请了四位台湾的作曲家，由蔡玲慧老师、陈世伟老师，然后余中元老师，还有我们写了四首，用台湾的南北管，然后台湾的民谣去编写出，不对，是原创的曲目这样子。
0: 是，
1: 然后那时候另外同时间要跟鼓对话嘛，所以老师就鼓乐组呢就有鼓的小提琴、鼓的大提琴，然后鼓的笛，然后跟大键琴来了两次，大键琴出现，它就是关键人物。
0: 是，
1: 那老师就用大键琴去当这两个组别的桥梁。那时候呢只有对话，
0: 是
1: 就是古今古今的对话这样，然后要去巡回，然后在经过19年一整年的准备期以后，我们2020年准备开开心心的就是前往德国去巡演。去巡演的前一个月，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发生的
0: COVID-19。
1: 对
0: 呀、yeah.
1: 所以这个计划在那时候就暂停了。四、
0: oh.
1: 月演出嘛，我们三月那时候全世界就 shut down 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老师不可能带着大家挑战很大的风险，因为那时候回来都要隔离，然后又面临了15天，然后又开学，这些演奏家们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然后又不能冒这些险，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就
0: 停下来，
1: 说停就停。
0: 对，
1: 这个计划一直就埋在蔡老师的心里面。
0: 是，
1: 所以蔡老师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疫情逐渐舒缓下来，然后全世界的门慢慢打开之后呢，蔡老师就有一天又告诉我们说，我心里面就是还有一个结，我非常想要带大家完成这个心愿。
0: 是，
1: 老师就说，那我们明年就来去德国演出吧。
0: 是。
1: 然后我想说，哇，老师既然
0: 一直没有忘情这件事情，
1: 对，因为他觉得这个计划，这个企划，他让很多音乐的语汇对话了之后，他把大家集结在一起。等一下我可以说一下这里面的组成，
0: 是
1: 就是集结在一起以后呢，我们2023年启程这个完成这个计划。
0: 是，
1: 那时候。就是好，我们也不得不说啦，那时候老师就在想说，因为他觉得过去只有做对话这件事情，那时候他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就找了我们台湾的国宝
0: 潘黄龙老师
1: 来做融合这件事情。
0: 是，
1: 因为第一版的计划就是四个，就是两组四重奏去对话，那他就是古今穿插这样子。那时候2022年的时候，老师决定要带这个计划去的时候，他就觉得

0: 我觉得最后面要一个完美的结尾，
1: 嗯，
0: 所以他就找了潘老师来做融合这件事情，
1: 是
0: 就是把两个组合组合在一起，因为大键琴就变成了
1: 桥梁，
0: 然后另外的六个乐器就开始融合与对话，
1: 是，
0: 所以就有了最后与融合这个标题出现，
1: 嗯，
0: 这也是潘老师的取名，
1: 是，
0: 所以这个计划就这样因此而诞生。他的前期到23年，我们到德国去，然后在巡演的路程当中，我们要从汉堡出发到我们要从慕尼黑出发到汉堡，这个路程大概有7-8个小时。
1: 是，
0: 然后我就在火车上，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首演完，在慕尼黑首演完了，然后在火车上我就觉得我很受这些作曲界的老师都非常的知名，陈老师是美国有名的教授，然后蔡老师是北艺大的教授，然后中原也是我何德何能，就是
1: 可以跟他们一起坐火车，
0: 对，跟他们一起，
1: 没有了，
0: 真的
1: 跟他们一起
0: 跟着坐火车聊天，然后
1: 跟他们一起巡回啊，
0: 对，就在巡回过程中，其实老师也都很鼓励我，然后我就是看着老师的这些老师的作品，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包到最后面包含老师潘老师最后的融合，我就觉得这整个企划真的是太应该说它的整个结构，整个企划的结构专辑。不要，还那时候还没有专辑，就是说，这整个企划来说，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就在火车上面呢，就我也不知道哪来根筋不对，然后我就跟蔡老师说，我觉得，我要来做专辑，
1: 不能够只是让它停留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个音乐会而已。
0: 对，就是我觉得要把它具体化，
1: 是，
0: 就让它变成一张专辑，我觉得它要被看见，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企划，我们已经做这么多。这么多的功课，这么多的准备，然后也写了这些这么棒的曲子，我们不可以让它只有在一次的巡回里面就结束了，
1: 是，
0: 而且又是在德国，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在后续的话就很可惜，所以我就跟老师说，我就自告奋勇就老师，那我要来做专辑，然后老师就说，
1: 既然有人愿意跳下这个坑，
0: 我们老师那时候怎么想的？但是他当然就是对于老师们来说，他们当然是觉得要做这个企划，他们是觉得很棒啊，因为一个自己的作品要被具象化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而且尤其是当今这个快文化的时代，又是数位的时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在说要做数位还是实体这件事情也花了很大的心力去讨论去决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火车上，我就跟老师的讨论，激烈的讨论之后，刚刚讲到始作俑者，就是老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首是陈世伟老师的《气头》，
1: 是，
0: 它其实是一首很有趣的曲子。陈老师的作品呢，在近几年他将玩乐这件事情放在舞台，摆在舞台上面去呈现，直接呈现，他就是一个很新，也不是新形态，就是他在一个古典的语汇里面去融合，我觉得也是对话与融合的结果，就是他找出了一个新的语汇，让玩乐这件事情在舞台上面是被呈现的，就是我跟你黑白切，直接在舞台上面就是切给观众看，
1: 然后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事情，观众会有什么反应，这样子，对，我们就还在舞台上面就是跟观众互动啊，自拍这件事情就是你以前不会想象说它会发生在舞台上面，
1: 不是重点是它发生在一个，因为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要听到其实是古乐，
0: yes,
1: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0: 对，
1: 那大家都知道古乐反正就由于它的历史包袱，
0: yes,
1: 然后音乐家的某种的严肃，甚至因为古乐器也很脆弱嘛，
0: 对，
1: 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娱乐，
0: 对，
1: 在舞台上面发生，
0: 对，
1: 可是这一切就是因为有一群很喜欢玩的音乐家在一块了，让我们可以听到当今的这个古今器乐室内乐，它可以长出一些新的状态来。
0: 对，
1: 今天先邀请到的就是刚刚获得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艺术专辑奖肯定的戴建宇，戴建来说说刚刚的这个兑换与融合作品的一个诞生，因为我想故事很多，
0: 对，非常多。
1: 我们先停在一件事情，就是凡事都有个起头，就是这张专辑其实不只是让我们听到了这些音乐家们对话与融合的这个作曲好好的被录音之外，朋友们如果拥有实体专辑，你还可以看到每一首作品是有影像的，就是我们可以真的亲临音乐家演出的那个现场。

0: 错。
1: 但是听说本来只是要录音乐，然后后来变成录影音，就是我觉得那一辆火车应该有一些什么事情。好，刚刚所提到的旅美台湾作曲家陈世慧老师所写的这个曲子叫做
0: 气头，
1: 气头就是玩的那个意思，
0: 玩乐。
1: 好，那我们就要感受一下，因为等一下可能会听到一些现场的声响。
0: Yes，
1: 我其实很意外，我本来以为我会听到 一张正经八百的古乐的专辑，就没想到里面竟然还有人讲话啦，或者是有一些互动。好，我们听一段陈世慧所写的气头，等一下再请戴静来聊聊对话与融合的这张主题专辑。

来玩。

0: 我们所听到的这段乐声是作曲家陈世慧所写的气头，在这里面有很多现场的声响。
1: 对，大家有没有猜到里面在干什么？
0: 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它出现在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的专辑，这是今年传艺金曲奖获得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及最佳演奏奖肯定的作品。制作人戴建宇，戴建在我们当中，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大家有没有听到或想到？就是刚刚在里面，是不是很多人很疯狂在尖叫，在猜拳玩？我们那时候是玩什么？那个叫做……我有点忘了。
0: Uno，
1: 对 ，Uno 没错。那我们最后面还要喊 Uno， 那这超好笑的。反正就是，
0: 好紧张，
1: 对，很紧张，是不是？那连在台上音乐会，就是演出已经够紧张了。其实我觉得要玩这些东西在台上，其实更紧张，因为
0: 好，我来提问一下，这是陈世慧他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的一些想
1: 象。对，陈老师就是希望，把生活，平常琐碎发生的事情搬上舞台去，让你看到，
0: 对，
1: 发生什么事情。那我觉得。

0: 老师也很有很这个巧思，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以前我们在台上演奏正经八百，我穿着礼服，穿着西装，我怎么会想到我在台上要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舞台上面演奏的时候，当然的确我们穿的正经八百，
1: 嗯，
0: 可是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玩起来，我相信这些音乐家不会输人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大家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在舞台上面，老师就拿出他的手机，因为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作曲家给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在舞台上面玩乐，
1: 嗯，
0: 那音乐家就自己发展了他玩乐的成分，
1: 是，
0: 所以蔡老师也就玩下去了，就直接手机拿起来就跟大家自拍，
1: 嗯嗯，
0: 就会留下很珍贵跟有趣的照片在舞台上面，就一群演奏家，然后跟这不像是我们大家演奏会玩，大家说诶我们来跟观众拍个照摆出来的，不对，他就在演出当中，
1: 嗯，
0: 他就是老师就跟大家挥挥手，然后起来拿，大家都知道诶要自拍，然后我就会过去比个耶，
1: 是是
0: 的那种概念，
1: 是是，
0: 就觉得蛮有趣的，
1: 嗯，
0: 那我自己觉得在德国是一个当代音乐的走得非常前面的国家，所以他在接受这一类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很愿意，一般的民众都很愿意买票进去看所谓的当代音乐，
1: 是，
0: 然后这是重中之重的城市跟国家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老师为什么会选在德国演出这些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个除了一个梦以外，因为我们都要去德国慕尼黑柏林爱乐厅汉堡演出之外，嗯，去所谓的古乐的重镇国家，
1: 对，
0: 然后又是当代音乐的重镇国家，
1: 嗯，
0: 那它其实是一个蛮勇敢的事情，
1: 对，因为它有很现代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又有非常深厚的古乐的这个底蕴在这其中。今天和大家持续来介绍，就是今年传艺金曲奖的获得最大奖的最佳艺术音乐专辑的对话与融合的这个主题作品。其实其中有如果朋友们有在听古典音乐古乐的话，会有你所熟悉的作品了，可能有巴赫或是泰勒曼或是格劳恩的一些经典之作。但是有一个核心重点，就是有我们台湾当代作曲家的这个创作，所以等一下也会听到戴建你的创作。那参与的音乐家有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大键琴演奏家蔡嘉雄老师，那有西乐的长笛双簧管大提琴，然后也有巴洛克式的长笛、巴洛克式的小提琴以及大提琴。那当然音乐家每个人都有不同故事，今天我们想办法来说给大家听。但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因为你自己都是古典音乐出身，
0: 嗯，
1: 然后古典音乐，然后或是我们讲到古乐，大家都觉得说神圣不能侵犯啊，
0: 对，
1: 然后如果没有谱的时候，这些音乐家还能够安身立命吗？
0: 懂
1: 刚刚的这个气头，当他们失去了谱的指引的时候，但是好像大家一定是玩得很快乐，
0: 对，
1: 这件事情，
0: 但应该是当代音乐有当代音乐的记谱法，
1: 嗯，
0: 所以他就是给一个指令，嗯，然后或者是他就是老师就会告诉你，在乐谱上面都会注明得很清楚，你要在哪一个时刻，然后做什么事情，
1: 这，嗯，
0: 是比较当代音乐的记谱法会去发生的
1: 事情。所以刚刚这个谱上面会说这里玩 Uno 吗？
0: 会，他会告诉你说这里我们要做，比如说，
1: 嗯，
0: 他可能不会很清楚说玩 Uno，
1: okay，
0: Uno 其实应该是音乐家讨论出来说我们这里要玩 Uno，
1: okay，
0: 不是玩心脏病，
1: 是
0: 或者是你要玩黑白，就是或者是玩剪红点之类的，
1: 嗯，
0: 那你到每个国家你会因为你搞不好去德国你就不是玩，不见得过，
1: 哦，
0: 你玩搞不好就玩德国的卡牌也有可能，
1: 可能到某个地方玩花牌之类的，
0: 对啊，对对，没错，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其实他就是很具象的告诉你说，嗯，哦，我们这里我们要玩 玩 card，
1: 嗯，
0: 那这里我们可能要做猜拳或者是我们要玩，
1: 嗯，
0: 肢体的游戏，
1: 是，
0: 嗯，那这里你可以做什么，嗯，那其实在当代音乐的注解里面，其实作曲家就会告诉你，你可能就一个指令，但是他让你有很大的空间去发展这样。
1: 对对。
0: 然后刚刚为什么说到他是始作俑者就在这里？
1: 对对 对， 对，好。
0: 因为他在录音下来的时候，
1: 嗯，
0: 你就会听到黑白切，然后男生女生配，但是你
1: 就怪怪的，
0: 怪怪的，对，
1: 只有听到但没有看到。
0: 对，嗯，然后卡牌散落一地的声音，你，嗯，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的话，你怎么知道那是卡牌散落一地的声音？
1: 可能只是觉得一个噪音，
0: 你可能觉得一个，就对，你可能就是觉得 什么东西掉了，
1: 嗯，
0: 可是你并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呢蔡老师就在火车上面就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要做专辑，
1: 是
0: 世慧老师的曲子就必须要被看见，
1: 是，
0: 然后我就说，老师，所以我们要录影吗？
1: 对，
0: 那他就说，对啊，陆子章

0: 对，都叫整出来了，
1: 拍一手太可惜。对，大概是这个概念啦，
0: 大概对，就是这个概念嘛。对，对就是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干脆就回来，我们就决定全部都拍。
1: 是，
0: 就是一个疯狂的开始。
1: 是，但身为爱乐者的我其实是很谢谢你们的疯狂或者是不顾一切的代价然后把我们台湾第一个就是我们优秀的音乐家们演出的状况给录制下来。
0: 对，
1: 再来当然就是也谢谢你进到录音室，就是把用很好的录音的技术把这些声音给收藏起来，不然他如果只是真的停留在某一场音乐会里面，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可惜了。也谢谢你们的付出，使得这个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的这张专辑，其实今年传奇金曲奖除了获得两项大奖之外，还有其他就是整个总共有七项这个奖项的一个提名，包括了作曲啊、编曲啊、制作人啊，然后最终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录音
0: 影像
1: 还有影音出版都获得肯定，所以这个坑还是跳得蛮好的啦。
0: 哎，对，蛮值得的啦。对啊，因为尤其这个七项就是破了记录这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0: 也是很历史上面它就钉上去了嘛。那我觉得，尤其是影音出版这件事情，因为以前的古典乐专辑其实都不太在影音出版这一类会出现，
1: 对对 对。
0: 所以今年我们就是因为影音出版，我们有入围了，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打破入围的记录。
1: 是的，是的，
0: 分门别类的扎扎实实的七项入围。
1: 是，所以我还是要跟亲爱的朋友说，也许现在一些音乐平台，你已经可以听到《对话与融合》的这张。这个音档的部分，
0: 对，
1: 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去收藏实体专辑，因为你就可以好好的去经历一下到底他们怎么玩Uno牌。哎，好，
0: yes,
1: 好像我们有点奇怪的指引，
0: 没错，就是它不只有影像的美，它连整张专辑都很美，
1: 都超级厉害的，因为装帧设计也相当了不起哦。
0: 对，
1: 好，但是我们有提到这张专辑，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对话。然后大建琴老师蔡嘉勋他希望有一些古今音乐的对话，但后来觉得其实不只是对话，随着时代的推移，其实现在很多音乐也都在找到一个可以再快的就是融合的这个关键字出现。那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有我们这个非常敬重的作曲家潘黄龙老师所写的对话与融合的这个曲目，
0: 没错。
1: 那我请戴建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品，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听到是这个曲子的第三乐章。那这第三乐章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哎，你怎么一直有鸟叫的感觉。好，那先请戴建来提一下潘老师所写的这个曲子。
0: 好啊，潘老师他蔡老师就是这次就是直接告诉潘老师说，老师，我们要除了对话以外我们要融合
1: 哦
0: 古乐和当代音乐。
1: 嗯，
0: 那这件事情我想对潘老师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潘老师已经80岁了，
1: 对
0: 对，然后他在过去的六七十年的作曲的记录当中，潘老师竟然没有写过大建琴。这是让我非常意外，就是你看一个，
1: 因为你以为他什么都写过，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老师已经写了六七十年的曲子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潘老师说，其实他没有写过大建琴。然后就是我敬重的一点之外，老师就是不断的在学习嘛，就我已经作曲了六七十年了，我继续突破，然后去写一个我从来没有写过的乐器。然后老师就真的非常认真的跟蔡老师研究了很久，那时候，然后除了这点之外。古乐跟当代音乐，应该是古乐器跟当代乐器要融合这件事情，他也要找到那个平衡。刚刚有聊到，就是古乐有它经典华丽，古乐器跟当代乐器本来差异就已经很大，所以它因为乐器属性的问题，古乐就是比较精致，然后小而巧。当代音乐就是因为乐器已经用透过现在的科技去制造出来，然后当然，你说大姐，哎。大提琴你说也是木材也是这样子刻出来的，但是古大提琴跟现代的大提琴它的制工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1: 没错，
0: 所以它发出的声响跟各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我们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古乐器它只要在气温在不对的状态上面有问题的，湿度上面 就会影响到整个乐器的演奏上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1: 没错，
0: 它的音准，它的乐器的控制，在湿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下，
1: 对，
0: 它是非常难去被演，

0: 好好的发挥它的作用。那所以这个在当代乐器来说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潘老师又要融合这个古乐跟当代音乐，这件事情我想在老师的作曲过去当中也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就是你看到一个他已经是在金字塔顶端的一个学者，然后他跳下来说我愿意继续在创作，然后再写挑战我人生一个新的，算是他的里程碑。
1: 对对，
0: 这件事情我从潘老师身上也学到非常多。所以潘老师就用他，潘老师其实在他的作曲里面有一些他的潘老师的 mark， 就比如说坂本龙一有他的一些和声，久石亮也有他的和声，
1: 是是是，
0: 潘老师也有他的一些语汇存在，他喜欢使用一些他找寻的记忆，然后他比如说鸟笛，
1: 对，
0: 蝉蛙，这是他在台湾的，他可能在大安森林公园散步，然后听到这些声音，然后把它放进他的曲目里面去，所以潘老师的曲子里面一直有一些这样子的足迹可以去找寻，
1: 是的，
0: 所以他也把这个足迹摆在了这个对话与融合里面，所以他在这个曲子里面呢，他用他的语汇，用他的六七十年来的功力去串联这些他的就是去谱写这首曲子啦。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多元的元素下面，然后他完整的这三乐章的曲子，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1: 是是是，那我们就来享受一下哈。
0: 好啊，
1: 这是80岁的潘老师，他持续的在他最喜欢的就是作曲这件事情之上，从不懈怠，而且也不断的在挑战自己。我们来听他所写的《对话与融合》这作品当中的第三乐章，快板、慢板、行板，然后这中间就引用你刚刚说的那个鸟笛的声音。

0: 我们所听到的是台湾非常令人敬重的作曲家潘煌龙老师所写的《对话与融合》，这是他在2023年接受大键琴音乐家蔡嘉璇老师的一个邀请哈、啊，那么写出了当代音乐跟古乐之间对话，所以这其中的契约就是来自于不同时代，但是他们可以在同样的一个舞台之上一起来聊天。今天一起来谈对话与融合，这个获得传艺金曲奖七项提名超厉害专辑的，就是这张专辑《劳苦功高不小心做了一个梦》，然后梦想很美，现实很残酷，但是他接受了残酷的待见与待见。你现在回想起来，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活过那段日子？
1: 蛮难熬的，因为这个企划真是长达三年的时间。
0: 对，
1: 从前期的就是决定要制作23年嘛，24年录音，
0: 对，
1: 到25年一整年专辑的后制，然后到今年帮传艺有结果，我们是在25年底发行，
0: 是，
1: 然后到传艺今年这样子的成绩，真的是。
0: 拍手拍手、
1: 感谢大家的支持。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专辑来支持我们。
0: 对，而且很重要，我们刚刚说，当然音乐一定请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听
1: 品尝。
0: 对，但还附上了这个音乐家们在录音时候的实况。
1: 对，
0: 好，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影音的记录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收藏实体专辑才可以欣赏得到的。
1: 没错，好，
0: 但是我们回到音乐上面的缪斯好了，就是历史之间的一个对话。
1: 对，
0: 戴静，其实你可以引领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点小小 knowledge 的一个学习
1: 啊、哦。对，就是这张专辑其实整个企划的过程当中，蔡老师在当初在发想的时候，为什么会？我们就说对话与融合嘛，那其实不是只有乐器的组合，其实在17、18世纪大概至今大概两三百年前，那时候所谓的日耳曼时期，然后文艺复兴时代，他们那时候就有数字低音即兴跟即兴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疫情结束复兴起来的时代、所以那时候音乐也正蓬勃起来，那时候非常多厉害的文艺复兴的作曲家，然后他们在比如说数字低音的即兴，然后那时候可能是那时候也是他们那时候的当代的民谣、那时候的的那个国家的语汇，那其实同样在那个年代对照回来台湾的两三百年前，其实台湾呢就是以也在南管北管民谣在那个时候也是在盛行的时期，
0: 是，
1: 所以其实
0: 在不同国家、
1: 在不同国家，
0: 但同个时代大家都在做、
1: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你也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你要打一个电报可能是好几个月后的事情、可是你没有想到我们在找寻历史资料之后发现在那个时候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产生一样的音乐元素、类似或相仿的音乐元素存在、南北管他们也是有即兴的成分，然后民谣在各，我觉得那时候各地传唱的东西可能都叫当地的民谣，可能可以这样说，
0: 对，
1: 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这个组别里面呢，我就是以一个用民谣采样民谣元素去做创作的曲目这样子、有别于老师们用南管北管的音乐元素，那我就是选用了民谣这个元素这样，所以我就选了六月茉莉这个福老戏民谣、然后去写了一段六段的变奏曲，
0: 是，
1: 对、所以等一下也可以听到我的这首曲叫暖花开，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有了对话以后。

0: 所以潘老师来做融合这件事情、那就让整张专辑的整个概念跟架构非常的完整，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才有整个这样对话与融合这样子很完整的一个作品这样子。所以刚刚提到的影像，其实我们不只有把我们在舞台上面呈现出来而已，我们在每一首曲子的前面的导聆的部分呢，
1: 是、
0: 我们还做了1到3秒的动画格。每一首曲子都有它的动画，
1: 是
0: 就特别为就是为这首曲子设计出来的动画。
1: 就
0: 是真的非常的完整，从装帧到音乐的内容结构到影像，我们也做得不马虎。我们不是只有、
1: 拍下来而已
0: 、就是去剪辑它让大家看见，而是我们还设计了这个用1到3秒钟的动画元素让你去意会，诶，接下来你会进到什么样的时空，
1: 是
0: 然后去聆听这首曲子。这样子，
1: 这一切应该也是要回归到，因为戴建自己也是一个很在意影像的人、
0: 对，
1: 你有一份的工作也是跟影像配乐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很多元素都一起为所谓的音乐创作来做发声。
0: 对，
1: 这件事情我们不是随便把它这样东凑凑西凑凑拼在一块，而是经过一些完整的
0: 真正的表演艺术、
1: 是的是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收藏一下，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是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的主题专辑，这是金曲奖传艺金曲奖今年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获奖的作品，这已经就是年度最大奖了。
0: 对 对，
1: 请大家，你总要收藏一个年度最大奖吧。
0: 传艺类的蔡依林
1: 啊，我蛮喜欢你这样形容的OK 所以实至名归啦，
0: 很不要脸往天上贴金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音乐家，古典音乐家他们的活力，
0: 没错，
1: 而且不要对古典音乐家再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了，
0: 没错，
1: 尤其对古乐家也会有不同的一些认识哦。
0: 对啊，而且这张专辑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在说对话与融合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对，
0: 我们这整张专辑的工作团队，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拍摄的录音跟拍摄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的制片组的美眉、她是执行制片，
1: 对，
0: 她19、18岁
1: 哦，
0: 所以你看，潘老师80岁，我们那时候其实从接近20，
1: 对，
0: 然后到。还有很多30岁、然后到我们作曲，我跟中原40，然后林慧老师、四位老师50、60到70、80，
1: 世代对话就对
0: 了，我们世代对话也做了对话，对，我们大家在一个空间里面一起、整个剧组哦，整个剧组包含这次厉害的我们录音也有入围，是由孙少廷老师带领
1: 的
0: 台北艺术大学 MIT 的录音组的学生，
1: 对，
0: 然后孙老师也带领的他的学生团队，所以这整个团队从20岁横跨到80岁，也是一个整个30-40个人的剧组。我们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搭了一座电影院的摄影棚概念。
1: 哇！
0: 然后台北艺术大学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他们的建教合作，能够让我们这样借由这么好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空间，然后让由孙老师的录音团队，然后带领我们整个那里录影，由杨宗武导演带领他的，也是带领他的学生，就是大家有在不但对话，他们还传递他们的知识跟教授下一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背后我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世代传承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话与融合，我是怎么解读融合这件事情？所谓融合，不是要把你变成我或把我变成你，而是他们知道彼此在做什么，所以有一个对话开启了，更多彼此了解，那个音乐会产生出更美好的一个我觉得比花朵也好，或者是更好的一个氛围吧。请大家更多来认识一下对话与融合这个整个团队，超厉害的啊！
0: 对，感谢大家的支持。
1: 我们要来听劳苦功高的作曲家，他还是一个作曲家，好吗？他虽然在做制作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的脑子真的可以处理很多线路的。我们要来听戴建宇，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戴建他所写的这首《暖花开》，简单谈谈你当时。

0: 写作的背景吧。
1: 嗯，我那时候好，蔡老师其实很直接的就是给了我一个指令，就是这些当代作曲家，我知道这不是你习惯的语，就是写作语汇。
0: 嗯嗯，
1: 但是我就是知道那时候其实民谣也是一个台湾音乐重要的元素，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透过民谣来用你的，因为我是念电影配乐回来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也不是正统学院派，所以蔡老师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希望我用我自己的语汇，然后融合台湾的民谣元素，去写一个当代作品，
0: 是，
1: 我是当代组的当代作品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就采集了，因为我觉得六月茉莉的主题非常的好听，
0: 是，
1: 然后我也很喜欢，因为它就是，然后它有六段的词，然后我就依照那个，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就的确是你有词，然后我就会产生画面，然后我就会依照我的想象去让它，就真的很像自己脑子里面也在播电影跟音乐，然后就完成我的创作这样，所以我就用我习惯的创作语法去写了这首曲子。
0: OK， 应该是很 warm 的感觉，暖花开。
1: 对对，我觉得那就很符合我平常会工作的模式。就比如我影像这一块，我就会告诉大家，我不会写鬼片，这样的概念。
0: 是的，是的。需要很 warm 的情节，请可以找戴倩瑜。
1: 对、yes ，
0: 我们最后就来听根据《六月茉莉》这个民谣作为缪斯哈而发展出来的《暖花开》。今天推荐《对话与融合之德台古今欧洲古今器乐室内乐》主题专辑，请大家一定要来收藏实体专辑。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制作人作曲家戴倩瑜来说故事，谢谢戴倩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圣经箴言三章十九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信靠上帝，得智慧，得聪明，成为有福的人。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

0: 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诗篇104篇24节，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认识造物主，得着真智慧。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赞美人能使人积极向上，赞美神使上帝欢喜。圣经诗篇135篇3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赞美的话常常在我们口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2: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3: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1: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罗大佑在1974年就读中国医药学院大三的时候，在没有听过杨贤版本的情况下，同样应受余光中乡愁四韵整齐典雅的诗作杰作所吸引而谱写的《乡愁四韵》，由李健富所演唱。在中国现代诗的天空里，如果要选一位最具有浪漫气质也最容易让人亲近的诗人，徐志摩绝对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名字。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的重要诗人，他的诗最迷人的地方在于非常重视个人感情的书写，他写爱情，写离别，写梦，也写人生旅途中那些稍纵即逝的相遇。他的想象丰富，比喻生动，尤其讲究意境与语言的音乐性，因此读起来常常有一种轻盈流动的节奏，仿佛文字本身就已经带着旋律。这种特色与徐志摩所受的西方文学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他曾在英国求学，接触英美诗歌与西方的文艺思潮，对诗的格律、节奏以及音乐美相当重视，也因此他的作品有时华丽，有时朦胧，有时甚至带着一点神秘与感伤。这些不同的面貌也使徐志摩的诗呈现出丰富而复杂的艺术风格。然而徐志摩最特别的地方还不止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他的诗非常容易变成歌。偶然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还有别拧我疼，原本都是写在纸上的现代诗，后来却一首又一首被作曲家补上了旋律，进入了唱片、校园民歌与流行音乐的世界。这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徐志摩的诗本来就具有歌的节奏，那些长短错落的句子、反复出现的语词以及大量自然的意象，云、风、星光、波影、康桥都具有很强的音乐感，于是一个很美的文学现象就出现了。诗人写的是文字，作曲家把文字变成了旋律，歌手再把旋律唱给我们听。虽然徐志摩离世已经100年了，但是他的诗并没有停留在文学史里，他们一次又一次被重新谱写、重新演唱，也一次又一次进入了不同时代人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再别康桥》开始，听听徐志摩的诗是怎么走进流行歌坛的。

徐志摩的诗里有一首作品特别耐人寻味，它的题目只有两个字，偶然。1926年徐志摩写下这首诗，全诗不长，却把人生中的相遇与离别写得非常深刻。诗一开始就把自己比喻成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另一个人的波心，可是云影只是短暂停留，转眼便消失。这个偶然其实就是人生，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很多时候也真的就是偶然。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相逢，可能成为知己，也可能成为恋人，但是人生的方向不同，最后又各自离去。所以徐志摩写，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句话之所以多年来一直打动人，就是因为他说出了感情世界里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相爱的人也未必一定能够走到最后。而偶然后来走进了流行歌曲，更是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1976年香港歌手陈秋霞替这首诗谱曲并且演唱，这首偶然同时也是电影《秋霞》的插曲。换句话说，徐志摩1926年写下的诗，50年后透过陈秋霞的旋律与歌声重新进入了大众文化。当诗变成歌曲之后，原本比较文学性的文字突然变得容易亲近，听众不需要翻开诗集，也不必研究徐志摩的文学背景，只要听见旋律就能感受到那种相逢相知而又终究分离的淡淡惆怅。而这也正是偶然最动人的地方，他没有怨也没有恨，即使两个人曾经在彼此生命里留下

大的光亮，最后还是可以选择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种看似洒脱，其实情深的态度，让偶然不只是徐志摩的一首诗，也成为许多人对人生相遇的共同感受。难怪后来还有不同作曲家重新为他谱曲一首诗，因为旋律而被更多的人听见，而一段人生也因为诗与歌而被我们重新想起。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秋霞所演唱的《偶然》。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1957年香港歌手王若思所演唱的《偶然》。

这是香港歌手文若思所演唱艺术版的《偶然》，陈秀霞的流行歌曲的《偶然》。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

也就是今天的剑桥，是许志摩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记忆。他曾在那里求学生活，康桥的景色与气氛深深影响了他的诗作。1928年的秋天，他再次重游剑桥，在离别的途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告别诗。诗中的刚和金柳柔波水草星辉构成一幅非常优美的画面，但真正让人感动的其实是那个别字，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轻轻的离开。这种轻柔的语气也正是徐志摩的诗歌最迷人的地方。到了1970年代，台湾校园民歌兴起，再别康桥遇到了作曲家李达涛，李达涛替这首诗补上了旋律。1977年由范管会演唱，从此成为校园民歌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以诗入歌作品。根据中华音乐著作权会对这段创作历史的整理，最早演唱这首歌曲的其实还有原野三重唱，而范管会的版本则随着金韵奖第一集广泛流传。这一次徐志摩的诗真正走进了年轻人的生活，校园里有人抱着吉他唱，广播里有人点播，唱片里歌声一遍又一遍的响起。原本写在1928年的诗，竟然在将近50年之后成为1970年代年轻人青春之歌。后来再别康桥又出现许多不同的演唱版本，包括蔡琴、张清芳、陈爱玲、殷正阳、李晨光等歌手都曾重新诠释这首作品。这就是一首好诗最奇妙的生命力。1928年的徐志摩面对的是康桥的夕阳与离别，1970年代的年轻人唱的却是自己的青春与告别。同样的文字，不同的时代，却可以产生相同的感动。所以再别康桥真正告别的，也许从来不只是康桥，而是每一个人生命中那些轻轻来过，最后又轻轻离开的人与事。

徐志摩还有一首非常特别的诗也被谱成歌曲流传，那就是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这首诗写于1928年，最初刊登于同年新月月刊的创刊号，后来收入了猛虎集，全诗一共六节，每一节几乎都从同一句话开始，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为什么徐志摩要不停重复这句话？因为风往哪里吹，其实不只是问风的方向，也像是在问人生究竟要往哪里走。诗中的我一直处在一个梦境里，梦里有温存，有迷醉，有甜美的光辉，可是到了后面，梦又变成了负心、伤悲与心碎，最后连原本甜美的光也变得暗淡。所以这不是一首单纯写风的诗，而是一首写梦与情感变化的诗。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后来也有不同的音乐版本，音乐大师李泰祥将这首诗做成歌曲，由凤飞飞演唱。校园民歌与流行音乐作曲家韩正浩也写了这首歌，而且亲自演唱。由周迅、黄磊主演的徐志摩的爱情故事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作曲家张世豪也将这首词谱成了歌曲，由黄磊演唱。而这首诗之所以特别适合音乐，也正因为它本身就有非常鲜明的节奏。我不知道风，一句又一句的重复，就像风不停吹过，而我是在梦中，又像旋律里反复出现的主题。诗的情绪从温柔甜美慢慢走向悲伤与心碎，作曲家只要掌握这样的情绪起伏，就很容易让文字产生音乐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凤飞飞和黄磊分别诠释的《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

从偶然的人生相遇，到再别康桥的青春告别，再到我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的梦境与迷惘，徐志摩其实一直在写同一件事情，人生里那些我们无法完全掌握的情感，有些人偶然相遇，有些人轻轻离开，有些梦曾经甜美，最后却只剩下淡淡的伤悲。也许这就是徐志摩的诗为什么能够一再被谱成歌曲，因为诗人的人生早已远去，但是那些关于爱、梦、相遇与离别的情感从来没有过时。当文字遇见旋律，当诗人遇见歌手，90多年前的徐志摩便又一次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耳边。而那一阵风究竟要往哪个方向吹，也许没有人知道，也正因为不知道，我们才会一直唱下去。今天老歌曲就是今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杨乃文所演唱的祝我幸福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好轻快的歌曲啊，踏浪，相信朋友们现在心情也开朗了不少，是吧？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啊，也但愿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接下来啊，再跟您一块分享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是说有两只蜘蛛啊，他们忙着新工结网，可是每次哦结的网不是被风给吹破了，被雨给打坏了，就是被人给破坏了。哎呀，真是白忙活了老半天。蜘蛛俩啊实在没办法，只得沮丧的去请教老蜘蛛，什么地方能够安全的结网呢？老蜘蛛啊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傻孩子，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只有一个啊，就是教会的奉献箱。当然了啊，奉献箱对蜘蛛来说可也不是个结网的好地方啊。不过这个小故事呢主要啊是强调奉献箱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财宝放在里面最稳当了。记得在节目当中也跟朋友们谈到，金钱的确是有它虚用的价值，所以说我们也不必把它视如粪土啊，但是也不要把它视为是珍宝而沦为它的奴隶啊。我们应该啊要把金钱如同种子般的把它撒在爱的土地上，让它开出爱的花朵，散播给需要的人。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句话说的真是没错。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尤其是有万贯家财的有钱人真是

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啊，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整天把心思悬念在自己的财富上。正如心理学大师卡内基他所说的，很少有开心的百万富翁。所以说啊，有一位卡瑟爵士，他就曾经捐献了大笔的财富来造福人群。他说，你可能拥有全世界的金银财宝，但是你依旧是个孤单伤心的人，光辉已经由我的生命中失去了。我住在这栋漂亮的豪宅中，曾经以最奢侈华丽的艺术品来装饰它，但是请相信我，我不再看重这些财富了。我想卡瑟爵士的这番肺腑之言啊，真是值得我们来深思。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篇在蒲公英月刊里面看到的一篇文章。这是一位笔名叫宝宝的一位护士啊，他所写的一篇短文。他说，在他读护校的时候啊，经有老师的介绍，照顾一位在国内拥有十几家股票上市公司的老板。这位老板啊，非常有钱，随便一家公司的资产额就是数十亿。哇，真是哦，正如这位护士小姐所说的，这位老板是他认识的最有钱的人。而他每天的工作呢，也只不过是帮那位老板量量血压。量个血压哦，应该是还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哦，可是他的酬劳却很高。哇，这真是个让人很羡慕的工作啊。同时他说，在这段照顾那位老板的期间，也让他领悟到了一件事情，而这可以说才是他最大的收获。他一直称呼那位老板哦是北北。他说北北哦是以食品业起家，当然吃也就成了他生活上最大的乐趣。但是连带的哦也患有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肾脏病等等的这些疾病，而这些病啊，都是需要严格的限制饮食。我可想而知的啊，这对一向以吃为最大乐趣的这位老板来说，可真是最残忍的约束啊。尤其是他的夫人对他更是严格管制，早餐只准吃生菜、水果、燕窝还有葡萄柚。哦，你想哦，那位老板怎么受得了啊？所以说，这对声名显赫的老夫妻俩啊，就经常会在偌大的家中上演着食物捉迷藏大赛。他说，北北啊，总是会趁着佣人跟妻子外出的时候，在家里面啊，翻箱倒柜的寻找肉干、饼干啊这些零食。啊，也的确啊，再多的金山银山都换不了嘴馋的乐趣。这位老板他必须要忍受饮食限制，忍受他自己所谓的这个酷刑啊，才能够延长寿命。而这也是蛮无奈的，毕竟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享受到吃的乐趣，光有钱没有健康的身体又有什么用呢？这位护士啊，在他身边十几年，他说他默默地看着这位老板家里的人事变迁，儿子女儿们一个个的离开了家。很不幸的哦，其中有一个女儿在加拿大全家惨遭杀害，而另一个女儿又在美国精神病院啊自杀了。哎呀，老年丧子真的哦，让人真的蛮心酸的。可是他说，在这个家里表面上哦，看来却是一片平静，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说有一天啊，当他在帮这位老板量血压的时候，对方突然问他说，你人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位护士当时哦，他还年轻，他很坦白地回答说，我想要赚钱买车子房子啊。哦，他看了看那位护士，眼角滑下了泪水，说，如果啊能够重新选择的话，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啊，就是我的儿女还能平安健康的在我的身边。哦，真是哦，听到这位老人家他心底真正的愿望哦，真的让人觉得好心酸呢。如今那位老板哦已经过世了，但是那位护士小姐她说，我永远记得他，因为他让我知道，这一生如果我们还能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比亿万富翁还要富有。如果我们还有亲友能够平安健康的在身边，那么我们就比亿万富翁还要快乐满足。我想这篇文章哦，真是各位朋友，是不是让您心里也引起了很大的共鸣？

有一天啊，有一位年轻人满面愁容地来找牧师。啊，牧师，我完蛋了，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未来了。哦，怎么了？牧师关切地问了之后啊，才知道原来啊，这个年轻人的父亲刚刚破产，债主天天上门讨债，他觉得自己啊，真是快崩溃了。哦，原来这样啊。于是牧师就建议他写下他因为这件事而失去的宝贵的东西。哦，宝贵的东西。哦，是啊，宝贵的东西。牧师跟他解释说，譬如说你的健康啊，你有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失去了你的健康？哦，我没有。年轻人听了之后啊，终于稍展眉头跟牧师说，我的体力啊好得很，而且从小到大我还没生过什么大病哎。哦，你最近是不是常常三餐不济？哦，哪有，没有那么惨了。哦，年轻人啊差点笑出声来。可是牧师仍然继续追问他，我看那你一定是没有家人的爱咯。哦，不不不，年轻人赶紧澄清说，啊，正好像

他们都最疼爱我了。哦，年轻人他突然止住了话。哦，我真是太糊涂了，牧师，您看我有这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还说什么快崩溃了呢？哎呀，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可笑了，牧师，对不起，真的，我真是太可笑了。啊，刹那间啊，他豁然开朗了，不再怨天尤人了，而且啊，从此以后，他选择勇敢地去面对这人生的阴霾。所以说，各位朋友，我们千万啊，不要一直定睛在失去的东西上面，何不想想自己目前所拥有的呢？其实啊，你并不是一无所有哦，说不定啊，跟别人比起来，您还是一个富有的人哦。想想看，不是吗？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流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今天思想门徒的代价的一部分，神圣的爱恨。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和合译本的翻译的人，怕我们被耶稣赤裸裸地提到做主门徒第一个代价吓跑了，把耶稣所说的恨转个弯翻成爱我胜过爱。其实耶稣所提的恨比较接近恨铁不成钢，这个神圣的

0: 神的意念高过，不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也不同意我们的道路。除非我们有一种神圣的恨，拒绝我们的意念道路，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跟随主。亲爱的门徒老同学，对于恨跟拒绝，我的魂生命，也就是我想、我要、我爱，这不只是人生一次的选择，而是生命中持续不断的选择。求主把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恨，恨铁不成钢，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根基性的生命，根基性的选择。我们彼此加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路加福音22:31-32，主又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亲爱的朋友，神试验我们的时候，把我们的信心当作射击的箭靶。如果别的可以免去试验，信心是定规免不了的。信心最大的试炼，乃是被世人遗弃。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喜乐的甲胄剥去，让我们遭遇一些恐惧战惊的经历，要看我们的信心在试炼中受不受到伤损。真实的信心能丝毫不受到伤损。保罗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虽然他的头没有守住。人们能把他头斩去，却不能把他信心斩去。这位使徒自以为乐的有三件事：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其余一切算什么呢？他获得了胜利，他赢得了奖赏，他不但在地上得到亲仰，并且在天上得到称赞。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忠于真理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他的算学，他和我们算的不同，我们算为得着的，他算作有损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像他那样得着冠冕，就必须有他那样的信心，并且像他那样守住信心。亲爱的朋友，守住真道，守住信心，一生靠主，征战得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前两天和你分享说，有人强调苦难神学，基督徒应该为主受苦，背十字架，走苦路，这是一条这个钉痕的道路，充满神的这个，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这个走这条苦路。可是也有人在强调说，成功神学就是哇，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享受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因为神是万福的源头。这两件事情其实不是二选一。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经历的是这两件事情同时存在，还不只是说有一段日子我享受神很多的恩宠，哇，成功，享受靠着神的恩典，我成为 outstanding， 很杰出，很优秀，很成功。啊，有另外一段日子里面，我在我的人生当中经历很多的苦难，好像大卫曾经有一段很多的苦难，后来他做王也享受很多的恩宠。的确，人生有这样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更美的一件事情是说，在苦难里面，你却仍然可以经验神的恩典。在恩典当中，你也会经验神不让我们放肆他管教的手。不是有的时候苦难，有的时候恩宠，而是苦难当中也有恩宠，在恩宠当中也有管教的手。这才是基督徒完整的一个人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昨天说耶利米落在那个一堆的烂泥巴，泡在那个烂泥巴里面，多惨啊，而他很绝望，连王都帮不了他，连王都把他甩开来，不拯救他，不出手帮助的时候，神却兴起一个太监成为他的帮助。那个太监就跑去替他说话。不知道为什么西底家这个人呢，真的是耳朵很软哦。他们跟旁边有人说治死他，他就说哦好，交给你们去治死。有人跟他讲说他现在很惨呢，他这样子会死，他就说好，那去救他。这个人真的很滑稽哦。他的耳朵，他做什么事情都是旁边。

别人怎么说，神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神用他旁边的人说的那些要致死耶利米的话，让耶利米落在那样的苦境当中，熬炼他的人生，让他在那个苦境里面信心不断的被建造被熬炼。而他也用另外一个太监在他的耳朵旁边说，哎呦，他好可怜，他都被别人害，你赶快去救他。然后呢，他听了那个话之后，他也就伸出那个拯救的手，我读给你听。他说，你从这里，那个王跟太监说，你从这里带领30个人呢，趁着耶利米还没有死以前，赶快把他提上，快把他救出来。这个王真的很特别啊，一下子就说，不关我的事，你们要怎么样杀全部都可以。一下又说，赶快就把他救出来。但是不管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你记得，真正掌握你的生杀大权，掌握你的未来的，不是你的主管，不是你的领袖，不是你旁边的那个好像看起来有决定权的人。你一定要看见，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的权柄，是这位在天上的神，他是那个更大的权柄，真正决定耶利米的活或者是死，生或者是杀的，不是西底家，是天上这位主。如果你周围的这位权柄让你很痛苦，让你很愤怒，你相信还有一个更大的权柄，这位主他一直活着，他在，他看见，他听见，他接管，你回到他的面前来。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当人被罪恶捆绑，被软弱抓住，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侍奉耶和华呢？在世界各地有许多的宗教，有许多的教主，但有哪一位教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复活，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呢？唯独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唯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弥迦书第七章，主题是末后的复兴。上一章提到了神子民对神的犯罪抵挡，不公不义，上帝要施行审判，神对圣洁的要求。这一章提到了神百姓的败坏，以及神要赐下盼望，重新复兴神子民，赦免人的罪。弥迦书的结局给我们极大的盼望。首先一到七节提到了百姓的败坏。第一节，

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首先提到了上帝子民的败坏情况，哀哉，就是有祸了，多么悲惨的情况啊！上帝的子民如同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如同收果子的人没有果子可以收，如同饥饿的人要在无花果树上找果子却找不着，又像摘葡萄的人找不到任何的葡萄，没有任何是可吃的。神的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神期待神子民是好果子，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回应神，但神子民却失败了，没有任何一点好果子。到了新约，神提醒我们，凡不结好果子神就砍下，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主神给我们悔改的恩典，速速回应神。第二节，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神在他的园子里要找好果子却找不着，因为地上虔诚人灭尽了。虔诚人就是诚实正直信实对神忠贞的人，已经毁灭，不存留任何一个。世间没有正直人，就是对神忠心的人，认识神回应神的人。整个国家落入极大的罪恶黑暗审判，每一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要谋杀人，等着机会害人，用网罗猎取弟兄，陷害自己的同胞，如同捕捉猎物一般的残忍。对神不忠贞，就带来对人无情无义，欺负杀害人，远离了对神的虔诚，远离了神慈爱的法则，自然在人际中产生流血杀人的罪。第三节，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联结行恶。这群神子民双手作恶，双手善于做坏事，是做坏事的专家，整个行为思维都是罪恶。君王寻情面，首领官长偏袒，审判官要贿赂，法官求贿赂，看钱来判断是非，心中只有利益没有公义。位分大的吐出恶意，达官贵人说出心中的欲望，说出各种的坏话恶计谋，他们彼此接连行恶，他们连接起来成群结队，狼狈为奸，有组织的犯罪，下属照着上司的操控做恶事，扭曲是非。这些所谓的白道仗着自己的权势欺压人，形成犯罪结构，非常的可恶。第四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着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神的子民不断做坏事，他们当最好最正直最良善诚实的不过是荆棘吉藜，像杂草一样无用，比荆棘更可怕，伤害人。当全面的堕落临到时，人所有的良善都是相对的，人看来最高尚，在神看来却是自私伤人。所有人的公义行为在神眼中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你守望者说，就是先知守望者所预言降罚的日子来到，神鉴察审判的计划开始了，他们必扰乱不安，混乱无法站立。人靠着自己欺压人赚得利益，但上帝有最公平公义的审判，当上帝审判临到时，谁能站立呢？人最正直良善的在神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不得平安。第五节，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当整个大环境不公不义，神心里审判人没有任何的信任，不要依靠邻舍，不要信任密友，过去的好朋友也会背叛，无情无义。要守住你的口，闭口不言，不要向你怀中的妻子提说。夫妻间没有信任，只剩下算计伤害。第六节，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当人对神不忠贞，所有人际关系都瓦解。儿子藐视羞辱父亲，认为父亲很愚蠢，女儿抗拒母亲，就是反对顶撞违逆，媳妇抗拒婆婆，作对争吵反抗，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最亲密的家人成为可怕的敌人。

言人伦瓦解，所有次序的瓦解。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而当人拒绝神，不要神，一定落入被审判中，没有力量爱人，能够给人都是次等的爱，都是伤害伤痕，人际的破裂，人伦的丧失。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引用这段经文，提到了福音来短暂带来破坏旧关系，为了重建新的更美好的关系。第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请问提到整个社会不公不义，君王法官，整个社会充满不义，家庭瓦解，一片混乱中，先知提出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至于我，先知知道环境的艰难，但他选择来到神的面前，仰望耶和华，把盼望放在神的身上，专心信靠等候主，要等候来救我的神。即便有很多的患难，但我们相信神掌权，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我们的神应允我，听我们的祷告，每一个祷告神知道，神接受。至于我，是一个重要的转换，仰望神，等候神，得着上帝的应允。八到二十节提到是将来的扭转，第八到第九节提到了我忍受神的恼怒，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必作我的光。前一节提到了先知选择仰望等候神，他看见神帮助他。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不要因我的遭遇而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因我受苦而沾沾自喜嘲笑我。属神的子民短暂会有困难，但将要领受更大的怜悯。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过去被打倒承受苦难，如今要再次的站立，得着力量保护。我虽坐在黑暗里，在环境的黑暗，人心的黑暗中，神是我的光，赐下光明、力量、盼望，拯救我脱离黑暗。这里提醒我们，过去我们是跌坐无力，如今我们要起来，有力量的面对我们的生活、人生。第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就是承担承受上帝的愤怒，因为整个社会得罪神，我们也在其中。先知不但看到百姓的罪，也看到了自己的罪。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迫切需要神为我们辩屈、伸冤、辩护，站在我这一边，审断我的案件，为我伸冤、主持公道。我们在地上会承受人的攻击、污蔑，很沉重，但我们相信神是真正的法官，神知道每一个故事，要为他的子民伸冤。神必领我们到光明中，神就是光，我们跟随神进入光明，得着真光，我们必得见他的公义，就是神的拯救救赎，神做我们的伸冤者，保护怜悯我们。先知不但看到自己的罪，更看到神的赦罪怜悯。第十节，仇敌要羞愧。第十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过去仇敌向我夸耀嘲笑我，对义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呀？神怎么没有帮你呢？这些嘲笑的声音都要过去，仇敌要看见神的工作，看见神如何保护恩待他的子民。仇敌会被羞愧遮盖，全身充满了羞愧，哑口无言，过去的嘲笑只显出恶人的愚蠢无知，而义人必亲眼看见恶人遭报，承受审判，恶人一定会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任人践踏，恶人再嚣张，仗势欺人，而神要做公义的判断，拯救除灭恶人，使他们承受羞愧。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在环境很多黑暗中，至于我，我们做出什么不同的选择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七章，主题是末后的复兴。一到七节提到了百姓的败坏，接下来八到二十节提到了将来的战败以及被扭转。八到九节，我忍受神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第十节，我的仇敌要羞愧。十一到十三节是复兴的应许，人必从埃及到你这里。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这里神赐下全面的复兴，以色列啊，神的子民日子必到，神所应许的复兴之日一定会来到，不管要等候多久，神绝不食言。你的墙垣必重修，重建你的城墙，敌人不能够进攻，不能够掳掠。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境界必扩展到远方，扩张你的领土，不单得平安，而且得着大复兴。这里一方面指的是实际地理位置上的境界，国家兴盛，而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更是福音的地界开广，可以到各处传福音，也有翻译为神的命令传到远方，神的真理传到每一个角落，让人听闻福音，真实悔改。许多人期待自己利益最大化，享受最大化，但愿属神子民追求福音地界最大化，爱人的广度最大化。十二节，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当那日神的复兴之日，人要从四面八方回到你这里。从亚述，是当时以色列人头号敌人，过去的敌人如今成为神的仆人。亚述位于东边，从埃及而来，埃及是南方的大国，过去非常的骄傲，如今要归向神。另外还有大河，就是东边的幼发拉底河，这些古老的文明，其中的子民要归向神。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所有诸山沿海之地，万民要朝见神，认识神。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福音眼光，上帝的复兴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全面领导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子民要经历复兴。并且以色列被掳的子民从四面八方回来，回到神的家敬拜。十三节，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当上帝复兴临到时，仍然有神公义的审判。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就是原本这地不公不义的居民，因为他们行事犯罪，结局必然是荒凉。上帝

要施行复兴，而唯有公义者、遵行神话语的人才能领受复兴。圣地原本的居民因着不圣洁要成为荒凉，因着罪恶而荒凉，唯有圣洁才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14节是整个结构的中心点，向神祈祷，神像古时一样放牧他的百姓。14节，主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在困境中，神子民向神呼喊，求神怜悯眷顾。求神在加密山的树林中，又翻译为加美的田园中，丰饶的草原上，茂密的草原中，是蒙祝福之地。求神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神亲自用神的杆、神的杖来牧养神的百姓，独居的民安然居住，享受神所赐予的丰富怜悯，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恳求神让神子民在巴山和基列这两个约旦河东之地是肥沃之处，像古时一样，神要重新怜悯神百姓，夺回约旦河东之地，照顾百姓，牧养百姓。这里让我们看到，在困境中的祷告，蒙神垂听，神再一次的供应人，夺回失落的土地。15节，复兴的应许。15节，耶和华说：“我必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上一节，神的子民向神呼求，而这里是神的回应。神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彰显神迹奇事的大能，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神过去如何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离开被掳掠之地，如今要带领他们离开外邦，回到神的家，重得神的保护与怜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是耶稣带领我们出埃及，离开罪恶、死亡，进入生命平安，这是我们的盼望。16、17节，列国看见要羞愧。16节，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神不但要祝福神子民，透过祝福神子民要祝福万国万邦，列国要看见神为他的百姓做的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过去列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此骄傲，但当人看到神的能力，就发现自己的力量何等微小，因此惊吓蒙羞，掩耳捂口，对自己的力量失望，因此学习敬畏神，掩耳不听，可以翻译为耳朵变聋，装聋不听，目瞪口呆，讶异神所做奇妙的工作。恳求主让今天教会领受属天的权柄，传扬福音，让外邦人离开那过去依靠自己、依靠力量、依靠偶像的愚拙，真正转向主。17节，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过去这些抵挡上帝的人，他们必填土如蛇，如同土中复形的物，好像蛇一样趴在地上，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出他们的城堡要塞，投降给神。他们必战兢地向神投降，因着我们的神而惧怕，学习敬畏神，降服给神。所有抵挡上帝的势力都要成为羞愧，没有任何可夸之处。求神让我们这群神子民，我们要率先投靠神，经历依靠神而得着的力量与帮助。有一天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彰显，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基督是主。18到20节提到神的赦免。18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里最后一段提到了上帝的大怜悯，虽然神的百姓会失败，但神有极大的连续。神啊，有何神向你，弥迦书的弥迦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先知用自己的名字表达上帝独特超越奇妙的爱。神赦免罪孽，饶恕人一切的罪过，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就是赦免不追究，原文是越过。虽然我们这群做神子民的有很多的罪恶软弱，但神乐意饶恕，不再追究。神不永远怀怒，神停止愤怒，喜爱施恩，喜爱怜悯兼爱，用不变的爱爱人。我们能够得蒙拯救，不是依靠自己的道理，

的行为，唯独依靠神的大怜悯，神拯救我们，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我们这群蒙拯救的子民，要欢喜地献上自己。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里神再一次应许要怜悯人，不将人的过犯归到我们的头上，而是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克服我们的恶行，洁净我们的罪恶，又将我们一切罪恶投于深海，不再纪念。这样的祝福唯独在耶稣里才能完成，是耶稣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罪的刑罚，死亡更是践踏死亡，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在耶稣里领受了这一份拯救的大礼。神既然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不再纪念，也代表我们在基督里已经领受了这份大祝福。我们必脱离罪恶，不再做罪恶的奴隶，而是做圣洁的子民。二十节，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神连续人，并且按着古时启示应许列祖的话，神过去怎样拣选列祖，恩待列祖，今天神也乐意恩待我们。上帝向雅各发诚实，显示神的信实可靠，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施行坚固不变的爱。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过去神如何怜悯人拯救人，今天神也乐意怜悯我们。我们一方面要认识神过去的作为，勇敢支取神现在的工作，二方面更要紧紧依靠神的慈爱，千万不要放肆放任。这是弥迦书最后的信息，环境很艰难，有许多罪恶，我们仍然相信神的慈爱没有收回，我们唯独依靠主。神子民经历过去神所应许列祖的话，句句真实可信，神纪念他与雅各亚伯拉罕的立约慈爱，使人可以重得复兴。就在这样的恩典中，使人深深经历唯有耶和华是神，没有别的神可以像神一样怜悯拯救。虽然面对内外许多的征战攻击，但弥迦书最后的信息仍然是盼望与拯救，这是我们的确信。神掌权，神怜悯。接上的要节十八节，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上帝有何神向你，就是弥迦，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来祷告，感谢主耶稣，我们虽然常常软弱犯罪，小心刚硬，但神永远等候要怜悯我们。呼求主使我们每一天认识神的拯救大能，认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真理话语的大能，好使我们真正抓住主，经历主。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七章，主要除去罪恶，实行怜悯和拯救，至于我单单顺服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我们今天最近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又一次要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38-42节。您有听到律法阿尼加斯说，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

咱看到这段三十八节对应的是四十二节，三十八节的讲到律法有安尼教示，所以咱看到昨昏分享咧讲到报复这项，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伫个古约有这款的教示。在古约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也跟我们说，就要疼人亲像自己，要爱人如己。所以，在古约古早那个足多民族的中间，用报仇报复做基础，但是在律法中间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报复的时要有怜悯，要疼人亲像自己。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所在所说，是在耶稣面对门徒的时候所说的，说出来要跟随我的人，你们就要会当亲像这所讲的，那要用今仔日的讲法是绝对无可能，予人软土深骨到这款程度。咱知影这句，达句后边的背景，咱特别搁一摆提醒，伊讲作恶的人卖甲抵抗。不是在讲到战争烧台那款的代志，这在讲到生活的道德。所以有一寡作恶，踮伫啊街路啊，踮咧大细声，甚至坐捷运，咱发现到伊摕着刀扛的手，哇！踮咧坐捷运的时阵。有这的歹代志发生，咱看到今仔日咱有的做法是马上你车内的紧急铃，和这车内各大捷运内面拢有巡逻的人，会当马上处理。有必要，电车会停，甚至还是到下一站。马上保全的人会起来，无加抵抗，并不是讲咱无加阻挡，所以咱会看到有一挂人会来加阻挡。所以这里讲到生活中间有一挂这些作恶的人，因的行动。拢敢那好亲像是一款诶失去特殊、失去道德。主耶稣则讲，唔通做东西，唔通用伊诶方法，你也要提刀出来，甲抬安尼。这当然伫个行动顶头有真侪讨论。也毋过后壁的部分，就予咱真清楚看到主耶稣咧讲的基督徒，咱对任何有人有计谋要害人、要害人这款的想法、谋略这款的，咱拢着爱注意，咱。无要用生气、用报仇来面对，咱爱积极来阻挡、来封闭，亲像拄啊咱所讲迄作恶嘅人、作歹嘅人，咱会当学习害人嘅心唔通有，谨慎、灵卡。的心唔通无，点伫咱。

边啊所听的是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防不是讲咱甲人拢有远远，迄、那个防敢若亲像保护家己共款，所以咱唔通有害人，甚至包括报复的心。但是咱互家己无过一摆受伤、受害即款的代志，咱会当注意。敢若亲像专家、警察嘛，定定提醒咱，伫即个都市，大家安尼人行路、坐车、上车、落车，逐项有真侪时阵会有意外。咱袂想要挑工去甲人弄，但是咱嘛爱注意家己行路、坐车，所以提醒咱。行路坐车，唔通一直看手机，唔通，因为安尼，唔那是别人那唔多弄到你，你有危险，你嘛有可能唔拄好去弄到人。这是主耶稣伫这个所在，伊上路尾咧提醒咱，就是咱爱用积极的好良心。人甲人性命道德的结连，也用正面来发挥来抛造。那安尼，你伫行动顶头，就爱有一挂调整、学习，亲像咱咧讲的，今仔日这个世代，咱听到几落款代志，都是伫路行，唔拄好肩胛去弄到对面。啊，哪会安尼发生？唔是拢安尼，但是真侪是因为拢在看手机。你看手机，啊，哪行路，意外就发生，冲突就发生，报复的心就发生。主耶稣讲，无论安怎，咱唔通有迄个想去报仇的想法。唔通找迄款机会，特别咧讲个哦，是讲唔通找迄个机会。小龙迄阵心内有一挂心情免不了，但是心内想的唔通是要安怎去报复报仇。一个故事真趣味，两台车小龙，哇，两个人拢惊一个。驾驶落来，有一个人，这个美国发生的，伊就马上对伊诶卡棒提出来一罐细细罐的酒。美国人身躯真侪有这款，啊，就提予对方讲，哦，惊一个，紧啉一嘴压压惊。我对方想讲，一碰到好人，紧咧开开啉一嘴啊，啉了，提予这个酒的主人讲，啊，你无要啉无？这个主人讲。等警察来查了后，发责任，这就是在报仇，就在做陷阱，让对方跳落去，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天再一次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42节。昨昏咱特别讲到报复加怜悯，报仇加怜悯，对整个犹太宗教基督教信仰，其实不是只在说嘴气背嘴气，目睭白目睭，更加要紧是爱疼人，亲像家己。所以咱今仔日最近分享就是欢喜付出。那要用一个更加积极的，是讲在付出服侍的中间，享受甲主同工，享受付出。所以咱欢喜服人，那安呢？咱就过一摆，会记得主耶稣所甲咱讲的，那是唔通目睭白目睭。人若对你有拜托的时阵，你若会当的，就予伊；伊若要甲你借，你若会当的，就借伊。所以咱拄啊有讲过。爱求主保守咱的心怀意念，碰到代志、碰到侮辱、碰到伤害的时阵，当然心情有会生气，但是要安怎节制？过来更加要紧，唔通想机会要报仇。我拄啊分享迄项事，伫美国，古早咱听到的两台车。唔多收容，啊！踮咧美国，这款代志因未完结，因就找保险公司。咱台湾即嘛嘛是啊，啊！收容了，中间有一个马上对卡棒提出来一罐酒。咱捌看过古早50年前、100年前，美国人这款酒干啊薄薄，甚至会当藏伫个伊个外套下落底啊，迄款酒干啊是薄薄。啊，安尼差不多是200-300cc，伊马上提一罐出来，啊，互对方讲，哎呦，拢惊一个，紧啉一嘴压压惊。哦，对方想讲伊碰到好人，伊就赶紧啉一嘴啊。有影，只有啉落去，较袂惊，较袂安心，皮皮喘，伊就

提回来给这个酒的主人说，你有没有要喝一嘴？这个人说，等警察来了后，我才喝。咱知影，这个第一个人烧浓了，伊挖一个陷阱给对方，不管什么人丢唔丢，等警察一来，酒测测验你有喝酒开车无？对方迄个显示啊，哇，嘟嘟在啉，迄酒测值的确真高。啊，这个第一个提好人诶，就是不管发生车祸，什么人对，什么人唔对，有可能伊较唔对，伊竟然进一步来陷害对方。这是咱的，包括今仔日所谓的法治的社会中间。不只多人有那款的态度和心态，就是要让自己保护条条，所以都让别人陷入在陷阱的中间。他不只是要报复，他还甚至会让本来自己不对，对方对，他会挖空，让对方才变不对。主耶稣要提醒咱，绝对唔通安尼。过来，嘛唔通抓做家己理所当然有遮个权利。颠倒爱定定想讲，帮咱人是咱的责任。主耶稣讲，我来唔是要受人服侍，是要服侍人。基督徒爱欢喜付出。欢喜服人，咱会当看到犹太的立碑，踮伫个因的律法中间，嘛真侪即款教示。咱知影犹太人伫讲敬虔，就是爱有敬家，爱祈祷，爱分享，爱奉献，就是爱真济送向人欠缺。啊，这款的分享是爱适合对方接受的物件，你唔通送伊过期的物件，你唔通送伊无法度处理的物件，都爱送伊适合用的。啊，所以这款的分享也是救济，爱暗中做，唔通公开去讲。真侪时阵，咱会听到兄弟姊妹点咩讲啊。我顶礼拜才请伊食饭啦，有当时啊，牧师足惊的这款代志。会友对传教者尊重疼惜，也毋过有当时啊，我不得不说你爱拒绝，因为你若知影这个兄弟、这个姊妹是真爱甲人分享，伊讲啊，迄无啥啦，我是干那请。啊！迄个什么丢了哈？啊，去金华酒店吃饭来念啦，安尼哇！有当时啊，咱听到这個，会替因捏一把冷汗。犹太宗教主耶稣拢提醒咱，要帮咱人，要甲人分享，唔通安尼四界宣扬，爱暗中去做。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主耶稣讲人欠缺，咱就爱欢喜分享。同款，当咱有需要的时阵，嘛会晓得互相帮衬。所以，咱对伫遮个接受帮衬的人，咱会替伊想，这叫做体贴，叫做同理心，因为。真济欠客的帮衬，欠客的，唔是要，让伊煞变做赖皮扁担，这咱拢知。今仔日教会嘛，定定帮着遮个来要讨钱，来要提物件，所以咱袂养成伊迄款一直赖皮，踮伫按树林基督长老教会。我一直跟同工讲，若是有人来讲要
也

要求的五万帮站这款代志，直接找牧师。教会有急难救助，教会有一挂啊帮站，也唔过咱其他的兄弟姊妹礼拜刷，那帮到人要要求帮站的时，迄个时阵兄弟姊妹唔知影是甚么情形啊，真容易落地啊！300、500、1000都提出来，主耶稣的提醒咱，咩人少，人咩需要，但是咱嘛唔通因为你好伊，煞造成伤害哦，安尼无较好。咱点多都爱知影，有机会咱欢喜付出，也唔顾咱会记得。有当时啊，连靠帮赞十个来甲我骗呢，我嘛唔忙去十个中间，有一个是真正需要的人，踮咧教会40年，常常会帮着有人来讲伊有需要，我实在无法多判断伊是真的无，啊假，真要讲故事。但是我嘛认可，伫遐少少的帮分享的中间，真正和一个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欢喜付出，当心来祈祷。伫咱这款的功课的中间，咱唔忙主帮助咱，会当有更加水的功课。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

0: 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生命是一首歌，你写下的会是什么？你最爱的会是什么旋律？你会踩着什么样的步伐前进？我是悠悠陈明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到4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温暖的教会，温暖的教会。

小时候，每个星期天的早上和傍晚，我都会很开心地跟着家人去教会。我们的牧师总是充满喜悦，让孩子们一起参与崇拜。他甚至还鼓励我写作，主日学老师和牧师让我爱上了圣经。主日晚上通常会有特约讲员或宣教士来分享，他们激发了我对宣教的热忱。我们教会所在的那条街叫冷水路，它也确实配得上牧师创下的标语，冷水路上充满温暖的教会。它并不完美，但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从那时起，我持续参与教会生活，即使有时很难找到合适的教会。在这过程中，我得到了鼓励，也因此在信仰上有所成长。正如今日我们需要支持和鼓励，初代教会的信徒也是如此。他们深知与其他信徒一同聚集的重要性，他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当生活和服事遇到困难时，他们会彼此扶持，互相鼓励。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研读圣经，赞美上帝，享受团契，一起用餐。上帝因此将得救的人不断加给他们。寻找一间理念相同的教会，可能

需要花一些时间，但却至关重要。独自面对人生的挑战实在不容易，因此上帝赐给我们家庭和群体，而教会正是一个让我们建立关系的群体。您认为参与教会群体为何如此重要呢？参与教会生活如何带给您激励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感谢主赐下教会，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主，并在当中获得鼓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到47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温暖的教会。圣经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接受了圣灵的浸，他们并且说了方言，他们用各地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第二章告诉我们，众人听见了都很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就讥诮说，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些个糊涂的话都是撒旦鼓励人的愚昧，歪曲神的工作。但是呢，也正好给站在主这一边的使徒们打开了做见证的路。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我们看这十一个使徒是同有一个脚宗，同有一个心灵，他们一起站起来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虽然只是彼得一个人在说话，但其余的十一个使徒默然地陪伴着，这也是表示彼得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的心里都响应着，都回应说阿们阿们，意思是彼得所说的正是他们想要说的。彼得在这一次的见证信息里，他从主向以色列人许下了圣灵开始，引进了主耶稣，就是在旧约的日子神所应许做以色列人的拯救者，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彼得就在圣灵的供应之下所说的话，每一条信息很显然的就是在见证应许中的基督，还有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没有说太多他自己的话，好像从前彼得是很爱说话的，总是抢着说话，但他说的都是自己的话。现在是在圣灵的供应之下所做的见证，所说的话就是高举基督，证实基督。他并没有避开环境讲一些个不清不楚，因为怕反对的人而隐隐约约地介绍基督，不是，他并没有迁就人而少讲基督。彼得乃是那么单纯地把自己摆

在圣灵的权柄底下，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器皿，他不是主人，是神话语的出口，他也知道自己不是演讲家，所以他没有讨好人，相反的却是严肃的向人指明人的愚昧和他们在神面前唯一的出路。他是这样的将自己放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他是神要用的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圣台不是舞台，若是神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并且是迫不及待的要使用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神要我们高举他成为神的出口，我们看见了，我们怎能不讲神要我们所说的话呢？我们知道福音就是真理，我们信任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相信神话语的能力。因为从伊甸园开始，我们就看见魔鬼的工作和诡计，所以我们所打的是一场属灵的仗。既然是属灵的征战，就要用属灵的力量才能够攻破撒旦建筑在人心里面的营垒。人是软弱的，我们哪是撒旦的对手呢？所以只有高举主，就是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了出口，那么主就透过我们去对付撒旦，这样撒旦才会退去。撒旦不惧怕人的，但他不能不惧怕这位爱我们的主，因此我们也只能借着主才能够胜过他。所以在彼得的讲道里，他高举主耶稣，他一高举，我们的救主圣灵的权柄就出来了，于是人听见他的讲道就觉得扎心。在约翰福音16章的第8节说，圣灵来了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人可以给别人意见，因而折服别人，但是折服并不就感到扎心，才会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姐妹，人呢，我们天然的生命是很不容易接受别人的责备，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使那些给世界之神弄瞎了心眼的人眼睛明亮过来，看到自己的愚昧和罪污，看到了自己的可怜和绝望，这样才会使人扎心，才会使人自己责备自己，这样才会使人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寻找救恩。所以我们今天讲道、祷告、说话都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圣灵工作了，人就能够归服神。圣经41-42节告诉我们，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圣灵工作的果效。那些弟兄们，他们不单是信靠了主，圣经说他们都恒心，可见他们是全体的都进入了属灵的学习，他们是实际的将基督的身体显出来了。所以使徒们怎么带领，他们就怎样的顺从，结果教会的见证被世人看见了，因为他们活出了教会的生活，彼此接待，他们在主里面成了弟兄，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自做肢体，他们的心里都同样的爱慕主，他们都是被主的爱充满了他们，也融化了他们。所以他们纪念主，天天的擘饼纪念主，他们感觉主的爱太丰富了，主对他们的感情太深厚了，所以他们天天不停的纪念主。这就正如有一首诗歌上的话说，永世时日虽然长久，给我赞美人嫌不够。所以一个真实认识恩典的人才会这样的恋慕赐恩的主，为了主的见证，他们又是同心的仰望主，在祷告上他们是站在主这一边来对付仇敌。这种兴旺丰富的情形
除了圣灵的工作以外，

人是不可能借着所做的进步到这么高的地步。感谢主，神借着圣灵工作在他们的中间，正如今天神借着圣灵工作在我们的中间一样。接着我们再看起初的教会，他们在这样的属灵的高潮中所能做的，应该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教会生活见证的基础，它也是一个顺服的功课，也是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接受主的权柄，活在主的权柄之下。主看为好的，他们不但承认，也立刻去执行；主看为不好的，他们就会放下自己的意念和标准，也不顾惜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爱好，单一的拣选主，讨主的喜悦。就是这样的，他们都进入到了与主交通，彼此交通，一起敬拜赞美主，天天仰望主和侍奉的里面。严格说来，这个是教会生活的基本内容，这些都是顺服主的人生命的自然流露，是勉强不来也假装不了的。其实人服了主的权柄，主的生命就在我们人的里头有了出口，自然就会流露出这种喜爱教会的生活来。反观今天的教会，我们失去绝大部分的是真正的教会生活，所留下的只有在主日来参加聚会，成为教会生活的点缀，这是非常可悲的。但愿主教我们都能够看见自己的缺欠，也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失落了，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回转。接着我们来看初期的教会，他们在交通的操练里面，神又进一步的带领他们进入到一同生活里，他们肢体的关系认识得很深。就像哥林多前书12章的24到27节说，但神配搭这身子，把那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弟兄姐妹，这是教会，这种感觉使他们忘记了自己，使他们不宝贵他们所有的财物。他们看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和肢体们共同享受神的恩典，比物质生活的任何事物更宝贵。他们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带进到这个可羡慕的实际生活里。当然有一些人说，他们当时以为是主很快就会回来，所以就这样不顾自己把财物交出来。这些话有许多会读圣经的圣经学者们，他们不赞同，不认为虽然当时候他们爱慕主回来这件事是不错的，但是他们也知道基督的见证要做到地极的命令。那个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仅仅是做基督见证的开始，他们不会愚昧到这个地步，就是这样的吃喝等主再来。谁会忘记基督所发的大使命，传福音到地极呢？他们不是所谓的宗教狂热，他们仅仅是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们要显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实际。后来呢，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神的儿女们不可能聚在一块儿住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没有再聚在一起，凡物公用，各取所需的生活。生活的意义不再填饱肚子，而是同心的侍奉主。生活的目的也不是追求个人的好处，而是为基督做见证。虽然在形式上他们不再聚在一块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的目的，这种生活侍奉的意义，对教会来说并没有过去。以前是这样，今天在这个原则上也是一样的。就像在罗马书12章的13节里说，圣徒缺乏要帮补，这就是原则的延续。在形式方面来说是可以

因为外面的变动有所改变，但是里面的原则却是不能改变的。今天的教会见证实际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些。而且很快的，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里告诉我们，他们被逼迫而分散到别处传福音了，因而让我们看见他们曾经聚在一块生活彼此相爱的经历是很宝贵的。因此这些门徒们，他们带出去的不只是福音，还带出去了爱的生活。因此我们的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无论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以后到了外邦地，神的赐福与帮助从没停止。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没有你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救赎了我们，就没有教会，我们也就没有永远的生命，更没有美好的基督徒生活。主，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因着圣灵的指引，你的爱流窜在我们的中间，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前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属灵的团体，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家之主，我们的救主也带领我们在各地的教会，都让教会的实际在真理的里面荣耀了主的名，让别人因着我们的见证来归顺我们的主。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烤肉要翻面，爱要常常见面。中秋赏月，只要心聚在一起，月亮就是圆的。只要听见对的声音，日子就是甜的。佳音陪你一起，让疏远的心变熟，让冷却的爱变暖，把最热腾腾的陪伴送到你耳边。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中秋快乐。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22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不过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也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尤其在南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而中午过后在嘉义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是来到30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点，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或是危险等级，因此外出要做好防晒准备。至于夜晚清晨的低温，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则是25到27度，感受稍微偏凉，早晚温差较大，请适时调整穿着。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好感度转正，沈柏杨声量超车蒋万安。联合报，川习二会美中将设置 AI 对话机制。中国时报，川普扫除美路障碍，华府要台湾官员减少访问美国。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民进党台北市市长参选人沈柏杨掀起洋流。根据民进党内部的最新舆情分析，沈柏杨的网络总声量最新一周已经超车寻求连任的国民党籍市长蒋万安，并且情绪方面是转负为正。沈柏杨的选战任务则是已经从原本的牵制全面升级为求胜，并且跃升为绿营在全台湾浮选的最强发动机。对此，蒋万安在昨天则是受访表示，尊重各个阵营的选战策略，

10.4%，情绪值是-10.5%。但是最新一周出现的翻转，神伯阳是以833872笔的总申量，超越了蒋万安的797927笔，正向表态攀升到30.8%，负向则是下降到29.5%，情绪值的呈现则是正1.3%。反观蒋万安的正向表态，目前只有11.5%，负向表态则是高达51.2%，情绪值仍然是处于-39.7%的状态。民进党内人士分析，台北市选民可以接受柯文哲、蒋万安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神伯阳则是让大家看见了新的契机。在王伟忠的专访当中，可以问 A 答出 ABCDEFG，具备高度逻辑的论述能力，同时温暖真实的反应，与蒋万安也形成对比，同时打动了许多年轻人、长辈还有中间选民。如今事实是造英雄，因此民进党对于赢得首都选举更具有强烈的企图心。联合报今日头条，中国大陆外交部在昨天是正式宣布，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23到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则是与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0日在纽约市的摩根大通总部已经先行会面，也为川习二会来铺路。贝森特在会后是表示会谈非常成功，美中是同意建立人工智慧 AI 对话机制。贝森特指出，美国与中国对于 AI 的共同目标、风险还有国安事件将建立沟通以及通报管道，双方也将会持续磋商贸易以及投资的议题。而目前美国方面是正在推动包含能源、农产品、医疗产品还有消费品等属于非敏感商品来降低贸易壁垒。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是提到，美中这一次讨论 AI 议题的时候，并没有触及到对于中国实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而 AI 在近来是迅速成为美中新的角力焦点。美国官员、国安单位以及矽谷的 AI 企业都有指控中国企业是借由蒸馏美国的 AI 模型来开发新的产品，是快速缩小和美国最先进模型的差距。北京官方则是驳斥相关的指控，并且提醒如果华府对于中国的 AI 企业采取行动将会加以反制。贝森特也表示，美国方面提议美中建立 AI 相关的通报机制，是希望双方可以对共同目标以及共同的威胁形成一致的看法，而这个机制将会纳入到国安事件在其中。美方也表示，美中作为全球第一以及第二大的 AI 强权，彼此提高透明度是相当重要。而对于新一轮的经贸磋商，新华社则指出，会谈是涵盖了双边贸易、投资以及 AI 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大陆外交部则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施互访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中国时报今日头条，川习二会在倒数之际，纽约时报在21日报道，台湾是一直试图拉拢美国总统川普的核心圈。不过曾经担任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的何瑞恩则指出，部分的台湾官员是被川普政府告知要缩减他们在华府对于研究机构的拜访行程。何瑞恩认为，这显示川普是准备要确保台湾不会成为他对于中国政策的相关妨碍与障碍。与此同时，美国国安会负责台湾事务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简以荣则是传出被边缘化，已经不再对于川普政府具有影响力。
不过这一项消息在先前则是遭到了白宫的否认。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北京要求川普冻结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之际，台湾是努力要展现自身安全符合美国利益，而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则表示，唯一可能导致双方关系会彻底破裂或者是爆发冲突的议题在中美之间就是属于台湾，而要求可以继续延后任何的军售可能将会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报道也指出，延后军售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说则是棘手的政治问题，因为赖政府一直推动要增加国防支出，同时采购美国的武器，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符合川普政府的要求，但川普的拖延恐怕会让赖清德很难为自己的政策来辩护。报道也指出，军售的议题同时也凸显台湾要让川普站在台湾这一边所面临到的困难。专家认为，川普高度个人化并且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风格，让台湾其实更难理解以及影响到美国的决策。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前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则表示，如此由上而下的政府，台湾其实很难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削弱了台湾要行诉以及影响美方政策的能力。现在时间是上午的7:40，再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的就医是相当方便，但也造成重复领药的问题不小。卫福部健保署严格监测三高用药，还有安眠镇静剂、抗思觉失调症、抗忧郁症、抗血栓以及射护腺肥大等八类的药品。根据最新的统计显示，其中射护腺肥大的用药是位居于重复领药的第一名，去年 在诊所或者是西医层级的医院累计重复就开药达到有85万天，而且至少是多开了85万颗的药物。而健保云端系统虽然行之多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经常会主动提醒重复用药，但如果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健保云端的相关提醒还是有加强的空间。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时间21日的深夜是搭乘的政府专机从羽田机场出发，前往美国纽约要出席联合国大会。不过高市这一次访问美国最大的焦点将是可以抢先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在美东时间22日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会晤，以提醒川普不要对中国大陆采取和解的立场。而他预计也将会向川普提及华府是把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院长赤根智子列入到制裁名单一事，如果不向川普来提出抗议的话，恐怕会被在日本国内视为是态度软弱。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副总统萧美琴接受了英国的 Sky News 的专访，在昨天播出。而对于外界关注到美国总统川普对于防卫台湾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萧美琴则坦言，台海和平稳定其实不只是好听的口号，而这对美国、川普或者是世界各国来说，其实都是具体务实的共同利益。美方的官员也一再是重申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整体来说台美关系还是相当稳固，而当前推动的各项国防投资以及台美共同关切的安全优先事项都取决于中国的军事态势以及对于使用武力的态度，而且是数十年来都是如此。联合报新闻，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的溃坝明天将届满一周年，而马太安溪流域之内的多个部落居民在昨天则是北上行政院陈情，批评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是以紧急灾防为名，要求部落居民交出赖以为生的土地，却不像部

0: 部落进行说明，而居民认为重建方案其实应该必须是由部落来共同决定，但是在协商之后还是没能够获得政府的明确承诺，因此在活动现场的族人是高喊不满，同时拿着沙土砸向官员的肖像，来表达对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处理灾后重建情况的不满。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已经通过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案，拨补台电 711.04 亿元，有待立法院进一步的排审，而这个月的电价费率审议会则是决议在年底会决定电价的调，再来决定电价调幅，因此从10月1号开始到今年底还是会维持目前的电价费率。台电则是在昨天强调，政府预算补贴的目的是在于补贴全民的用电成本，因此也希望各界支持。尤其中东战争带动天然气的价格大涨，台电吸收了巨额的燃料支出增幅。台电也强调，预算补贴除了可以照顾民生，也有助于减轻台电因为吸收这一些发电成本所造成的庞大亏损，让台电可以持续为民生产业来提供可靠的电力，也期盼社会各界可以共同支持相关预算。中国时报财经新闻，面对到 AI 与先进半导体爆发所带来的用电、算力还有扩产的需求，高雄百埔产业园区在昨天是正式动土。赖清德总统在出席致辞时则向产业界宣示，政府已经超前盘点能源需求，在2035年之前全台湾可以稳定供电无虞。在同一天，台湾微软则是宣布在台资料中心将有2座扩增到4座，不过也坦言到电力与空间仍然是属于跨年期的持续性的课题，而算力的扩充绝非是单纯增加晶片的数量，微软也正在透过长线布局全力来因应资源的挑战。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中地检署在先前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的台湾人士来进行非法的代孕，每次收费是200万元到450万元不等，提供是跨国分工的一条龙代孕服务。对此，检方在昨天侦结，依照违反人工生殖法起诉在台湾的仲介、接送的大陆籍男子，还有台籍的徐男以及吴女三人，并且通缉了两名大陆籍的刘姓负责人。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四天的中秋连续假期即将到来，而交通部观光署统计各县市的订房情况，截至18日为止，在假期前三天平均的订房率来到了 54.48%， 其中有11个县市是高于平均，而在当中马祖所属的连江县的订房率则是居于第一名，达到有 72.43%， 位居第二和第三的是台南市以及澎湖县的订房率也突破六成。观光署旅宿组则是分析，连假期间其实各县市推出各项特色活动，像是在新北市有芙蓉沙雕艺术季，云林县有国际偶戏节，嘉义市光雕光鲜影舞则是有光影艺术展，花莲有山海奇遇记自行车寻宝之旅，在台东则是有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以及月光海音乐会，澎湖则有秋风季等，再加上中秋节烤肉赏月的人潮，都吸引了民众大量出游。再关

新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名古屋亚运的赛况，于凯文与黄诗源昨天在名古屋亚运的软网混双金牌战惊险的以5-4气走了地主日本队的组合，拿下中华队在本届于亚运的第一面金牌。于凯文更是在颁奖典礼上宣告，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参与亚运，因为他已经圆梦了，而他的国手生涯是已经没有遗憾。另外是中华女篮的赛况，走出了在第一节还没有热机的情况而被对手紧咬分数的挑战，中华女篮在昨天比赛的第二节是把双位数的分数领先巩固得更好，最终是以98-59击败了马来西亚，在今年度的亚运预赛是取得2连胜，以39分之差大胜，也为今天要对战强敌韩国队做好热身的准备。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在亚运的棒球项目，台湾队昨天是推出了和库的20岁投手林毅威担任先发出战韩国，虽然最后是输球，不过林毅威其实5局只是1分的表现非常亮眼。而在今天下午，台湾队将会面对到泰国队，稍早则是公布会由黄介翰来先发出战。另外是国际桌球总会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39周的世界排名，国泰女将李玉尊在上周是在 WTT 阿斯塔纳球星挑战赛勇闯到女单8强，排名因此从原先的50名上升到47名，追平生涯最高纪录。另外2名一银的小将包含林静婷还有杨浩任也双双挺进到世界前200名，写下生涯新高纪录。现在时间是7:51，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今年1月份被宣布落马接受调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中央军委的前副主席张又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刘振利，官方在昨天正式确认，这两人因为严重违纪违法遭到开除党籍还有军籍，并且终止相关的中共20大代表的资格，涉嫌到的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官方通报也批评这两人是与党离心离德，搞团团伙伙，并且对党是不忠诚。但目前共军最高的决策层因为有多名的高层陆续的落马，目前只剩下身兼中央军委主席以及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还有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两人，也引发外界关注共军高层的指挥体系运作是否将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大陆官方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在今年将会有1270万的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加入职场，年增48万人是再度刷新了历史记录。尤其 AI 面试也已经开始应用在网络大厂、金融机构、制造业企业等多个行业上，更成为求职者的全新难题。因为有大量的面试需求，因此很多企业开始采用 AI 面试，但对于相关的面试方法，在荧幕另外一边的应届毕业生，许多人却反映是疲惫不堪。包含有应届毕业生表示， AI 面试的限制是比较死板，答题的节奏完全是被系统控制，有时候还没有办法把观点完整表达出来就超过时间，而且无法像真人面试一样的灵活沟通。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中国福建高层的人士传出异动，现任中共中央台办也是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赵世通，据称已经内定会出任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对此有香港媒体指出，赵世通是出身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是相当的罕见的外事系统与国台办高层空降到地方，而他也被视为中共

体系之内的日本通，而福建与台湾是隔海相望，因此这一项人事引发外界对于北京中央对台湾统战布局的关注。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冲突持续，而美国总统川普在20日警告，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的话，那伊朗的经济即将会崩溃，或者是面临到领导阶层被消灭的风险。但伊朗军方则表示，将对于任何新的攻击会进行严厉的报复。而两边的战事其实已经僵持了多个月，双方都还是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但是在外交层面的解决似乎还是有可能。包含川普本人也表示，不排除本周会在联合国大会与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来进行会面，再加上空袭也门的行动喊停，国际油价也因此下跌，都影响到后续的谈判。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将会在华府会面，而美国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委员会在昨天则是再次把黎智英的案件摆上台面，呼吁川普政府要求习近平释放这一名香港一传媒的创办人。而报刊的社论指出，川普其实在2024年竞选期间就曾经承诺过要营救黎智英，甚至表示这件事情是相当容易，但事实上黎智英至今还是被关押之中。华尔街日报也指出，川普重回到白宫之后，其实还是持续在推动黎智英获释的相关行动，曾经也在白宫私下会见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以及黎智英的律师，今年5月访问北京的时候也曾经向习近平提出有关黎智英的案件，但至今还是没有结果。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总统府在昨天表示，总统的幕僚长姜勋植是已经提出辞职，而在此前数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是持续下滑，部分原因也被归咎于部长级的人事任命失败，其中包含姜勋植提出辞呈的时候也正值南韩政府的人事任命引发了广大批评之际，其中包含了撤回前性别平等与家庭部长提名的龙慧仁，以及前法务部长提名人金盛元的相关提名。任命不止没有成功，而且相关的提名多半也都涉及到这些被提名人在先前有关的犯罪或者是让大众不满的事件。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川端桥是跨越了新店溪连接新北和台北市的两边重要的通道，而双北市政府是完成桥梁修复保存以及环境改善工作，在昨天是正式再次启用，也见证在日治时期就新建的这一座桥梁可以重现在市民的眼前。而随着改建的完成，川端桥也转型成为提供市民步行欣赏新店溪的景致以及可以串联两岸河滨空间的公共场域。自由时报北区新闻，2026台湾设计展将从9月24日开始到10月11日在桃园登场，而在展出期间也适逢中秋以及国庆连假，预计会吸引大量民众前往包含青浦还有中坜这两大展区来参观。而桃园捷运公司则表示，将会依照过去大型活动的经验来对于疏运提前部署，而针对包含列车的班距、车站的人力配置还有转乘动线全面规划，在展览期间会在人潮密集时段也加开 A12 机场第一航下站到 A21 环北站区间的加班车，全力来提升运能以及加强旅客的通行效率。

0: 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工程，在定名的部分是生技路及生技隧道，将在中秋节连假之后的9月28日通车。而过去从南港车站到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在尖峰时段的塞车情况是相当严重，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的路程。由穿越中山南的生技隧道之后，未来只需要5分钟就可以马上抵达，来缩短上下班的交通尖峰时间，也让回家的路可以更加顺畅，更加便利。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嘉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何为贵量子医疗的执行长黄怡贤。怡贤你好。
2: 嗨，主持人好。
1: 嗯，这个怡贤呢，我特别问他有没有英文名字，他说他女儿给他取了一个叫 Oliver。
2: Yeah, Oliver.
1: 啊，非常好听的名字哈。那大家刚听到我介绍这个何为贵哈，量子医疗，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名字很特别哦，它不是什么以和为贵啊，音是一样的，但是它是这个和啊，诶，这个和就是
2: 道和的和，
1: 对不对？嗯、然后为就是天下为公的为嘛，为什么的为，然后贵呢是贵化的贵，
2: 对，
1: 并且呢量子医疗，这个医疗呢也不是我们的什么这个 medical 相关那个，不是哦，而是这个12345678那个数字一，但是是国字的那个一，聊是聊天的聊，量子医疗，诶，这个名字非常特别哦，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何为贵量子医疗到底是在做什么。
2: 好的，那个何为贵呢，其实是要告诉大家道和是人们最基础的东西，然后贵呢就是桂冠，
1: 桂冠、
2: 嗯、那今天我们要拿到桂冠就是王者的胜利，你就要把基础做好、嗯、基础就是吃对东西，然后把身体